0: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1: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
0: 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启动，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近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做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朱道林：
2: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 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五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大塘镇镇长黄国清：
3: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结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河北省沧州市中结产业园区农科所专家张卫军：
4: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副司长陈秀新：
5: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
7: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及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0: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8: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1: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9: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0: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1: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2: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0: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14、15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 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同时，我国积极履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持续推进荒漠化防治务实合作，通过国际培训、技术交流、项目合作等方式分享防沙治沙经验，为全球荒漠化治理和沙尘灾害防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4: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3: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5: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6: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7: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8: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20: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青春飞扬，2026广州台湾青年月暨筑梦珠江展翅飞翔。2026年台湾大学生广州实习体验活动昨天在广州启动。国台办时局副局长吕慧在致辞中表示，台湾青年来大陆实习历练不只是一次职业实践、技能学习，更是一次零距离感受大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契机。希望台湾青年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明晰方向，努力成为助推两岸融合、担当复兴使命的新生力量。广州市委常委王焕清表示，广州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不断健全穗台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机制，优化配套扶持政策，为台湾青年来穗交流发展构筑多元成长载体提供更有力支撑。中国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维表示，年轻人是两岸未来的关键，希望台湾青年多多发挥创意，用心感受广州及大陆独特的文化与魅力。在广州陶陶居有限公司实习，来自台湾大学会计学系的台湾学生代表林玉佑说，我真心喜爱美食，粤菜讲究匠心，充满文化底蕴。 他期待通过实习亲身探究经典品牌如何依靠数字化经营与创新思维创造竞争优势，实现长远稳定发展。实习单位代表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黄楚恒表示，将为实习台湾大学生量身定制全流程全方位培养方案，引导他们当好两岸融合发展的见证者、青年话语的共创者和心灵契合的推动者。广州市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汝山介绍，今年实习规模再创新高，吸引来自台湾37所高校、大陆30所高校及部分海外高校的近300名台湾大学生报名，最终130余人进入广州50余家企事业单位实习。
1: 昨天，以更续族谱文脉、共话两岸一家、同心铸同源、血脉永相连为主题的第二届杭台晒谱日活动在位于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的客家族谱博物馆举行。海峡两岸姓氏文化传承人、族谱研究者及宗亲代表齐聚一堂，以晒谱、赠谱、观展为纽带，溯源宗族文脉，共续两岸同根同源的深厚情谊。昨天上午9时，古朴的族谱整齐铺展于长案之上，在光影中静静诉说千年家族变迁。现场宗亲代表依次上台，踊跃捐赠珍藏的家族族谱，两岸代表携手翻晒族谱典籍，以传统仪式守护宗族记忆，让尘封的史料重焕生机，也让后辈得以溯源先祖足迹，铭记文化根脉。据了解，客家族谱博物馆深耕族谱收藏研究数十载，馆藏涵盖闽、粤、赣、川、桂、台等客家地区近200个姓氏的族谱文献，收藏总量逾20000册，其中收录3000多部涵盖两岸190多个姓氏的客家族谱，是海内外客家族谱收藏研究的核心阵地，更是连接两岸宗亲的文化桥梁。
0: 昨天，丝路弦音跃动黄河陇沪台百名青少年音乐会在兰州举办，甘肃、上海、台湾3地青少年以民乐为媒，同台献艺，跨越山海共奏中华雅韵，架起两岸青年相知相融的文化桥梁。本次音乐会共计257名青少年参演，两岸学子轮番演绎各具地域特色的经典民乐作品，在琴声雅乐中交流学艺心得，感悟中华文脉，以艺交心，以乐结友。演出现场乐声婉转绵长，传统丝竹古韵跨越海峡连结三地，充分彰显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文脉相通的深厚底蕴。千余名两岸嘉宾齐聚现场，共赏视听盛宴，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新时代青少年的青春风采。据了解，本次活动吸引台湾11个参访团、1000余名两岸嘉宾观演。作为甘肃首次举办的陇沪台3地联合两岸青少年音乐会，本次活动也是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的重要内容。活动依托同台展演、实地研学、面对面互动等多元形式，为3地青少年搭建了互学互鉴、携手成长的优质平台，为陇台深度融合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1: 全国台联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重庆湖北分营昨天在山城重庆闭营。此前一周，60余名两岸青年从湖北宜昌出发，经三峡溯长江而上，汇聚山城。行程中，大家近距离感受了三峡大坝的宏伟壮阔、白帝城的千古遗韵、丰都鬼城的民俗文化和大足石刻的精湛技艺。在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见证抗战历史，在瓷器口古镇龙门号老街感受重庆的生活气息。闭营仪式上，台湾领队冯国华表示，这次夏令营不仅是一次文化之旅，更是一次交心之旅。两岸青年结下的友谊定会如群山般坚定，星辰般恒久。台湾领队根伟臣呼吁，交流贵在双向奔赴，倡导两岸青年走出网络局限，通过实地走访、亲手触摸、真诚沟通，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6: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6: 台北直播室，
2: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2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美国媒体彭博社近日披露，台海局势升温，岛内富豪圈正悄悄把部分资产、家族办公室与下一代安排转往新加坡。对此，岛内舆论认为， 相关报道暴露出台湾社会因台独挑衅而弥漫对台海局势的悲观预期、战争焦虑与不安定感，当前岛内正掀起一股出走潮。台湾时事评论员李孔芝表示，台湾近年来出现富豪资产外移现象，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持续推动台独路线，不断加剧两岸紧张局势，将台湾推向战争边缘。与此同时，民进党高层及其家属却早已在海外安稳生活，形成鲜明反差。在这种不安氛围下，不少台湾民众不得不选择赴海外置产，分散风险，也折射出岛内民众对未来前景的忧虑，这是很悲哀的。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表示，民进党持续炒作抗中保台，让岛内很多有能力的家庭都把子女送到境外留学，就是害怕有一天子女到了兵役年龄要被抓去打仗。而赖清德以及很多台独官员的子女通通都在海外定居，这也是他们开始对台独势力以及民进党产生反感的根本原因。台湾前民意代表郭正亮则指出，民进党当局无赖施政方式以及部分青鸟制造的网络暴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岛内民众的焦虑情绪。也有分析指出，出走潮背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岛内民众对美国信任的持续崩塌。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表示，美国长期将台湾视为提款机，而且吃相越来越难看。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为，美国不仅难以信任，甚至可能在关键时刻出卖台湾。岛内以美反美情绪持续升温，也促使不少民众开始转移海外资产以降低风险。台湾联合报社论认为，民进党把战争恐惧当成选举动员语言和斗争工具，不断强化各种恐吓对立的抗中牌，借由操作亡国感收割政治红利，正变相掏空台湾。社论指出，民进党当局要全民站到一兵一卒，岛内民众却悄悄用脚投票，赖清德不断升高两岸冲突，反而把人心推得更远。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1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郑博，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6: 梳理
2: 评述，
6: 权威
2: 有力。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0: 家好，我是谢然。
1: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日，彭博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引发全台热议。受台海紧张氛围影响，台湾高净值人群加速向外转移资产，仅在新加坡存放资产规模就达 10.4 万亿新台币。不少企业家布局海外办公室，办理第二护照避险。一边是富豪中产集体提前预留后路，一边是赖清德当局不断炒作抗中保台，加码天价军购，喊出站到一兵一卒。更讽刺的是，绿营政客早已把家人资产安置海外，却要求普通民众承担战争风险。资本流动是最真实的民意晴雨表，这场持续蔓延的资产出走潮直观暴露台独分裂路线带给台湾的巨大风险。那么高净值人群向外转移资产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赖清德当局哪些动作在加剧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推动资本加速流出台湾？资本出走会对台湾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
1: 据报道，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日前首次完成雄峙空射反舰导弹实弹试射。绿媒炒作称，这标志着该型导弹研发进入新的测试阶段，也显示台军正持续推进 IDF 金国号战机现代化升级计划。那么 IDF 金国号战机加上雄峙反舰导弹的组合究竟能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就相关话题，节目当中邀请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进行解读。
0: 好，各位听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彭博社等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引发全台热议。受台海紧张氛围影响，台湾高净值人群加速向外转移资产，仅在新加坡存放资产规模就达 10.4 万亿新台币。不少企业家布局海外办公室，办理第二护照避险。一边是富豪中产集体提前预留后路，一边是赖清德当局不断炒作抗中保台，加码天价军购，喊出站到一兵一卒。更讽刺的是，绿营政客早已把家人资产安置海外，却要求普通民众承担战争风险。资本流动是最真实的民意晴雨表，这场持续蔓延的资产出走潮直观暴露台独分裂路线带给台湾的巨大风险。那么高净值人群向外转移资产的直接原因是什么？赖清德当局哪些动作在加剧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推动资本加速流出台湾？资本出走会对台湾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就以上话题，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进行解读。梁先生你好。
3: 谢然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0: 近期呢，多份报告提到台湾富裕阶层的资产大量流向新加坡。梁先生，能不能给听友梳理一下目前的具体数据？除了转移资金，还有办理第二护照、海外设办公室这些配套操作，选择这么做的主要是哪些人？他们给出的最直接的理由是什么呢？
3: 说到近年来台湾资本的外流现象，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种情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2022年，这段时间主要是民间资本流出，主要目的呢是对外投资。那么期间也有一些属于金融危机期间的资金避险行为。第二阶段呢是2022年到2024年之间的外资的流出。这段时间是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他与美国勾连，不断的推动台独，引起了岛内外资的恐慌。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解放军实施了大规模围台联合军演，台海形势骤然紧张，大量外资争相撤离台湾。据不完全统计，就在那一个月，外资净流出台湾高达 54.5 亿美元，创下了史上单月最高纪录。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都怕打仗啊，特别是这些跨国公司，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不但没法做生意，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战争的附带牺牲品。所以这种资金外流也是外商和外资在对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挑衅行为用脚投票。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从2024年开始到现在，主要是台湾本地的高净值人群开始加速向海外

0: 转移资产。据岛内媒体统计，光是2024年就有400名身家百万的富豪迁出了台湾，他们主要是把新加坡作为转移财富的首选地。另外还有很多台湾企业呢，去美国或者东南亚其他的一些地方投资。那么目前台湾民众在新加坡持有的资产规模呢，大约是 10.4 万亿元新台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2024年赖清德上台以来变本加厉的推进台独，千方百计恶化两岸关系，这种行为当然会引起岛内富裕阶层的极大恐慌。正所谓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呀，他们无力改变岛内政局，无法维护岛内稳定，只好来个36计走为上。所以我们看台湾资本外流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其实主要都是政治原因，是因为台湾当局搞台独，没有处理好两岸关系。那么这就是导致台湾社会一些群体现在纷纷向外转移资产，包括办理自己的第二本护照，就是这个原因。
1: 是的。那么面对富豪集体转移资产自保，普通台湾网友、教育界、在野政党分别有哪些评价？大家都拿赖清德等民进党高层家属定居海外这件事做对比，这种强烈反差为什么能戳中大众？政客留后路，百姓扛风险的舆论情绪从何而来呢？
0: 从岛内媒体的反应来看，主要还是一种复杂的悲观预期吧。其实对于时局的看法，台湾社会各界都差不多，大家都认为民进党当局持续勾连外部势力推进台独，是当前台海局势兵凶战危，而且还在进一步恶化的根本原因。但是大家呢，好像又很无奈，因为赖清德还一直赖在台上啊，所谓高净值人群可以走，但台湾的普通工薪阶层没办法，他们想走也走不了，留下来呢就只能是天天担惊受怕。岛内经济发展也很不均衡，除了从事半导体产业的少数人之外，其他多数群体的生活状况并不好。在这种情况下，赖清德、民进党一方面断绝与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一方面又大肆煽动台独思潮，可以说既断了台湾民众的财路，又直接威胁到台湾社会的安全。大家对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做法当然是很不满意的。另外更大的不满主要是来自一种强烈的不公平感。现在台湾社会不光是所谓高净值群体在向外转移资产，民进党的高官显贵们也纷纷把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向海外转移安置。我们不说别人，赖清德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他的长子赖廷宇已经取得了美国国籍，次子赖廷燕也取得了美国的永久居留证，赖清德的孙子也出生在美国，那当然就是天生美国人呢。他的副手萧美琴的父母也都生活在美国。另外一个台独分子吴钊燮，他在担任民进党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儿子吴迪安排到民进党驻美国办公室当副主任。你看副主任这个职位很妙啊，他既不用负主要责任，又能待在美国享受高薪，这可真是举贤不避亲，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民进党的官员总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而且民进党的很多前任大佬也在向海外转移资产。陈水扁的事情经过庭审，大家基本上都知道了，他的老婆、孩子、儿媳都在瑞士银行开有账户，把他贪污所得的钱款都转存出去。蔡英文、苏贞昌也早就把资产进行了海外多元布局。但这些台独大佬们在面对台湾社会普通民众的时候却是另一副嘴脸，他们一直在狂热地煽动台湾民众对抗祖国大陆。所以这就是当前台湾社会的现实状况，高官权贵安排自己的亲属子女赴海外避险，却让普通民众的孩子上前线替他们去搞所谓的抗中保台。我们今天说的台湾高净值人群纷纷出走海外就是这个原因。而无力出走的普通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当局的愤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赖清德、民进党正在毁掉台湾社会，正在毁掉台湾普通民众的幸福生活。
1: 没错，单纯看全球资产配置其实很常见，但这次大规模避险明显和台海局势有关。从政策层面看，赖清德当局哪些谋独挑衅动作、扩军备战举措持续加剧民众对战争的恐慌，推动资本加速流出台湾呢？
0: 赖清德上台以来这几年呢，正是台海局势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一方面，祖国大陆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不可逆转，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已经是箭在弦上、势在必行。而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在岛内推行更加激进、更具有冒险性和挑衅性的台独政策，所以两岸之间的摩擦碰撞就更加的剧烈。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在台湾布局的金融业、半导体、包括精密制造等等这些资本呢，当然就会加快转移外流。资本的两大特性，一个是要逐利，第二就是要避险。现在的台湾社会对资本来说已经基本无利可图，因为半导体的发展势头已经逐步见顶，而其他产业呢，在台湾没有什么前途，因为台湾市场太小了。那么这些产业呢，在台湾发展不但是没前途，而且现在台湾社会对资本来说还是一个高风险地区。因为赖清德民进党正在把台湾社会快速的引向战争，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台积电的外移。台积电在台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近年来呢，它正在加速向外转移自己的生产线，特别是高制程芯片的生产线。以前大家评论这件事的时候，主要都是在批评美国在里面起了主导作用，认为美国太过于贪婪霸道，吃相太难看。这当然也没有错，但是你想过没有，台积电不只是把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啊，它还在日本、德国也新建了芯片工厂。所以说，这个产业大挪移背后，其实还有另外一层逻辑，那就是台积电自身的避险行为。我们知道台积电成立于台湾，多年来也深耕台湾，但是2020年就成了一道分水岭，它开始推进高制程芯片生产线向海外布局，先后在日本、德国、美国等地开设了新工厂。2024年，台积电在日本的工厂实现了量产，在德国的工厂也已经破土动工，它在美国投资最大。最近几年间，台积电对美国的投资从120亿美元暴涨到1650亿美元。我们看2020年，这不就是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开始的时候吗？另外一个时间点，2024年，这不就是赖清德上台的时间吗？台积电在这两个时间点上把自己最有竞争力的高制程芯片生产线转移出台湾，大规模推向海外，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代表着企业对台海局势的悲观判断和深刻的忧虑。
1: 是的，梁先生，大量产业资本、民间财富持续向外迁移，会冲击岛内制造业、税收、就业吗？巨额军费挤压民生支出，叠加资本出走，会对普通工薪、中小企业主的日常生计造成怎样的连锁负面影响呢？
0: 我手边有一些数据啊，从2022年到2025年，台湾地区引入境外投资额度呢，分别是133亿美元、112亿、78亿和67亿。你看，每年都在逐年的递减，这四年下来就缩减了一半。而同样是在这四年间呢，资本流出台湾的额度则是从 235.7 亿美元飙升到 1571 亿美元，四年间增长了将近七倍。为什么境外到台湾的投资逐年减少？很明显，因为大家不看好台湾啊，都知道民进党搞台独会引发剧烈冲突，所以都不愿意来台湾投资。而在这四年间，资本流出台湾的速度惊人，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地区半导体企业加快了对外投资布局，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恐慌性的资本外逃。其实我们前面分析过，台湾半导体企业向外转移这件事情本身也是资本外逃的表现之一。那么这么严重失衡的这种资本流动，当然就会给台湾地区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那首先呢，就是会造成台湾本土产业的空心化。长期以来，台湾民众最引以为傲的台积电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撤离台湾岛。那么随着高制程芯片生产线的迁移，大批高技术人才也从台湾奔向了美国、日本和德国。几年以后，虽然台积电的总部可能还会留在这个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但可能也就只剩下这么一个总部，一个空架子还摆在那儿了。它的设备、技术、产能、人才全都会流失海外。而且台积电这一走呢，还会引起连锁反应。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链上的研发、封装、测试、设备、材料等等为台积电服务的这些企业也都会随它而去，那么这就将直接造成台湾的本土产业被掏空，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就是会导致台湾出现严重的财税危机。2025年台湾地区的税收额下降了500亿元新台币，这还是五年来的第一次，就税收额度下降了。那为什么会下降？当然就是因为税基松动了。以台积电为代表的半导体企业本来是台湾的创收大户，也是纳税大户，那他们现在逐步的在撤离，台湾地区的税收当然就会受很大影响啊。但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的开支却在大幅增加，特别是赖清德为了大量采购美国武器，他的防务预算做得一年比一年更高，税收在减少，开支却在增加，这钱从哪来啊？赖清德也只有两招，一个呢就是削减民生开支，第二呢，就是大量的编列所谓特别预算，大举发债。削减民生开支，这当然就会危害台湾民众的现实利益。 而大幅举债呢，则会严重危害台湾民众的长远利益。
1: 没错，大陆国台办多次明确表态，台独是台海动荡根源，买武器换不来真正安全。梁先生，站在台湾民众守护财富、安稳生活的角度，民进党当局明知道制造战争恐慌会引发社会不稳定，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0: 首先我们要看清楚啊，民进党这帮人不只是在制造战争恐慌，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在推动台独，在挖空心思的分裂国家，在竭尽全力的损害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和敌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那么这也就正是台湾社会有条件的人现在都在争相出走的原因。因为大家就算是看明白了，民进党不只是在制造一个噱头啊，虚张声势，他们是真要搞台独，真想挑起战争，把美国人拖下水，所以大家才会怕，怕被这些台独分子连累。那么对于赖清德民进党来说，在两岸之间制造对立、制造敌意、制造冲突，他们才能刺激岛内的极端势力，才能打压泛蓝阵营，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很多人说民进党是一群选举动物，这个比喻还挺形象。那什么叫选举动物呢？就是活着一切就是为了选举，只要能让自己当选上台，能够把持权力，就可以不择手段。所以说，既然操弄台独、制造战争恐慌能让民进党在台湾地区赢得选举，那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至于社会稳不稳定、民众的生计怎么样，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们只在乎自己上台和掌权。所以民进党一边在岛内大肆操弄台独，一边向美国人祈求保护，都是为了能保住自己的权利。对于广大台湾民众来说，如果你想彻底摆脱战争阴霾，就一定要坚决反对台独，坚决打击台独，这样才能还给台湾社会一片清朗的天空。
1: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据报道，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日前首次完成雄志空射反舰导弹实弹试射。绿媒炒作称，这标志着该型导弹研发进入新的测试阶段，也显示台军正持续推进 IDF 金国号战机现代化升级计划。那么 IDF 金国号战机加上雄志反舰导弹的组合究竟能发挥多少实际作用？就相关话题邀请军事观察员邵永林进行解读。邵女士，我们知道为延长台空军 IDF 金国号战机服役寿命并提升作战能力，台军此前呢启动了代号为雄志计划的升级项目。那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这项升级项目，台空军这一次试射雄志导弹又有怎样的意图呢？
4: 首先呢，这次试射的本质呢，还是民进党当局为了增加自己以武拒统的军事筹码。台湾呢之前有雄风三的陆基型号，还有舰载版本，那现在呢就是多了一个空射型号，它叫雄志啊，和雄风的名字呢不一样了。配套的战机呢就是 RDF 金国号。那我们知道战机携带这种反舰导弹，它有一个优势，就是战机本身它有一个作战半径嘛，所以它的打击距离呢理论上啊会更远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战机你可以出动多个架次，可以形成一个这种集群打击的效果。所以台湾当局呢就一直炒作宣传它的这个雄志导弹，把它定位为是航母杀手，而且说呢它可以呢打击我方的水面舰艇啊、登陆的这个舰船啊等等，其实就是想制造一种军事威慑的假象吧，当然也是为了欺骗岛内民众。
3: 您刚刚提到与陆基和舰载版本相比，空射型雄志导弹可借助战机发射时的高度和速度优势，进一步扩大打击范围和增强机动作战能力。那么邵女士，雄志导弹的性能特点到底如何？在设计层面，空射型和陆基舰载型相比又会有哪些不同呢？
4: 雄志导弹呢，它的弹长是5.5米，弹径呢0.36米，整个的弹啊全重是0.9吨，和它的舰射版本还有陆基版本相比，它整体的尺寸和重量呢都有明显的缩减，在重量这一块呢是减少了将近差不多40%。 飞行速度呢还是超音速，就是2.5到3.5个马赫。那因为你这个导弹小了嘛，它的射程呢肯定也要缩水，就大概是150到200公里。而舰载版本或者是陆射版本，它的最大射程是可以达到400公里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雄志导弹为了能挂到飞机上，它呢从尺寸到重量到它的射程都缩水了。那缩水的还不止这些，还有战斗部。雄志导弹呢，它搭载的是轻量化高爆半穿甲战斗部，重量呢是100到120公斤。但是那个圆形的雄风三战斗部呢，是150到225公斤。所以你看，毁伤能力呢也明显缩水了。那么说到空射的版本和陆射或者是舰射版本的差异，这里边哈，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是动力系统。你在地面或者是你在这个军舰上发射啊，那你要给它一个初始速度啊，你必须得把它推到一定的速度，这个发动机才能点火。那靠什么把它推到一定的速度呢？那一般来说呢，要给它捆两个火箭助推器，实际上是先用火箭把它呢加速到一定程度，然后呢发动机啊，它是用的是冲压发动机才能点火。这个助推器呢，其实就是火箭发动机了，快速的给它提高速度啊，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加速到0.8马赫，然后呢冲压发动机点火。这样的话呢，就导致陆射、舰射版本呢，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大，但是空射的雄志就不一样了。那战机本身它在飞嘛，所以它就可以把火箭助推器给它去掉，所以它就只靠自己的发动机。哎，它就可以成功的点火了。那么第二个区别呢，就是这个弹体结构、尺寸，这样的一些差异。那很简单，你在军舰上发射，在陆地上发射，这个导弹什么粗点、长点、重点，这个都无所谓了，对吧？就它的重量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你在战机上挂载和发射，那你必须要小，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战机本身的它的。这个有效载荷是比较有限的，尤其是 RDF，它的挂载能力呢只有3吨，你这个导弹大了肯定不行嘛。所以说，雄志呢就是全方位的缩水瘦身了，这个其实对它的能力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最后呢就还有一个气动外形的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陆射或者是舰射的版本，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弹翼，因为它一开始就是在低空飞行嘛，它需要弹翼。但是空射的这个雄志，它是在高空发射的，所以它就是弹体呢光滑一点，哎，它可能会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哈，可以有效的减少阻力，所以它的外形呢也不太一样。总体上看呢，这个雄志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怪胎，就是台湾当局啊，为了让雄风三超音速反舰导弹能够适配轻型战机，然后就给它改吧改吧，很多地方呢就是做了一些处理，但是总体上来讲呢，并没有增加这款导弹的作战能力，甚至呢还暴露出它的很多内在的缺陷。
3: 另外，我们注意到，用来搭载雄志导弹的 IDF 金国号战机，此前呢曾经做过相控阵雷达、航电系统、增加载油量等一系列改进升级，但由于服役时间太长、战机老旧这样一些原因，其发动机推力和挂载能力仍极为有限。那么，邵女士，在与雄志导弹结合之后，金国号整体作战效能又能有多大的提升呢？
4: 金国号呢是一款非常老的战机了，就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发。那这款战机呢是1993年开始呢就是交付，然后94年呢正式成军，到2000年的时候就完成了全部交付。目前呢大概它的载翼的数量是127架，机龄普遍是26年到33年，算是台湾最老的战机。那你服役时间长，就意味着机身金属疲劳、管线老化这些问题呢，都是非常突出的。这款战机在设计的时候，它主要是用来，防空，就是所谓的拦截，战机。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的速度会快一点，但是呢，它的载荷会比较小，它的作战半径也会比较小。那么，2009年呢，台湾启动翔展计划，对 RDF 呢进行升级。但是这个升级，说实话，它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 RDF 可以挂载雄志导弹了，就是 实现了硬件接口、火控软件和这个雄制导弹的兼容，

0: 的生存概率能有多大呢？ RDF 战机经过这番改造之后，我觉得它的实际作战能力不仅没有提升哈，反而因为挂载这种导弹呢，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说航程进一步缩水，而且挂了那么大的导弹之后啊，这个雷达信号还暴增，就更容易被预警机锁定了。再有就是你挂这个导弹的时候，你只能高空飞行，因为你要在高空发射导弹嘛，就更容易被对方的雷达锁定了。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呢，金国号战机加上雄志导弹，最终的结果哈，反而是对这款战机的一个拖后腿。
1: 是的，单纯依靠装备升级难以从根本上来改变台军整体战力低下的困境。况且岛内相关机场设施都处于解放军火力的覆盖范围内，到了战时 IDF 金国号战机恐怕还来不及出动就会被解放军给摧毁了。
0: 那现代战争都是体系作战，它不是单一装备的单打独斗。那你不要说 RDF 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哈，就是你再先进的战机，如果其他的部分拖了后腿，那你这款战机的性能也发挥不出来。首先我们看呢，台湾的这些机场哈，它在战时肯定都是大陆先发制人军事打击的目标。比如说像 RDF 现在部署在什么清泉岗啊、台南啊、澎湖啊这些地方，那你说这些机场它的坐标它是固定的，谁都知道，那如果说发生了战争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让这些战机顺利升空，肯定要打它的跑道啊、停机坪啊、油库啊、弹药库啊、指挥塔台啊等等。而解放军打击这些目标的手段太多太多了，你像火箭军的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陆军的远香火，还有空军也有各种导弹，那这些呢都可以打呀。所以你说首先你这个战机想顺利升空的难度就非常大。那反过来说，台湾能不能防呢？其实它的防御手段也特别有限，地下机库呢它是有，但是呢它也装不了多少战机。那当然它还可以说，哎，我跑道打了之后我可以修，但是如果说我多批次多方向进行饱和打击，你这个抢修速度也跟不上啊。如果说你用防空系统来拦截的话，但是你防空系统也很容易就在对方的饱和打击之下，你就首先就有一个过载的问题，你就先饱和了，你就拦截不了了。台湾那么小的一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战略后方。当然了，就是 RDF 本身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说它的发动机的推力的问题啊，还有就是它没有隐身设计啊，那这些呢其实是我们假设它可以升空作战之后它面临的一些困难，但是呢也可能还到不了这个阶段，它已经先被我们在机场上就解决了。
1: 好，感谢邵女士对这一话题进行的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是9点到10点首播，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
1: 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还可以在去旅行的账号下方看到很多精彩的短视频。
2: 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都是我们的去宝。上午9点钟我们在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里面相见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

0: 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小编去小新也会在线和您进行沟通。
1: 那么在这儿呢，也想问趣宝们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快递公司的古代，那朝廷的紧急公文是怎么一天跑出几百里的？出差的官员到了荒郊野岭，又去哪儿能吃口热饭？换匹好马呢？
0: 对，答案呢就在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词儿里面，叫驿站。
1: 说它是古代的快递网点吧，它还管吃管住。那你说它是招待所吧，它又负责转运军需物资。说它是服务区吧，它还不对外营业，主要服务官府和军队。
0: 几千年前啊，这个东西它就有了。在秦汉的时候呢叫驿志啊，到了唐代呢全国驿站星罗棋布，像一张大网铺在帝国版图上。您最爱吃的水果呀，靠这个系统是一站一站接力的跑，从千里之外送到长安的。当然大多数时候呢他送的不是水果，他是军情和政令。
1: 那但是大家可能会问，什么人能住呢？得有驿券，相当于呢古代的公务差旅凭证，拿着它才能免费去吃住，换匹马继续赶路。那么普通老百姓呢是进不去的。
0: 对，所以我们说呀，驿站有点像古代的 VIP 物流中转站，是帝国的毛细血管，也是古人的信息高速公路。
1: 那么说到这儿呢，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一座老驿站去坐一坐。那里的石板路上还有马蹄印，还有院子里呢能听见当年的风声，推开那扇窗，可能就一脚踏进了唐宋元明清。
0: 我们的互动话题来了，各位趣宝，如果穿越回古代，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是日行数百里的驿使，还是接待各位的驿臣，还是在驿站歇脚的过客？欢迎各位留言聊聊您的选择。
1: 我们依然呢将从众多的趣宝当中呢选择两位趣宝作为今天节目互动的幸运儿。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互动。在直播间下方的甬道里面有很多精彩的视频，欢迎各位转发到朋友圈或者是群组当中，让更多人加入到去旅行的大家庭。
1: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0: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和台湾学长游重庆。
1: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将一起游驿站。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学长带路轻旅行，大家好，这里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主持人莹莹。
0: 大家好，我是大维。
1: 我们都说呢，百闻不如一见，尤其对于咱们的台湾同胞来说呢，大陆的很多城市真的是需要您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才能感受到它的温度与厚度。
0: 对，不久前啊，台湾凯哥呢就带着他的台湾的朋友们完成了一次山城重庆的深度体验，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凯哥。哎，你知道吗？我觉得重庆呢最迷人的就是它不讲道理。为什么说它不讲道理呢？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它不只是有魔幻八 D 的魅力，还有匠人的耐心，还有最厉害的科技的野心。前阵子啊，我带我的台湾的一些年轻的朋友，然后还有我老婆，我们一起去重庆玩。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到重庆，所以真的都超期待。第一天我们先去瓷器口古镇，本来我觉得大陆的古镇各有各的特色，各有文化，但有的也很商业化。我们走进去之后看到很多啊，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很多，我觉得其实跟其他的古镇也没有什么不同嘛。可是后来我朋友跟我说它是一个千年的古镇啊，这个就引起我的好奇心。那从哪里看得出来是千年呢？原来它是从宋代到明代到清代到民国，天哪，千年古镇呢，千年的石板路。它以前是叫白岩厂，乾隆年间因为当时做瓷器的商人特别多吧，然后就慢慢的变成瓷器镇。 一直到现在才改叫瓷器口古镇。下午呢，我们就去看那个很厉害的这个李子坝轻轨。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到李子坝的那个观礼台那边嘛，因为小红书上面说那边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到它对面的那个北滨路上面哦。北滨路那边也有一个观景台，虽然比较远，可是这个机位也非常的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所有的人站成一排，然后一排人一起吃轻轨，你看过吗？那个画面超有喜感的。然后我们马上发朋友圈，发给台湾的朋友，然后很多台湾的朋友就边笑边说一定要过来看一看。接着呢，我们就去那个重庆的解放碑啊，就在那个附近啊，想说逛一逛啊，吃一吃，玩一玩。结果看了小红书上面介绍，结果搜了一下才发现，诶，解放碑它很厉害耶。它其实以前叫做精神堡垒，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1940年那个时候，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立起了这座碑。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在当时受到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哇，当下我就整个肃然起敬了起来。那逛街累了呢，怎么能不去吃一点当地最火的这个超级美食呢？对，就是重庆火锅。然后我们就在解放碑的附近就找了一家大概有30-40年的那种火锅老店，他们家火锅真的味道非常的香，非常好吃。虽然吃完真的好辣，因为这个辣度对台湾人来说是很辣的了，但如果你真的觉得很辣的话，其实这个店还有这个糖水啊、酸梅汁啊、凉糕都可以吃，因为你可以选一个甜品吃嘛，吃甜品可以解辣哦。
1: 是的，听着凯哥的讲述呢，我们好像也走了一遍那条千年石板路。不过呢，大家都说呢，重庆是八地魔幻城市，平面的路走完了，垂直的立体探险才刚刚开始。
0: 对，
1: 白天呢看过千年的古镇和历史的丰碑，这到了晚上，重庆真正的赛博朋克的另一面才要登场了。
0: 对，在这座呀连导航都容易迷路的城市里呢，凯哥和朋友又是怎么找到方向的呢？听说他带了一个神器，不仅没有迷路呢，还亲眼见证了什么叫你以为在一楼，其实你在二楼。
4: 吃完火锅呢，当然就要去散步啦，所以我们就马上的赶往下一个超火的打卡点洪崖洞。可是呢，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啊，不知道怎么去，那我们当然还是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这个攻略啊，哎，我的小红书真的是太猛了，非常的好用。我们在小红书上找了一个快速去洪崖洞的攻略，就是它会教你怎么从解放碑快速的到这个洪崖洞。一定要相信，因为这里是八地魔幻城市，你一不小心就会迷路咯。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你在这个网上搜寻这个资讯，不要自己在那边傻傻去想啊怎么走比较快，你就直接在小红书上搜，它就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解答。然后我们按照攻略的指引，就穿过一个地下道，然后呢一直走一直走，你就会到了一个叫做22楼的魁星楼的地方。哇，这时候你会发现，你以为你是在一楼，但是你已经在22楼。Oh my god， 真的太巴迪太震撼了！终于走到了洪崖洞。洪崖洞的夜景真的不是盖的，简直就是现实版的梦幻王国啊！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世界第一的赛博朋克夜景。你在江边哦，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无人机的表演，非常壮观。晚上的重庆真的就是一个视觉的超级盛宴哈，已经没有形容词可以去形容这么美的重庆夜晚了。后来我们大家拍完照之后啊，实在是没什么力气，我们就决定打车去这个观音桥，因为我们住在观音桥附近嘛。然后结果观音桥那边人更多，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边有一个叫做我在重庆的巨型 LED 广告牌。然后呢，同行的这个台湾的这个青年朋友就跟我说啊，这里也是重庆必打卡的点。那沿路呢就有很多的人来招揽生意，就是说诶，帮你拍个照啊，帮你跟你的朋友拍个合照纪念一下。一拍吓一跳，哇，观音桥这里真的超级出片的。好，这个还不是最厉害的、告诉你，我们其中有两个女生的台军朋友，他们就还到了这个叫做南滨路。我说为什么一定要去南滨路，然后他就说因为他们在抖音小红书上面看到有很多这个叫做重庆落地签在南滨路。我说啊，什么是重庆落地签？就是在南滨路上面那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一整排的重型机车，然后呢有非常多的帅哥美女， 你可以在那边呢付一点钱跟他们合照，或者是你在那边选择跟他们有这种情景的安排，有剧情的安排，然后他们会帮你拍这个视频，最后你。

0: 你可以坐上那台重型机车，就这个商业模式，这个创意啊，真的太厉害。然后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女生就会到里面去找一些帅哥啊，然后合照拍照。然后他呢，甚至还有一点剧情啊，可以牵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会最后会做成一条大概20秒的视频。虽然这个收费要好几百块，可是我问过他们，他们觉得这落地签太值了，非常值。那到底值不值得？我想一定要你亲身来体验过，你才知道。我觉得，如果有没有来过重庆的呢，你一定要来重庆体验一下这座魔幻8D 城市的魅力。
1: 真的，我觉得重庆这座城市呢，真的就像是热腾腾的火锅，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口捞起来的是什么惊喜。可能是千年的历史，也可能是八地的错觉，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价值几百块，但是让您回味无穷的落地签视频。
2: 特别提到呢，就是它重庆落地签，不是咱们平时说的这个出入境签证啊，而是在南滨路上一种潮流的新的玩法。你可以和帅气的这个机车骑士来一场剧情式的互动拍照，甚至借位拍出电影感十足的视频，还可以坐上这个机车在江边兜风，整个过程呢，像给自己办了一张重庆限定版体验签证。
1: 我下一站旅行目的地一定要去重
2: 庆，
1: 要体验这个落地签视频。
2: 嗯、
1: 所以呢，我们说旅行最迷人的地方，真的就是这样，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两岸同胞的生活烟火。
2: 各位趣宝，刚才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从瓷器口到南滨路台清的重庆奇幻夜收听以上内容。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5: Instagram，
3: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6: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7: 嗨，大家好，我是大伟，欢迎各位呢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各位可以找到我们。在去旅行账号下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欢迎各位呢随时的点击收看。
6: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就是如果穿越回古代，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是日行数百里的驿使，还是负责接待的驿丞，还是在驿站歇脚的过客呢？
7: 欢迎各位和我们留言互动啊，聊聊您的选择。我们来看看各位趣宝的留言啊，
6: 很有意思啊。看到无情依旧，他说能够穿越到古代驿站，想做驿站的伙夫。大厨。
7: 吃的
6: 吃好吃的
7: 吃的还行啊。还有人说呢，心柔就说古时账房的伙计整天记账啊，扒拉算盘也挺有意思的、
6: 看来您是会计。
7: 会计啊，会计。还有呢就说想当这个驿使啊，就是在路上跑的啊，日行八百里，马鞭挥出残影，结果结果驿丞说呢，送的是隔壁村的腊肉啊，不用那么拼。漂移过弯时呢，货物飞出去砸晕了山贼啊，从此江湖人称物理车夫啊，物理速度车夫，也挺厉害的哈。
6: 山贼应该挺开心的。看到吴静他说，如果穿越到古代，想体验驿站的过客，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这就是我们的行者。
7: 对、欢迎各位呢也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互动，关于这个古时候的驿站啊、关于它的故事，或者您去过哪些驿站，感受过哪些地方，甚至在书上读到过某一个历史情节当中跟驿站有关系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欢迎各位在央视这个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上午9点钟我们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6: 对，
7: 其实呢前一段时间我关注到啊，这个敦煌啊，智泉玄泉智啊遗址博物馆的这个和这个玄泉智游艺文化体验馆是揭牌亮相了。标志的呢这个景区在文化传承保护、历史资源活化利用、文旅成果转化升级上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6: 是的，那么提到的所谓的玄泉智，其实呢是古丝绸之路上一座规模较大的官方驿站。
7: 对，
6: 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位于河西走廊西部敦煌与瓜州两市交界处，曾经见证过丝路使者持命走驰走驿不绝于十月的盛况。
7: 2014年的时候啊，这个玄泉智遗址呢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一处遗产点，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6: 那么这座古老的驿站究竟有着怎样的面貌？与它一起出土的大量汉代竹简鱼啊，还有这个帛书当中呢，又会记录当时人的哪些工作和生活？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节目探索发现，去了解一下吧。
8: 1987年盛夏，敦煌三危山脚下，一片荒凉的戈壁滩，来自甘肃省的考古工作者有了重大发现。一枚完整的汉代油封简《玄泉智已亭行》，六个工整的隶书大字，十分醒目。这里正是史料记载的汉代重要驿站玄泉智所在地。张骞凿空西域， 汉朝西部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的设立，从根本上改观了中原王朝的国防形势，赋予那个时代人们前所未有的历史想象力。从葱岭到祁连山一线，多条丝路古道在凉州敦煌交汇，作为汉王朝与西域诸国往来交流的通道，敦煌悬泉置位置极为重要，因为这是进出汉王朝的重要落脚点。
4: 西北大学教授王子金，
5: 外域人认识中原人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窗口，中原人认识西北方向的外国也是通过这条通道。东方这个统一的强国，和西方的一些文明文化联系就通过这条通道。
8: 考古表明，悬泉置隶属于孝古县，是丝绸之路上敦煌郡地界的一个游艺机构，设主官色夫，下设旧厨传社等机构。汉王朝的游艺被视为国之血脉，置不仅是传送公文政令的驿站，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公务人员接待站。
4: 国家文物局专家库专家何双全，
9: 大同河西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修长城，第二件事情就是修公路。所谓的公路就是交通驿站嘛，交通驿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丝绸之路嘛。国家的发达，这个政权的稳固，财力资源都是非常强大，确实很强，不强大这个丝绸之路通不了的。
8: 悬泉置依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上有天然的泉水从悬崖涌出，茫茫戈壁，水是生命之源，清泉流淌的悬泉置是丝绸之路的生命驿站。考古人员发现，悬泉置遗址选定在山前扇形高台上，避免了山洪袭击，驿站坐西向东，减缓了西北寒流的入侵。物保院落的墙体用土砖平铺错缝砌筑，四角有角楼，现存东北和西南两角楼基础，夯土台基明显高出地面。
4: 敦煌市悬泉置遗址保护所所长武静文，
10: 当时就是起这个瞭望观察的一个作用，咱们的东壁角洞现在还能日式看到那个土皮和芦苇。
8: 院内以四周雾墙筑有房子，考古人员共清理出27间房屋。雾院中央为开阔的空地，因为公共活动区，大门开在东边。考古人员在悬泉置西墙外的生活垃圾掩埋区发现许多废弃的汉简，这些汉简记录了悬泉置的日常用度。

0: 公务人员用房，中间有过道，一间较大的房屋，墙壁还保留当时中央政府颁布的生态保护条例四十月令，主要是禁伐树木，禁止捕鱼和猎杀小动物。考古人员推测，这间房屋就是玄权志瑟夫的办公场所。1990年，考古人员在敦煌玄权志遗址出土了一幅帛书，这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汉代私人信件实物，今天读来依然趣味盎然。写信人员托请子方购买质量上乘的鞋和好的毛笔，用来看望朋友，最后是帮郭营卫买响鞭。书信也许未能寄达，但2000多年前的温情留存下来。
1: 是的，在玄权志出土的汉简当中呢，还保存着一段非常感人的古史往事。这个故事的跨度呢有50余年了。
2: 对，公元前101年，公主刘解忧奉命前往乌孙和亲。玄权志这座河西走廊上的重要驿站，见证了公主西行的身影。50年后，当这位完成使命的公主获准归汉时，玄权志再次迎接他的归来。
1: 这些历经了2000余年岁月的简牍，以其独特的文字魅力，为我们完整记录了一位汉家公主在西域古道上的往返历程，让人得以窥见那段曾经的历史往事。
3: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4: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3: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4: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趣宝的评论哈。
1: 嗯，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
0: 嗯嗯，有位朋友呢就说叫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如果能够去古代驿站，我愿意做一名歇脚过客啊，听听大家的故事。
1: 嗯，
0: 就是属于那种记录者啊，你从哪来啊？哎呦，你这去哪儿啊？
1: 嗯，
0: 吃了吗您呢？属于这个，能够感受一种温柔的意境啊，四方的故事汇集在这里，其实想想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1: 嗯，他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的这个名字里边前面是括号真，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0: 后面也是真
1: XK 括号真。他说：“莹莹、大为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如果是穿越回古代驿站，他还想成为驿丞，就可以见证南来北往的行人故事，也能守着一方驿站，衔接四方通路，很有使命感，他静静的感受古时
0: 烟火气，
1: 对交通脉络里独有的烟火气息，
0: 元气新青年就说，如果穿越回古代，我愿意做一名驿使啊，这是骑马的那个策马扬鞭，日行数百里，风雨无阻，怀揣紧急文书奔赴远方，在马蹄声里见证山河万里。写得非常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在马上，比如说600里加急，或者是800里加急，在马上是不能下来的。对，一直走，然后这个吃喝都要在马上。其实真的很辛苦啊，大家可以看一些影视作品啊，这真的是这个。就紧急的军情，就是800里加急的是换马不换人的一路跑一路奔波，然后把那个文书送上去，最后下马送上文书的那一刻，那个驿使就直接瘫软在地上，真的是很累的，
1: 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0: 对，但是他无论怎么样，就会把那个文书紧紧的抓在手里，不可能就丢失啊，不能让别人看到，这是保密的啊，绝密啊，军情往上送，这个是使命感。刚才已经说了，对，这种使命感是刻在骨子里的啊，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说到的这座驿站是实实在在的能走进去的，摸得着的。
0: 看得见哈，摸得着。它在河北，背靠一座名山，是当年京师通往西北的咽喉。它不只是一座治，还是一座驿城，城市的城，有城墙，有庙宇，有戏楼，还有现在啊，还有村民，它就是鸡鸣驿。
1: 这座驿站呢，从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就已经开辟了驿路，它的使用是贯穿了元明清三朝，直到民国初年才被废弃。从驿站变成了村落，又从村落成为今天我们亲眼能够见到的游驿活化石。
0: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城里还有留着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了解吧。
2: 1996年8月，原中国邮电部为纪念中国邮政创办10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古代驿站》，全套共2枚，其中一枚印制的是位于江苏高邮的虞城驿，另一枚就是位于河北怀来县的鸡鸣山驿。鸡鸣山驿也叫鸡鸣驿，因背靠鸡鸣山而得名。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形成了鸡鸣驿的雏形。鸡鸣驿所在的驿站连接起了京师、宣府、大同府。一份清朝时期由大同府发往京师军机处的排单，排单类似于今天的物流信息，信件途经各驿站需要标注驿站名称以及送达时间，排单佐证了鸡鸣驿曾担负着军事通信的功能。关内外频繁的军事和商贸往来，使鸡鸣驿逐渐从原来的京西第一大驿站逐步发展成为一座驿城。
3: 文物与古建筑保护专家次立新：
4: 鸡鸣驿属于这个驿站和驿城这种建筑， 这个建筑类型呢，在中国的话是仅存的话是现在就比较少，现在仅存的话就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江苏高邮的玉成驿，和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这个鸡鸣驿。
2: 2009年，司礼新曾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专门对鸡鸣驿的建筑格局及特色进行研究。鸡鸣驿城近似方形，城墙周长约1884米，高约11米。城的东西两侧各开一门，建有城楼。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形成功能各异的12个区域，分布着庙宇、戏楼、茶馆、旅店等多种建筑。历时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和这些古老建筑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众多的文化遗存。清末，随着异地废弛，裁汰驿站、开办邮政的建议被提出，鸡鸣驿失去了原有的邮驿及军事功能，逐渐演变为村落。现在，仍有村民生活在鸡鸣驿，为这座驿城注入了市井人情的生命活力。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邮驿功能最齐全的古驿城，鸡鸣驿不仅是我国邮政历史的活化石，也成为怀来的一座文化地标。
1: 其实呢，我觉得一趟鸡鸣驿走下来，就会发现这个古驿站呢，要是放在今天，真的就是最顶级的文旅综合体。
0: 对，
1: 你看它有建筑，有城墙，还有城楼、庙宇、戏楼，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随手就可以拍一部大片。
0: 对，同时呢，它还有故事啊，成吉思汗西征开辟的驿路，军机处排单传递的函件，慈禧太后西逃留宿的土院，每一处都有的讲。它还有活态。1000多户村民就住在这里啊，游客来了之后看到的不是一个冰冷的遗址，而是走入的依然是一个在呼吸的古镇。
1: 嗯，可听可看可住可品，真的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沉浸式文旅。
0: 嗯，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这里是好听又好看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如果穿越到古时候，在驿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是这个驿使、驿丞，还是这个驿站的伙夫？还有人说我想选择一份工作是当这个马夫，饲养马、牛的工作，喜欢这个工作，而且一定要担负起这份责任。
1: 他说他能承担起，行了，准了。
2: 心柔说的哈，其实呢，从这个悬泉置啊到鸡鸣驿，再看到这个驿站的建筑和格局，但是呢，驿站真正的灵魂不是这个砖瓦城墙，而是驿道上那一匹又一匹快马跑出来的路。
1: 说到这个跑马送东西，大家一定知道这个荔枝啊，送荔枝，千里送荔枝，无人知是荔枝来。
2: 对，
1: 那么讲述的是唐玄宗为了博取杨贵妃的欢心，动用国家驿道系统千里运送新鲜荔枝的故事。只不过呢，关于这些荔枝的来源，从古至今呢一直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2: 对，
1: 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的荔枝很可能来源于川渝地区，那么运送它的这条驿道正是近年来深受关注的连通如今重庆涪陵和陕西西安的荔枝道。
2: 对，在唐代啊，这样一套沟通蜀地的驿道要如何才能够保证将新鲜荔枝顺利的运送到长安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节目《国宝档案》对这条古老驿道的讲述吧。
3: 唐代天宝年间，有一天，唐玄宗与爱妃杨玉环等人正在宫中宴饮，杨玉环看到桌上摆着一盘荔枝干，说道：这个不好吃，我以前在家乡可以吃到鲜荔枝，那可是鲜美异常，什么水果都比不上它。唐玄宗听了，随口对下人说道：那就让四川送点鲜荔枝来好了。杨玉环笑着说：荔枝娇嫩得很，三五天还行，从福州运到长安，等运到了也早就烂光了。荔枝不易保存，曾经亲手种过荔枝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深有体会，所以才写出来：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之外，色香味俱去矣。荔枝难以保鲜，在北方吃到鲜荔枝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唐代诗人杜牧在《过华清宫绝句》中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描写的正是快马飞驰给长安城的杨玉环运送荔枝的情景。那么唐代时是如何把鲜荔枝运到长安的呢？其实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快速运输，二是途中保鲜。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运送鲜荔枝，唐玄宗李隆基动用了官方驿站系统。在古代，通过官方系统传递文书或物品，用车叫船，用马叫驿。唐代时，唐玄宗以举国之力整修驿道，增加驿丁驿马。据记载，唐代驿道每隔20里设一个驿站，最盛时全国各地驿站总共有1639个，驿道工作人员20000余人。据说负责运鲜荔枝的驿使把采摘下的荔枝连着叶子密封在竹筒中，再将竹筒装笼上马，20里一换人，60里一换马， 日夜兼程，确保在3-5天内把鲜荔枝送到长安。南宋方于胜览记载，杨贵妃试生荔枝，赵毅字福陵，由达州取西香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香色俱未变。宋代《太平寰宇记》一书中，将这条运送荔枝的蜀道命名为荔枝道，荔枝道由此得名。
1: 荔枝道由此得名啊！刚才我们是从玄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到鸡鸣驿完整的驿城，再到刚才听到的荔枝道上不绝于耳的马蹄声。
2: 对，
1: 其实呢，这一路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了3种完全不同的驿站遗存，
2: 3种驿站，3种体验，各有各的味道，但内核都是一样的，说的是古人如何连通这片辽阔的土地。
1: 嗯。说到这儿呢，其实今天呢，我们有高铁，有飞机，出行是非常的便捷，早已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对。
1: 但是当您站在玄泉置的夯土前，走在鸡鸣驿的石板路上，或者是驾车穿行荔枝道的山谷间，那种我相信在路上的感觉和2000年的意识，或许并没有太多的不同。看的是风景，读的是历史，品的是一个文明的生生不息的脚步。
2: 对，说得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看各位听那个趣宝的留言。刚才也说到了，当个马夫哈，其实无论当什么样的一份工作，都是在和这个驿站进行沟通，和来来往往的人进行沟通。
1: 看到心柔他有说到，承德避暑山庄有重要的3座门，立正门、城关门还有德惠门。
2: 还有呢，这个雨天路滑他说啊，这个18铜人爱饭团就说，如果他是这个驿城的话啊，雨天路滑连人带马滚进泥坑当中，索性就躺着看云。这个不行啊，
1: 不行，
2: 这个真的不行啊。这你有任务啊，
1: 有任务，
2: 对，你有什么文书啊，有什么公函啊，有什么或者是怎么信息要传递，你摔了
1: 不能躺平。
2: 对，绝对不能躺平，你可以躺一会儿，调整一下心情啊，继续
1: 看看文书还有没有在兜里，
2: 有
1: 没
2: 有
1: 保护好，
2: 有没有打湿，然后继续走啊。这个还有什么唯一成功教会了这个驿站的驿马和驿驴听懂了驾和欧的区别，只听过驿马，还有没有驿驴之说啊。
1: 驾是这样吗？好的，那么也感谢我们各位趣宝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获奖的趣宝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我们的也算是老朋友了，元气新青年。当然呢，也感谢各位我们的心柔、无尽，还有石宝。

0: 同仁爱饭团等等我们的趣宝的参与。
1: 对，恭喜这两位啊，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文化地标。各位趣宝欣赏加收藏是不容错过的，请将您的央视频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奖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哦。
0: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大家也可以随时点击收看趣旅行账号下方的精彩短视频，我们每天都会进行一个更新。
1: 对，好，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编辑陆红，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炎炎夏日啊，大家出门买菜啊，买冷饮的意愿是越来越低，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生活常态。冬天的零售服务具有哪些升级？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利的生活呢？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同时呢，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孩子的时间管理上。但是对于低龄孩子来说，时间管理的核心不是填满日程表。生活乐分享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给我们分享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起对自身生活与学习的掌控感。
2: 前段时间啊，台青客家青年丹尼来到广

0: 广东河源的驼城，在这里呢，他找到自己的尘世宗祠。他说呀，这种感觉就像是穿越回去了，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感觉。站在自己姓氏的宗祠前，触摸着斑驳的墙壁，但你说，看着那些熟悉的姓氏牌匾，感受到的是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亲情。节目中，我们一起来了解吧。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内容。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求学、读书、找工作，
5: 方法、方向都掌握。
4: 追梦、圆梦、尽心力，
5: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1: 最近呢，全国多地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大家出门买菜买冷饮的意愿呢也越来越低。那么动动手指，线上下单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很快就能送货上门，成为很多人夏天的生活常态。依托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和同城配送力量，本地即时零售迎来夏日消费旺季。从城市小区到县域乡镇，越来越多的市民享受到了便捷省心的家门口服务。今夏的即时零售服务具体有哪些升级？高温之下，同城配送如何守护百姓清凉便民生活？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6: 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7: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6: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8: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预制菜、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一天热的，那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6: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9: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6: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三成，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10: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的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6: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11: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6: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12: 爬来了十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啦，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菜上门呢，一分钟了都不敢耽误。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肯定又要加班加点了。
6: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13: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汤、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6: 消费场景也在悄然变化。某生鲜超市区域运营总监潘宇亮说，过去以家庭生鲜下单为主，如今写字楼周边的鲜花、冰品、果切、水饮订单明显增多，无糖、大容量、开袋即食类商品需求激增，
14: 冰品、解暑生鲜还有应急日用品卖得最火。那对比往年呢，顾客选购更讲究个性化，高温天偏爱无糖低糖款、大容量家庭囤货款，还有开袋即食不用处理的食材，这三类需求涨得很突出。天热带动同城夜间下单变多，夏日夜宵消费明显走高，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发青春之声，聚青春之力。
4: 大陆的硬体建设真的是非常非常发达，
5: 工作环境也蛮好，然后公司的人也对我们都蛮好，然后在这里学习我觉得蛮充实，
6: 深切感受到大陆的这边政策对于台湾同胞的友善，
7: 觉得感受得到热情跟活力。
3: 思想碰撞，期望亲好，沟通融合，逐梦同行。
8: 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慢慢的消除彼此间的隔阂。
9: 我觉得青年应该还是可以去担负一些更大的使命。
10: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携手并进，才能够创造更美好未来。
3: 两岸青年说。
1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12: 大家好，我是大为。
11: 如今呢，即使零售早已不只是硬

0: 及买菜的临时选项，而是正在成为城乡生活服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城市社区到县域乡镇，从冰品冷饮到生鲜日用，这套分钟级送达的网络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便捷的理解。
1: 对，其实啊，这种变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已经有迹可循。今年夏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在手机上下单买菜、买冷饮。台青丹尼便是其中一员。他说呀，以前觉得去超市逛逛才放心，现在动动手指半小时收货成为常态。社区周边的前置仓越开越多，配送品类越来越丰富，连过去不敢在网上买的活鱼活虾、冻品雪糕，现在都能放心下单了。但你说呀，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不只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整个城市服务体系的悄然升级。
2: 大家好，我是丹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每年夏天好像都在变热，今年尤其明显。佛山这段时间每天都是那种湿热湿热的天气，出门走几步就一身汗。但今年夏天有个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好像被这种天气逼着改变了。以前热归热，该出门买菜还是得出门，但今年我发现很多事情动动手指就能解决，而且体验还挺好的。说起来，手机买菜线下实时下单这种事其实不是今年才有的，之前我也用过，但那时候更多是偶尔应个急，比如突然下雨不想出门，或是加班太晚来不及买菜。但有时候送来的菜质量不太稳定，冷冻食品的保鲜效果也差强人意，所以我并没有养成习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该去超市就去超市。但今年夏天真的很不一样，我发现周边的服务也好像悄悄升级了，品类多了，速度快了，冷链也讲究了。以前买雪糕到手的时候有几次已经开始变软了，今年收到的都是硬邦邦的。以前可选的菜品有限，现在连活鱼活虾都能送。以前下单的时候要盯着手机等电话，现在基本上下单时显示几分钟到，就真的能够几分钟到，精准的像设了闹钟。所以今年我不是试一试的心态，而是那种不知不觉就彻底回不去了。具体有哪些变化让我感触最深呢？我想分享两个体验。先说买菜这件事，南方夏天的湿热待过的人都懂，就算下午刚从家里走出来，那一种热浪扑过来，体感温度瞬间提升。现在超市虽然有冷气，但过去还有一段路，十几分钟的路程到了超市已经一身汗了，然后挑菜称重排队结账，提着大包小包再顶着热气走回家，这段回家的路才是真正让人崩溃的，手里沉甸甸的，背后湿漉漉的，进了家门只想瘫在沙发上，做饭的心情直接归零。以前用手机下单，说实话我是有点顾虑的，尤其是冻品跟海鲜这类对于时效性要求比较高的东西，心里总是不踏实，总觉得配送路上耽搁了怎么办，送到手里还新不新鲜。所以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只敢买一些常温的东西或者比较耐放的蔬菜。但今年夏天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那天也是下班前下了单，而且我试着买了平时不太敢买的鲜食。说实话下单的时候还是有点犹豫，但听朋友说现在的体验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才决定试一试。结果呢，我下班刚进家门没多久，外送小哥拎着保温袋站在门口了。以前用实时零售是要操心的，下单之后得盯着手机看看骑手接单了没，到哪了，要不要打个电话催一下，所以虽然一直在用，但没有那种很放心的感觉。但今年不一样，我发现那个操心的过程慢慢消失了。下单之后不用管了，该干嘛干嘛，东西自然会在你需要的时间出现，而且质量是过关的。以前那些不太敢买的冻品鲜食，现在也敢放心下单了。从那以后我就真的回不去了。现在趁上班有空的间隙或等电梯的时间，花几分钟下单，回家的路上不用急，不用赶，不用再担心手里提的东西太重，也不用担心路上耽搁久了食材会变质，因为我知道东西会在我到家的前后脚送达。说白了就是把一件原本很狼狈的事情变得特别从容，省掉的不只是路程那十几分钟，而是在夏天湿热的天气下提着重物走回家的那段体力消耗跟心理负担。 下班回到家的那段时间，本来就是从工作切换到生活的缓冲，现在终于不用再被买菜折腾得身心俱疲了。而且我发现身边很多的同事也都在这么做，好像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夏天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这种变化也是今年夏天蛮有意思的趋势。前阵子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今年夏天清凉经济特别火，像冰杯、盐汽水这类消暑的单品，在即时零售的平台上订单增长得很快。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好像也买过好几次的冰杯，就是那种纯冰块的杯子，配上自己买的饮料，确实很解暑。这种需求放在以前，可能就得专门跑一趟便利店，但现在动动手指就解决了。再来说第二个体验，就是家门口好像多了一个随用随取的备用冰箱。以前买东西的逻辑是囤，去一趟超市，冰箱塞得满满当当，才觉得踏实。但囤了不一定及时吃，有时菜放久了不新鲜，最后还是扔掉，挺浪费的。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有一个让我彻底路转粉的细节，就是冷冻食品的配送。以前在网上买雪糕送到手的时候，状态有时候不理想，但今年夏天我收到了好几次完美的订单，雪糕硬邦邦的，那个状态真的让人很放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现在的前置仓会把这些易融化的东西单独存放，打包的时候用保温袋加冰袋，配送箱还有冰板，这些细节是我们消费者平常看不到的，但收到东西的那一刻是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的。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两件事情真的这么重要吗？但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因为他们加在一起改变了我对夏天这件事的整体感受。以前到了高温天，心里会有一种隐隐的负担，想到要出门、要买菜、要提东西就觉得很累。但现在这种负担消失了，我不需要在天最热的时候硬逼着自己出门，也不需要担心冰箱里没存够粮。说白了，就是在高温天不用这么难熬了。当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我也注意到那些在烈日下奔波的外送小哥。前几天特别热，有一个小哥送完货，汗顺着下巴往下滴。我突然觉得这份清凉不是凭空来的，是有人在高温下跑出来的。所以这个夏天，我的生活确实变了，手指点一点，清凉送上门。但最珍贵的不只是方便，而是这份方便的背后，整个城市服务体系在默默的运转，拖住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夏日日常。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嗨，大家好，我是大为。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家长呢对于孩子的教育投入前所未有的关注了。从学前启蒙到课外辅导，从兴趣班到升学规划，每一项都要求精准高效。这种焦虑呢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孩子的时间管理上。翻开社交媒体，随处可见的作息表，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每一个时间段都精准地规划，仿佛只要把孩子的时间填满，他就能够自动地走向优秀。
3: 然而呢，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很多家长发现，精心制作的计划表在孩子面前形同虚设，催作业、闹情绪，成了每天晚上的固定剧目。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呢？台湾老师廖嘉欣说，对于低龄孩子来说，时间管理的核心不是填满日程表，而是帮助他们建立起内在的生活流程感，让孩子清晰地知道事物的先后顺序，学会状态切换，适度休整和完整收尾。
5: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很多家长呢，一提到孩子时间管理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制作精密的时间表，搭配番茄钟卡点，要求孩子分秒不差完成学习任务。可这套成人化的管理方式，放在七八岁低年级的孩子身上，往往水土不服啊，每天催作业、拉扯、闹情绪，早晚弄成了家庭的常态了。那低龄的孩子呢？大脑执行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发育，没办法依靠一张

后顺序，学会状态切换，适度修整，完整收尾，一点点呢去建立他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这里呢，廖老师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个案例哈，他是怎么去处理的，以及他遇到什么样的事。首先呢，我认识一个家长，我就拿他们家的案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家呢有一个2年级8岁的孩子，曾经呢、每天放学的这个状态啊一团糟，放学进门的第一句话永远是，我肚子饿，抓起零食啊就窝在沙发翻起漫画看一集动画，整个人呢、彻底沉浸在无压力的舒适圈。所以等家长反复的去提醒说你要写作业啊，赶紧写作业啊，他要么对着这个本子发呆走神，要么摆弄文具拖延，半个小时写不完，哎，也就写出个两行生字。起初呢，这个家长啊满心的焦虑，不停的唠叨催促，甚至制定了细致到每10分钟的一个计划表。可是你会发现啊，孩子他越发的抵触，一听见写作业三个字就刻意的躲避。后来呀、家长才幡然醒悟，孩子并非厌学偷懒，只是大脑里呢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行动路径，缺少了这个流程意识，做事杂乱无章，磨蹭涣散，不是故意去对抗的，只是他还不会把自己的生活去找好节奏。那咱们呢要想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稳定的流程感了，首先呢，廖老师在这里呢建议有几个步骤我们可以练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把任务主导权去交还给孩子。那此前呢，这个家长啊，他还是习惯在放学的时候直接罗列当天要完成的任务，什么生字啊、计算啊、背诵啊、打卡啊，还有孩子被动这些等等的指令。孩子啊，听到之后转头就遗漏任务了。后来呀、家长调整的方式，老师呢也发在班级群的这个作业里面，不再由家长转述，而是把手机交给孩子，让他逐条朗读，自行梳理今天的所有任务。那有一次呢，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哈，就当天他的这个语文包含了这个生字抄写、看图写画、课文预习，还有数学这个两页的一个心算，外加英语跟读的这个打卡。孩子啊，自己读完了这个清单之后，主动的去规划完整的顺序，也就是先做不用深度思考的计算，再机械式的抄写生字，最后集中精力攻克需要动脑思考的看图写画。仅仅让孩子自主梳理的任务一个小动作，就能够大幅的提升大脑的参与度了，让他从这个妈妈安排学习转变为我自己清楚自己今天要干啥，潜移默化的就去锻炼到他了这个任务的底层能力。那这个7、8岁的孩子最难跨过的关卡，你知道吗？从来不是写作业本身啊，而是放松模式平稳切换到学习的模式。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咱们孩子在学校一整天，孩子的精神状态都是持续紧绷的，放学短暂的放松是大脑正常的需求，问题不在于作息，也不在于休息，而在于放松如何有序的回归学习啊。如果咱们生硬的去打断娱乐，直接催促他关掉电视，赶紧给我去写作业，你这个只会激发他的逆反心理而已。那在这里呢，我也有去为各位家长朋友们去设计一个类似于启动的一个小仪式，是可以很好的用来搭建松弛与学习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方法。以前呢，这个动画没结束啊，家长就强行关机去催这个孩子学习，孩子呢哭闹抗拒，僵持了几十分钟才能够平复。后来呀，定下固定的这个流程之后，你会发现啊，动画播放完毕之后，咱们就可以一同走进书房，打开台灯，从书包里取出全部的作业，整齐摆放文具和水杯，最后对照一遍自己记下来的任务清单。这一连串的这种标准化的小动作啊，相当于就是给你自己的这个大脑里面明确的信号，告诉自己现在我要进入写作业。

0: 别的状态了。那一开始呢，这个孩子很难去自主学习，家长呢也不用去严厉的催促他，只要用温和的引导方式陪伴他就行了。陪伴他，告诉他说，动画片结束了，我们准备开启写作业模式啦，下一步核对今天的任务清单。那咱们呢就要去不断的练习，重复依靠固定的这个动作，同一这个提示与反复的练习，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身体记忆了。坚持两个月后，我跟你说，家长不需要开口提醒，孩子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习惯去完成这一些任务。
1: 这种内化的流程感呢，让孩子知道了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而不是等着大人一步步催。那么该如何具体的操作呢？继续来听廖嘉兴老师的分享吧。
0: 那周末呢，是流程管理里面最大的难点，因为他有充足的自由时间，很容易让孩子学习玩耍混乱的时候穿插，所以一整天忙忙碌碌啊，有效的完成几个任务啊是很困难的。所以低龄段的孩子啊，不需要毫无的去约束完全自主，而是更适合的去结构的去自主安排。那家长呢，可以在每周五晚上和家里的孩子啊一起拆分任务板块。那可以怎么做呢？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比方说周六咱们一起计划完成一套周末的综合卷，两页的数学练习，古诗背诵，英语打卡。家长可以约定上午集中完成综合卷与数学练习，这一轮呢任务全部结束后，整个上午的剩余时间完全就可以自由了，孩子就可以去拼积木，下楼去骑车了，下午呢再完成背诵和打卡。这样的一个分段的拆解任务，消解了孩子就业永远做不完的这个问题，他的疲惫与压力就会减轻。那每一轮的这个任务结尾啊，咱们都能够去收获完整的成就感，就不会被源源不断的任务压得消极怠倦。所以多数的孩子啊，容易忽略任务的收尾，那写完作业呢就会立刻跑去玩耍啊，那这个背诵、家长签字、英语打卡遗漏的习题怎么办呢？他就会往往都会抛在脑后了。那这个问题啊，不是孩子粗心，而是他的大脑还没有完成这些任务结束后，他自动进入了一个下班放松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这边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我建议就是增加固定的收尾流程，也就是收拾书包前对照最初的梳理的作业清单，咱们逐一做一个 check 打勾是否完成。在这里呢，我也举一个家庭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回啊，有一个家里的孩子啊，他写完这个试卷就跑去看动画片了，忘记古诗词的背诵和英语打卡。之后啊，家长坚持让他养成自己查询、自己校查的这种习惯。现在呢，每次完成了这个全部学习任务之后啊，这个孩子啊都会主动拿出一个清单去逐一打勾，确认没有遗漏再收拾文具。你会发现孩子长期坚持啊，孩子不再依赖家长去兜底检查，他自己就养成了这种习惯，良好的习惯形成了闭环做事，完成了收尾的习惯。所有流程的训练的底层核心啊，都是为了孩子学习正向这方面去感受。所以如果日常的只有催促、纠错、指责，咱们的孩子啊会下意识将写作业和压力、负面情绪绑定在一起了，久而久之啊就会去抗拒学习了。所以我建议每天学习设置专属完成的这种任务仪式，全部任务结束后和孩子击掌啊、拥抱啊、简单的夸赞他当天的进步啊，都是很好的。哪怕当天他完成的这种速度不是很快，出现了少量的错题，咱们也要肯定他全程自主梳理任务、主动自查的好习惯。长期的正向的反馈，让孩子记住完成任务后的轻松与自豪，明白学习不是无尽的负担，认真做完就能够拥有安心放松的专属时光，才是我们想给他们的。很多家长啊都会误会啊，时间管理就是填满孩子的每日日程啊，靠计划表约束行为。但是对于七八岁的孩子，真正重要的不是精确的卡点，而是这些底层的能力：主动启动任务，完成闭环收尾，合理修整重启，感知自身的节奏，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咱们不必执着于刻板的繁琐的一些什么时间表啊，循序渐进培养内在流程感啊，而是让孩子心中有数，轻松的清楚的每日任务，掌握状态去切换各种方式，懂得适度的修整，习惯自查收尾，这种内化而来的自我掌控感远比你一张计划表来的有用多了，而且它会慢慢沉淀，为孩子长久受益的自律根基打下良好的基础。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一个古镇里，忽然看见自己姓氏的宗祠，那种感觉，像时光倒流，像血脉在轻声的呼唤。
2: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广东河源的驼城，这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之一，至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这里的老街不长，却排列着几十座宗祠，全城竟有170多个姓氏，以致有人说啊，这里是现实版的百家姓。
3: 台湾客家青年丹尼呢，前段时间来到这里，意外找到自己姓氏的陈氏宗祠。他说呀，这种感觉就像穿越回去了。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站在自己姓氏的宗祠前呢，他说呢，那些熟悉的姓氏牌匾，感受到的是两岸一脉相承的血脉亲情。
4: 作为一个在大陆长期生活的台湾客家人，第一次来到广东这个小镇，堪称是现实版的百家姓。这里就是驼城，一条老街上竟然有几十座的宗祠，而整个地方竟然有170多个姓氏。我第一次来到驼城的时候，也意外地找到了属于自家的陈姓宗祠，那种感觉就像是穿越回过去，亲身感受到当年客家人历经辗转迁徙，在此驻足扎根的那种颠沛之后，终于心安的心情。驼城是秦朝岭南四大古邑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也是客家先民南迁重要的落脚地与文化家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小小的驼城藏着被岁月雕琢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不妨来一趟驼城，找找你的姓氏宗祠。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这里是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如今啊，不少新能源汽车的内饰配置是越来越像家里了，大屏的影音啊，零重力沙发，可躺平的座椅，还有冰箱、香氛系统，甚至还有折叠办公桌，满满的居家氛围感。
2: 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掀起居家化的潮流？下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生活中，新能源汽车这些居家化的配置贴合了不少车主的日常需求，让用车场景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浙江湖州的杨洋最近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他向记者表示，选购时他主要考虑的是宽敞的车内空间和舒适的座椅，这些比较实用的功能。
6: 我现在这个车上的座椅使用率比较高的，中午下班呢也不想回家，所以我就想在车里就是把座位放倒啊，让身体更加舒服，然后午休个20分钟也特别的解乏。这个折叠车载办公桌也很好用，在外对接工作、整理文件啊，不用特意去找一些咖啡店，停车的话就可以办公。
5: 除了日常通勤办公，车载居家配置也提升了不少家庭出行的幸福感。车主张岩表示，车载冰箱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出行刚需。
7: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小孩子一起出去玩玩，然后呢，冰箱里面可以放一点我们去玩的那些冰水啊、零食啊，然后小孩子要吃的那种辅食，那这样也省得我们去路边的那种商店去买了。我觉得对我们出行来说还是方便不少的。
5: 其实，这股居家化风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近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三电系统、续航里程、智能驾驶这些核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大部分车型在动力、续航、节能这些基础性能上差距越来越小。 单纯比拼谁的续航更长、加速和充电更快，已经很难分出高低，拉开产品差距。所以，车内空间体验、舒适配置和多元化的生活场景功能，就成了各大车企竞争的新赛道。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

0: 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相较于传统燃油车，侧重机械性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平台天然具备优势。
1: 新能源汽车它有这个天生的这个电动平台，这个电动平台呢，它具备电池的容量大，电池的输出功率也比较大，可以给大功率的电器供电。像以前的大屏幕彩电啊、冰箱啊，在燃油车时代啊，是个大负荷的电器。传统的燃油车嘛，它都是用12伏电池供电的，它支撑不了这么大的功率。那么在电动汽车时代呢，它这个就不成问题了，因为这个电动汽车给冰箱、彩电的这些配置啊，提供了可能性。新能源汽车这个市场啊非常大，比较明显的就是家电企业，他们都来投入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的开发。汽车里面的这种车载香薰啊、折叠办公桌呀，这些产品都出现了，而且技术更加成熟，它的成本还下降了。
0: 记者走访汽车市场了解到，主打居家舒适体验已经成为不少车型的核心卖点。一些汽车门店的销售人员向记者表示，
2: 像冰箱、大屏啊、车载香氛，我们很多车型上面都已经具备，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配置。
3: 这个 MPV 车型的话，它是像这些彩电、冰箱、大沙发，包括办公折叠桌椅，它都是标配的。标配的话，这款车型它是针对的就是宜商宜家，就是不管你是商用还是说是家用，它都是可以，但是这种价位相对于更高了，这个大概在25万左右。
0: 实际上，这些车载冰箱、大屏、沙发之类的居家配置，早年基本上是几十万豪车的专属配置。张翔表示，如今这些配置能快速普及到普通家用车上，是技术升级和市场发展双向发力的结果。
1: 总体来讲，这市场上是欢迎的。像现在车里面的冰箱啊、这个彩电啊，现在都进入了20万价格区间的车型。这种配置啊，以前在燃油车时代都是50万以上的车才配备的，因为现在这些产品都是形成的规模经济效益，这个量大了以后，它的采购成本也低了，购买门槛也下降了，它也是一个把汽车啊智能化、网联化的一个手段，可以跟网络的连接更加紧密。
0: 从实用性的角度来看，有些车主认为，这类配置并非所有场景都适配，
4: 座椅放平躺一会儿睡一觉，这挺舒服挺好，挺解乏，这些我认为都是挺实用的，您之前的车上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呢，有些配置啊，我认为它的实用性就不太高了。你像现在很多车都宣传那个后排电视，但是的话，这个开车的时候吧，你看它迷糊，你停车看其实还不如看会手机呢，孩子也不能让他看太多。
5: 其实有一些我觉得那种高端定制的那种内饰，我觉得还是用不到的，然后它还拉高了一下我们那种买车的价格，我觉得还是得看个人需要吧。
0: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虽然一些配置在当下日常用车中或许用处不大，但这并不是无效堆砌，而是车企为未来出行场景提前布局，也是汽车空间智能化升级的必然趋势。
1: 汽车啊，逐渐从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成一个智能的空间。以后的汽车啊，就是最终啊会走向无人驾驶时代。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车主啊进入车以后啊，他就不用去专注于驾驶了，更多的时间是休息，是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虽然就是有些功能现在用不着，但是呢，就是它的价格也不高，可以提升这个车主出行的品质。所以车主他们还是愿意花钱去购买的。
0: 此外，车内加装大屏、电视等休闲居家配置，会不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呢？对此，张翔认为，
1: 最初的汽车它是没有电器的，这样的话驾驶员呢，他只能开车，其他的没事可做，甚至有的容易引发打瞌睡，也会引起这个安全事故。后来的汽车增加了收音机，也引起了这个行业的讨论。实际上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呢，证明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现在增加的这些冰箱彩电啊，这些舒适化的家居功能呢，只要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管理办法，车主啊有意识的去进行安全驾驶，是不会引发交通事故的。
0: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1: 以后的汽车啊，随着技术的进步，集成度越来越高，算力越来越强，很多功能呢，可以用一个很小的控制器来实现。它的芯片呢，可以做的。

0: 很小，数量很少，这样的话，车里面的功能就会越来越多，非常紧凑，而且成本能控制得很好。车主啊，从办公室里面出来，从家里面出来，走到车里面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空间的改变，它的所有的功能呢，都会在车里面体现，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

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友咧？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正港，逐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那伫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咱厝上正港的主要内容。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电影方面的消息，讲这个暑期的电影票票根的优惠活动效应是不断的在释放。电影加旅游联动的方式，要按怎来推动这个文化体验加消费的活力呢？江西吉安在开展红色宣讲，继续弘扬井冈山的精神。咱厝人今仔日要来讲到的是一位做代理妈妈陈玉文伊的故事。伊用十七年的坚守，伫乡村的囡仔体验到妈妈的照顾，会当更加好的成长。咱厝人今仔日阁会讲到一段跨越迫害的抗战记忆。最后一部分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文娜来要来分享的是朱家林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的文章。要来讲的这篇是刘琦。好，刷了，继续来听歌，倒转来继续开讲。

0: 好，各位乡亲，欢迎继续倒转来，这个是由丽丽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接下来是文旅资讯的消息，要来讲的是暑期票房的这个票券优惠活动。根据这个网络平台上新的统计，讲到六月底吼，2026年顶半年累计总票房收入已经超过173亿元人民币，那观影的人数是达到4亿2100万。放映的场次是超过7300万场，平均的票价是41元。那票房排在前三名的电影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和《阿嬷的情书》《飙人风起大漠》。那看我这个六月到八月的这个暑假吼，也是会当讲激活这个电影行业活力的关键时期。那电影这个四度是登陆暑假的这个院线以后，力度持续的行关。那这几日的这个电影所讲的故事吼，这个实景的取景地也迎来真多客流的高峰。电影互联文化旅游这个联动的效应是愈来愈突出。一张票券要安怎来串联起电影甲山水？电影和文旅要安怎来激活这个新的消费动能？接下来，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毛泽东同志打仗的方法就很高明，
2: 这就叫做协同合作。
3: 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聚焦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的关键历史节点，全景再现了四渡赤水战役。电影真实还原经典历史战局。30000中央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的绝境，凭借灵活机动的战术布局、声东击西的战略智慧，四次横渡赤水，层层破局突围，最终扭转被动战局，跳出敌人包围圈，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以智破局的战争奇迹。影片上映以来，连续拿下单日票房冠军。
4: 能感受到先辈们为我们现在和平生活的付出，也能感受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觉得比历史课本更加生动鲜明一点。
5: 有勇有谋的这个策略吧，然后最后取得了胜利。要铭记历史，要始终想着先辈们的这份初心，然后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要不畏惧困难，勇往直前。
6: 我觉得这部电影最难得的就是在观众已知结局的这个前提下，还能够通过多条故事线的这么一个叙述，能够牵引着观众，
7: 真的好感动，眼泪没停过。这种故事情节通过这个实际的场景，好像身临其境哦，真的太好了。
3: 该电影在贵州赤水、四川古蔺等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完成拍摄，最大程度还原四渡赤水战役的真实场景。连日来，银幕热度没有止步于影院，顺着赤水河一路向外蔓延。贵州、四川、古蔺等战役旧址、实景取景地游客量环比大幅攀升。在遵义会议会址，不少人因观影专程前来开启红色之旅。
8: 看完四渡，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3: 受影片热度带动，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古镇、娄山关景区游客量迎来明显增长。娄山关作为影片核心战争取景地，今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6万人次。当地打造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娄山实景，完整还原险峻山地地势。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表示，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
9: 这次来了之后，就是就会觉得这个地势险峻，就更能理解先辈们当时的这种不易吧。
3: 四川省古蔺县委书记赵元华告诉记者，当地依托太平渡、二郎滩两大核心渡口资源，创新消费场景，把书本里静态的战斗故事变成游客可沉浸式参与的动态体验，
10: 把我们的文旅的这个潜力给它挖掘出来。我们把太平古镇的老街进行了原貌的一个复原的改造，同时呢也植入了一些新的业态，我们创新了一个叫行进式演绎的节目，把我们的红色资源给它推荐出去。
3: 随着电影四度热映，贵州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效应持续释放，一张票根串联起了电影与山水，也串联起了文化体验与消费活力。电影上映期间，贵州面向全国观众发放10元和15元电子观影优惠券， 贵州省外游客凭6月26号至7月26号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陆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还可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活动合作商家消费享8折优惠。不少观众对营旅联动优惠政策表现出浓厚兴趣，
11: 对省外的游客来说非常有吸引力，能够推进本地的文旅发展，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2: 拿着票根去游玩还有很多优惠，非常实用，很希望观影之后去四度这部电影的取景地游玩。
3: 贵州广电集团电商云公司一马游贵州平台相关负责人鲍岗告诉记者，
13: 电影上映以来，后台累计领取权益单日的一个兑换的一个人数还在持续增长。目前游客比较青睐的景区主要是咱们的黄果树、梵净山、小七孔等一个热门的一个景点。
3: 在黄果树景区游客服务中心，记者观察到，短短十分钟内就有7-8组游客通过票根联动政策免门票入场。景区相关负责人沈晨介绍，
14: 黄果树、龙宫、天龙屯圃、格凸河都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为景区持续注入影视 IP 带来的文旅新活力。
3: 云南观众郑明翰第一时间进行了体验，提前在一马游贵州小程序上预约，刷脸即可入园，整个过程方便快捷。
15: 通过短视频了解到这个活动，上映第一天就看了电影，挺好看的，层层递进，看了一场电影还能免费来玩，上传票根在小程序上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0: 好歌好歌，想要欢迎继续登来来看江西方面的消息。最近呢，这个江西的吉安市是举行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红色宣讲的一个活动，组织真侪党员干部来重温革命的故事，感受这个井冈山精神的时代内涵，凝聚奋斗的力量。来听报道。
1: 宣讲以星火燎原为脉络，借助光影实景再现井冈山斗争岁月，现场讲述刘仁堪坚贞就义、曾志舍家报国等本土红色故事，尽显革命先辈崇高气节。活动紧扣井冈山精神24字要义，分四大篇章，融合情景演绎、诵读歌舞、还原三湾改编、八角楼灯光等历史场景，把红色精神转化为直观可感的沉浸式课堂，为观众开展深刻党性教育。井冈山精神宣讲团成员廖俊杰：
2: 这场宣讲呢，紧扣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通过故事讲述、情景演绎和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井冈山的斗争历史真实可感地走进观众。这不仅仅是一台宣讲，更是一堂淬炼党性、滋养初心的红色必修课。通过讲述，更让我震撼的是，大家通过我们的故事一起去回望100年前在这片红土圣地上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革命先辈。
1: 沉浸式立体化的舞台呈现，让在场的每一位观众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感悟红色信仰，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带来一场深刻的思想洗礼和精神淬炼。全国劳动模范、峡江县金平民族乡南下村党支部书记石玉莲：
3: 看完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一幕幕红色的故事啊，直击内心，给我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作为基层的村干部，

0: 我深知啊，井冈山精神永不过时，乡村振兴呢，就是我们当下的长征路。往后我会牢记初心，扎根群众，脚踏实地地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地呢为村民办实事，绝不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
1: 好多只报纸的是咱祖上家港文路主线的消息。那是你想要回听这部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祖上家港，等于听到更加多精彩内容了。下来继续来听歌。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台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讲》。刷下去要来进行的是咱厝人的本地，要来看的是河北市的这个邯郸市有一位教师叫做陈玉文，他用17年的时间来坚持这个公益的道路，做代理妈妈，用温暖坚定的力量为200多名留守的孩子提供温暖，真好的展现了家己的这个责任和大爱。刷下去来听报道。
6: 在慈县蒋武城镇阜阳营村，一间朴素温馨的农家小院是无数留守孩子的温暖港湾。这间小小的爱心小屋没有华丽的装潢，却盛满了17年的温柔坚守。守护在这里的主人是有着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阜阳营小学退休教师陈玉文。身为党员的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教书育人的责任和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到日复一日的暖心陪伴中，成为200多名孩子心中最亲的代理妈妈。
7: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6: 陈玉文的公益之路始于一次触动心底的牵挂。从教多年，他看到不少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外出务工或者是家庭变故，常年缺少陪伴、关爱与人生引导。作为一名教师，他深知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要温暖心灵，照亮孩子们的前路。陈玉文：
8: 我的父亲是党员，也是省劳动模范，母亲是全国38红旗手，一辈子都在帮衬乡里，救助他人。小时候家里总是住着需要帮助的乡亲，父母常说一家人过日子不要光顾自己，更要伸手拉一把身边的人。
6: 2009年，在慈县妇联的号召下，陈玉文成为一名代理妈妈。她自掏腰包，将自家紧邻学校的房屋进行改造布置，添置桌椅、书籍、文具，打造成免费开放的爱心小屋。每天放学后或者是周末，这里便成为周边留守儿童的专属乐园。孩子们在此写作业、读绘本、做游戏，拥有了温暖的成长天地。陈玉文不单单提供学习玩乐的场地，更用母亲般的细致与温柔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熟知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和性格特点，生活上他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添置衣物文具，学习上他耐心辅导功课，鼓励孩子们勤学奋进，心理上他善于倾听孩子们的心事，及时疏导负面情绪，引导他们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于存在心理困扰的孩子，他主动沟通疏导，用真诚的陪伴抚平孩子内心的创伤。小雨从小不自信，常常用高高竖起的衣领遮挡住自己的脸庞，陈玉文察觉之后便再三邀请他走进爱心小屋。在多次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孩子爱好写作，就专门为他买了一本《我的世界》。这本书成了打开小雨心锁的一把钥匙，孩子悄悄地将这份来自陈妈妈的温暖写在了书信当中。
9: 在爱心小屋，我学会了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陈妈妈，您让我明白，表达自己并不可怕，反而是一种快乐。这句是我写给陈妈妈的信，我很喜欢现在的自己，也很享受现在自己的一切。感谢陈妈妈让我从一个自卑的女生变成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

0: 初心不改，大爱无声。十七年间，陈玉文默默守护，不求回报，用平凡的坚守书写着不平凡的使命担当。陈玉文，
1: 我把自家房屋改造成爱心小屋，免费为孩子们提供学习玩耍的地方，有母爱陪伴他们成长。
0: 这些年，陈玉文先后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第六届全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等荣誉。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十七载春华秋实，他把对党的忠诚化作守护孩童的细微行动。
1: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守护好每一个孩子就是守住希望，守住初心。只要孩子们需要，我这份党员的爱心坚守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0: 好，各位乡友，欢迎继续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刷落去，同款是咱厝人的故事。今仔日要来分享的是顶世纪三十年代吼，伫个辽宁大连这地故事。讲迄当时啊，这个所在有专门咧做地下矿的工作的胶东地下党员吼。那当当时无人知影伊真实的名字，只有一个代号叫做老虎。那今年的五月份，大连的市民朋友陈永刚、陈英刚是带着家己祖孙三代的心肝，找到这位英雄。那这段好大家袂记的、无了解的往事，搁豆豆啊出现伫个大众面头前。是怎样一回事？来听报道。
1: 我一个本家的大爷跟我说，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我爷爷吩咐。同志有叫老虎的同志赶紧撤离，说日本鬼子围追，马上这要抓捕他了，麻烦你们给我查一下老虎的具体情况。
2: 今年五月中旬，大连市民陈永刚向烟台市融媒体中心求助，想寻找一名九十多年前在大连开展抗日活动的地下党员，代号老虎。陈永刚的爷爷陈朝任曾冒死为老虎传递情报，后来他遭日寇抓捕，受尽酷刑，出狱不久便含恨离世。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就是老虎的安危。寻找老虎，从此成为陈家三代人的执念。烟台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福亮
3: 经过详细的了解呢，陈永刚给我们提供了两条最有效最关键的线索，一个是这位地下党的代号是老虎，另一个是老虎当时的职务是党支部书记。
2: 仅凭一个代号一个职务，寻找时隔九十多年的地下党员谈何容易。李福亮把线索发给寻亲志愿者团队，志愿者刘婉丽依托党史资料展开筛查比对，目标逐渐指向一名胶东革命先辈林月桥。
4: 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连呢开展地下工作的，然后资料上面就显示了林月桥，他的代号是老虎，他是莱阳啊那边突击队队长，打仗挺勇猛的，敌人听了他的这个名字也挺害怕的。
2: 为查清历史真相，烟台党史专家冷永超查阅了大量原始档案和地下工作台账，终于找到了关键证据。
5: 林月桥这个人确实是有在大连工作，工作经历从34年到37年，待了3年，组织了2次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最后都取得了胜利。
2: 档案明确记录，1934年到1937年，林月桥曾担任中共胶东大连支部书记。不过，现有权威史料中很少记载林月桥在大连开展地下工作的具体细节。调查似乎陷入停顿，但寻找老虎的持续报道引发的讨论却越来越热烈。一条留言悄然浮现，感谢还有人记得他。留言者正是林月桥的孙子林伟记，他带来了家族珍藏的一手史料，也揭开了老虎这一代号的来历。
6: 他有一份这个历史思想自传，他基本上没说过他的事迹，但是他这地方他确实提到过他是江二虎，他后来改成林月桥，又有人喊他林二虎。
2: 林月桥原名江宗泰，1909年生于莱阳，1929年入党，早年因作战勇猛，人送绰号江二虎。江二虎后来怎么又变成了林二虎？林伟记和刘婉丽的讲述带出了一段烽火年代的悲壮往事。
6: 好像是在1934年吧，他当时是莱阳的代理书记，去皖地开会，结果让敌人包围了。这时候就是通讯员林月桥赶过来了，说你们快转移，我来掩护。
4: 然后这个警务员都跑出来了，一边开枪一边就喊呐，说我就是江宗泰。那敌人就以为他就是江宗泰，就把他抓住了，后来杀害了。
6: 林月桥牺牲了，我爷爷就觉着牺牲的应该是江宗泰嘛，说林月桥应该还活着，我就是林月桥。
2: 所有线索至此理清了头绪。1934年初， 国民党大肆清剿胶东地下党组织，莱阳党组织遭受重创。为纪念牺牲的通讯员，江宗泰改名林月桥。1934年9月，组织安排他以老虎为代号前往大连开展工作。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部部长袁小虎，
7: 林月桥他确立了依靠工厂团结苦力的地下工作方针。他深入工厂与码头，串联胶东籍工人，一方面秘密发展工人党员，建立工友互助组织，一方面分批发动甘井子工厂的工人争取提高待遇的局部罢工。后来呢，还统筹了数千工人发起了跨区域的联合大罢工，为大连地下工人运动留下了重要的革命实践。
2: 在大连的三年里，林月桥以老虎为代号，坚持开展地下工作，组织工人进行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重返胶东战场，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舍生忘死，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职莱阳军分区司令员，身上那股虎劲儿一生未变。1962年7月，林月桥与世长辞，安葬于济南英雄山。今年6月29号，林伟记又一次前往英雄山为爷爷扫墓，墓碑上“林月桥”三个字格外醒目。从1934年起，爷爷带着这个名字，一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特意叮嘱家人：“永远姓林，世代不改。”
6: 我们现在一直就姓着林，就成了一种意义了，等于是加倍的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个中国的革命事业吧。
0: 好，各位听友，多谢播出的就是咱厝上家讲咱厝人，咱厝人的本地。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家讲，就能听到顶面的内容了。好，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故乡这本册。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这台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上了期进入到故乡这本册，赶快是要来分享厦门的作家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当中的一味海鲜，叫做鲈鱼。
1: 鲈鱼，朱家麟。

尤其是厦门这个海鲜的名产。闽南的俗语话讲，四月是游小溪，尤其溪头头真比较来海。赛灵洲、游甲洲，五月开始，尤其就散乱的摆满厦门的鱼摊。鱿鱼其实有两种，半开的目睭较肥的叫鱿鱼，目睭全开的叫鲈鱼。不离个即卖的人啊，拢无去细分，拢总叫伊鱿鱼，也厦门人拢叫鲈鱼。鱿鱼本来是归入到乌叉的门类，因为身体较长，尾鳞啊阁尖尖，那青头同款，所以啊，家己入门户，含名叫做青乌叉。伊是水质透明的金光闪闪，看起来那军情同款，以为好看无好食，其实啊，伊是真好料的，脆佮嫩。一，青乌贼是生物进化的一个典型。教科书讲，青乌贼佮伊的远房亲戚目贼。上鱼拢属于贝类，有讲唔对无？无唔对，伊是贝类，也就是软体动物门类头卡纲的重要代表。伊甲固定伫个岩礁顶面的蛾、沉蛾，伫个滩涂顶面咧徛的贝类，甚至是鲍鱼种种爱白的单壳类，差别确实是真大。鱿鱼的贝壳早的缩做一条肋骨。那亲像是透明的塑料片，但是科学家讲，伊的生理结构甲贝类阁是基本相像的。甲安土重迁的真侪贝类无共款，游鱼会游泳的，而且速度真紧，依靠由贝类肉卡进化来的后道来喷水，提供反向的推动力，一般一秒钟15米，在倒岸的时阵阁较紧，速度就讲时速。会用得达到150公里，只是比金枪鱼较慢一点啊。有的品种甚至会用得为深海钻出来，高出水面几多米，在空中飞50-60公尺，为一条乌线，阁厉害。速度无好伊用来追捕帕拉，鲈鱼帕拉食物件有家己的味觉。鱿鱼的10多条手当中，有2条比其他的较长3-4倍，叫做触腕，就亲像是手同款的功能。真侪鱿鱼就是用这双手去捕食的物件。一条在黑暗的水当中飘来飘去，发出无相款的色彩，青色的、红色的、蓝色的、白色的，交织做伙，有时光。有时暗，时不时的金光闪闪。另外一条咧，伫个较暗的所在咧等待。一旦有食的物件来，比如讲一只鱼，看到只色彩吸引过来，正咧欢喜的时阵，另外一个触腕就快速的甲伊吸落来。另外一挂鱿鱼，规气是规身躯拢会发光，身躯顶有真侪色素体，快速的转换颜色来捕食的物件。伫无声。在无声音加体型的信号进程，光信号是生物在黑暗的海域当中上加有效的通信手段。海内底的生物用各种颜色来表示占土地、惊对手、找伴侣，甚至是做一寡骗人的代志。真好笑的是，用光来吸引别人的歌手，家己也是被光害死的。抓鱼的都知道因爱悲伤的色彩蓝色，无论是网捕或者是钓鱼，拢爱用这种浪漫的颜色去吸引伊。闽南这角抓鲈鱼，古早是用手钓的。民国时期的厦门市志当中，对这种古早的鱼法有记载：鱼者坐竹排两只，牵一条草绳挂钩，钩真密，向水流的反方向去开，绳啊铺伫个水面顶。海中的鲈鱼在潮流来，有的被钓钩钩起来，有的黏在绳子上，抓鱼的把它慢下来，叫做慢鲈鱼。另外一种诱捕的方式是把钩跪在手骨遐尔大的木片顶面投入到水当中，再用绳子把它串起来，在鱼钩顶

面抹油，油的光就会轻油皮，规定规定上高，然后快速的烧烧，叫做拖油。一只船八九个人，一日就用了两千两百斤。现代灯光的油宝船，自头到尾拢有一层高一光的灯泡，光线会用了烧啊到几多米以外，真乌的海域。金周边的油鱼拢挖过来，灯光阁慢慢啊烧，引得油鱼靠近船，船顶的灯一趴一趴的熄，最后只留落来船尾的迄趴。游戏就安尼快到到，搁再挖去。迄个啊，其实已经铺一个大网在等待。最后搁甲光全部忽然间开开，用白炽光甲光线投入到网当中。游戏对着这个光线烧起过来，大网搁提起来。听讲啊，就是算无入网的偷走去的，目睭也互这个光线冲啊痴迷，挖也挖无偌久了。二，厦门人自早拢认为中国青乌漆是产伫厦门诶，所以叫做本港流漆。即马才知影，中国诶青乌漆伫咧东南亚也有真多，而且整个区域诶量保量占全世界诶中国青乌漆诶产量六成，也中国海域诶量保量伫咧即六成当中只占一成较低。中国海域的青乌漆，为春天开始，那亲像是咧地日头光，自北部湾向北边来刷，五月到九月就到台湾海峡。台湾海峡的营养丰富，互因外加真滋润，味甜肉嫩，质地是真好。金群数量大，目睭少。厦门港的渔民伫咧东山的外海拄过大流鱼群，共有一米外高。身躯发出来的光啊，甲整个的海面是黏啊红色。因伫个热人，受啊到厦门四口连灯来产卵，然后佮游得灯去潜水区。即、这个产卵期也是厦门咧掠伊上介好的时阵，所以较早年厦门人误会伊是厦门特有的特产，就是即个原因。等来厦门的路途顶，因大部分的时间就伫个东山头前的台湾浅滩咧游水，浅滩的底子是沙，所以抹因的皮肤真幼嫩。东山的渔民叫伊玻璃油，因为伊真透明啊，内脏也看个清清楚楚。由于死以后咧身体会发炎，痘痘啊长白，伊身躯顶的顶黑也过会倒几点钟，就亲像动物死以后的神经过会抽的抽的。到因液体发软，皮肤有浅浅的红色，发光的一些斑点才开始长白。早年厦门的渔民拢得赶在进前，甲伊开膛破肚、舔开曝干，无得做袂出上好的油鱼干，只会用个卤盐，价值差真多。几落百年前，厦门所产的本港油鱼干是闽南的名产。名号国内外拢知影，一直销售到也盛产鱿鱼的东南亚。近一二十年，有人讲有大量的胆固醇，鱿鱼才赶出老年人的食谱。我小捌一位水产专家，伊讲这绝对是大误会。鱿鱼的内脏有30%以上的高度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品质真好。外好，别的鱼油拢坚冻啊！伊阁袂咸，会当看出欧米伽三的成分真高，鱼体胆固醇的含量确实是较高，但是伊内底阁有牛磺酸，是会控制胆固醇伫个血当中的吞吐，所以啊，唔免惊。鱿鱼阁有一个特点，别人唔知影，伊的高密度蛋白含量真高，也低密度的蛋白含量真低，这其实是老人真适合食的。阁是迄句古早话啦，误会比误知离真实阁较远。不离个中医的讲法也应该重视。中医讲，由于性发，容易加大过敏的症状。
我年纪大，身体较虚，对中医理论是愈来愈有体会。东山一位准老大，伫个甲我泡茶时阵讲一个故事。伊脚生了脓，去找草药仙买药膏。草药仙解笑，我药膏是找你买嘞。原来鱿鱼肉性是滴个，肥龙药膏的成分主要就是鱿鱼肉。草药仙讲，你切两片啊鱿鱼，放伫个你胸口顶面，无出两日，脓就发开了。过几两日，唔限定红色的脓出来。连内底上界根本的龙也吸出来了。三，几落百年前，本港鱿鱼伫厦门人的餐桌顶面是春夏季上界主要的食材，也生产出真侪经典的菜谱，青菜鱿鱼，其他的所在叫鱿兰、苍烧。这是厦门传统名菜，把鱿鱼洗清气，放伫个铺好的豆腐顶，立鼎去炊，炊熟以后，放一寡彩色的番姜丝、葱啊丝、姜丝，淋落去豆油甲热油，安尼就好啊。闽南人也真爱慢火来烤鱿鱼，就是搭伫个鼎边头慢慢的烤，鱿鱼小管先浸出滋味。然后沿鼎前摆好好势，慢火豆豆啊烤，接收起以后，鱼肉的香味就出来了。海墘的人伫食这味的时阵，只是把伊内底内骨摕起来，内脏也唔洗，连伊苍白的地啊也倒进食。食了以后，你看我，我看你拢咧笑，就是嘴唇、嘴齿拢乌啊。日本人也有相像的做法，就是把鱿鱼的头慢落来。倒进到身体内底，浸豆油、糖、醋，烤啊到熟，叫做铁泡烧。除了青菜、慢火烤，阁有真侪鱿鱼的料理，拢着需要切片切花，肉切花接触面较侪，碟鼎内底也较紧实，安尼才用个切切，用大火落去炒，鼎一热，伊个肉着卷起来，卷起来即个体啊。就那是烧物件来卷迄个布，所以炒鱿鱼就变作是来讲人要行啊，来烧物件迄个动作，也就变作离开工作的一个社会用词。我伫个厦门高架避风港的鱼人小店，第一摆食到朋友做法的水煮卷，青的鱿鱼洗好清气，切色，低温速冻，佮摕出来，真正就是银色的青头，佮伊切开。我那是按照身体的体式，给摆起来，透明的体，就那亲像水晶的，夹一块放来到嘴的，嘴齿给夹断，味是真香甜，而且佫真清俏，这亲像是正过平湖绿岛的乌雕，一泡佫一泡，伫个嘴的化开。加工鱿鱼有一个副产品，就是鱿鱼膏，其实就是用鱿鱼的内脏去腌的。把鱿鱼的内脏放到豆腐的罐子里面，放盐去发酵，用麦草围在罐子边头，慢火去腌。伊甲虾酱、鱼露同款，拢是吊味的好物件，也用个单独来食饭，只是较臭腥。我的老朋友王一环伊讲，细汉的时阵，只要有一些鱿鱼膏来入菜，迄顿得加食一两碗饭。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播出来，就是咱祖上家讲故乡这本册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这部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祖上家讲，就用听着咯。这部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一天拢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的下晡六点到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击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呢到底来介绍讲啊，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要点击今年的8月19号到23号点击北京的举行。这一次的大会有啥款的这个看点，也够亮点哦。另外，咱要请乡亲到底来了解讲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联合杀出一个28+20条跨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来构建以债券、股权基金、上市等等联动的这综合金融服务的生态。咱请乡亲啊，到底来了解是啥款的这情形？另外吼，咱也个甲乡亲讲到，现在咧真侪家长啊，拢会主动学习育儿相关的知识，希望用比较科学的这个方法，为囡仔健康成长吼来保驾护航。来，阮老师廖家兴要甲乡亲到底来分享讲啊，囡仔吼，若讲觉得自己没有朋友的时阵，应该安怎来正确的来甲引导？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起咱到底进入到个节目具体内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要点伫今年的8月19日到23日，点伫北京举行，以人机共生、三思共融做主题。目的咧是推动机器人技术含甲人类生产生活深度融合，推动产业提供含甲应用需求啊双向来贯通。大会咧共期会举行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含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来展示全世界即个机器人领域上界新的成果，也佫有发展的一个世面。真侪乡亲吼可能会关心讲啊，即届大会有倒一寡看点亮点。目前咧，咱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是啥款？未来啊，咱中国安怎来推动机器人产业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来进化？来，刷落去，咱请乡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0: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

0: 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1: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0: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1: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家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0: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2: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0: 11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提升约5个百分点。
3: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0: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晓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2: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4: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一条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刷起我要来甲乡亲讲啊，科技成果要为时间线走向两三线哦，普遍的拄着轻资产吼，缺一个低压物，也个坚持投入真大一个用资的特点。记者咧为中山角 G60 科创招融联席会议办公室了解到啊，针对科创企业差异化分阶段用资的这个诉求，上海吼、江苏、浙江、安徽联合来杀出。28+20条跨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来构建以债券、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的金融服务的形态，为整治期更加上市成熟期吼，这个企业来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个金融支持。来，刷起咱请到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

0: 做的这个碳纤维转子，作为我们新能源车电驱的心脏的部分啊，能够让原来这个转子的转速从20000转不到，然后现在能提高到30000转以上。
1: 这家位于上海松江区的新材料企业，由东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孵化，专注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研发制造。2024年时，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了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但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于许多当时却犯了难，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0: 因为主机厂它都是你得先有线，它才能给你订单。像我们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小的企业，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产值也非常小的情况下，去银行能贷到的款就非常少。
2: 你的缺口是需要多少？
0: 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那肯定是几百万的样子，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1: 了解企业发展困境后，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的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了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支由 G60 九城市联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和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管理人司马飞：
3: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的中国的高端电动车的不断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尽快实现量产。
1: 基金落地的3000万元投资，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仅用1年的时间，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电机转子生产线。于许多表示，当前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年内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0: 资金落地是25年初的时候，整个经过非常快啊，1年就把这个产线给落成了。那么也就看到我们现在在大批量供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到现在已经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厂的需求。
1: 距离这家新材料企业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另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也曾遇上融资难题。企业负责人刘建国表示，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光伏、机器人赛道的爆发式增长，为他们带来海量订单与持续研发需求。面对业务规模化扩张，企业原先单一的股权融资模式已经无法跟上自身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4: 21年我们大概只有70-80个员工，对于金融运作还不是很熟，我们只想到说我可以用股权去换融资，然后投入生产，一分钱的这个银行贷款都没用。G60这边帮我们协调了很多的银行资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平衡股权跟债权。因为如果单独用股权的话，一个是股权的融资的周期比较长，另外一个对整个团队的这个稀释是很明显的。
1: 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提供专业金融规划，统筹对接金融资源，企业决定采用股权加债权双轮驱动融资模式，大幅缩短资金筹措周期，实现产能与营收高速增长。刘建国表示，如今企业员工规模已突破500人，每年的营收增速保持50%以上。
4: 那我们现在呢，两条腿走路，一边是股权，一边债权，然后两边都是做平衡。这样呢，我能够得到资金，能够快速发展，同时又能保证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去年我们完成了3个多亿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7个亿。G60这边也在帮我们对接，像上交所，我们做一些资本化的一些准备。
1: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眼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贾占峰：
5: 针对初创型的企业，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我们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可以融资租赁、租土联动、投贷联动，我们跟战略合作银行，比如说创新贷也好，专精特新贷也好，满足企业大规模生产的资金的需求。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 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6: 各位乡亲，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贴客户端，查找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华斗三江。刷去吼，要来甲乡亲讲啊，踮伫福建漳州滨河啊，有一个河名叫做新田的村，吼、哦，这个名咧听起来真温柔，但是吼、哦、实际上真有力，因为啊，伊唔限定是一个地名，佮开始延续六百多年的这个时间，两华新田罗氏先祖，佮踮伫骨头内底这个乡愁，告诉吼，爱为元末至正年间来讲起，新田罗氏的这个开基祖啊，叫做捕龙公，吼、哦。伊个名叫做罗成啦，吼，字是官名，为教安点心，吼，迁徙到个一个所在，为了唔通忘本啊，伊个新居号。

0: 有名叫做新田啊，为这开始的罗氏制作吼，踮伫在地啊，电棍发电六百多年，踮伫这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底吼，新田罗氏的踮伫两岸开枝散叶，明媚清楚。新田罗氏的子弟啊，佫开始抱着保生大队这个心胸，渡过乌水沟吼，到台湾的东方。今仔日吼，台湾尤其是台中、彰化、云林、南投这些所在，罗氏吼是在地这个王族，无论吼行外远，因拢啊就迄句老话讲叫做离乡不离族。这款的这个连接咧，唔限定是写点伫纸顶的这个族谱，佮开始画点伫信用内底。安怎讲？当年吼，随行渡海，也佮新田江保生大队这个乡下，一直到佮现在吼，台中的元宝江啊，同款的尊称平和的新田江作为母江。佮较有意思的是，点伫彰化大村乡的这个罗氏家庙内底，到佮现在咧，也佮采一块罗氏先祖来台干树的这个碑，吼，真详细记录着先祖啊经过厦门。来出发渡海，开垦台湾的这个往事。刷了个时间，咱请亲到底来了解新田罗氏的这个故事。一湾海峡隔袂长，唱点伫新田的深情。
1: 福建省赖氏宗亲会秘书长赖汉忠，
2: 1926年，这个我们台湾宗亲前面十个宗亲代表坐那个以前的帆船过来，车马劳顿嘛，那从那台湾来到我们这个新田这边地主，那个时候。他就带着照相机来拍了这张照片。
3: 第一排那十个都是我们台湾中心，现在很多台湾中心过来，他一看见，哎，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我爷爷，他都会认。
1: 台中赖氏宗亲赖东民，
4: 我们从台中来，我们的祖先是十三世的，十三世的过去台湾那边发展出来，我们好像祖先呐、我们的。墓碑啊，都有写新田啊，我们那个族谱啊，里面啊都有记载。现在目前的话，我们族谱还做得很完善、很完美，几代几代几代啊，都 OK。其实我们这个脉都很清楚。两年前我们也有来这边，我们有来这边这里进火的时候啊，我们有来取他的香火出去。到我们台湾，我们的祖先，我们这个脉根，我们在这个世上，他的脉怎么来，怎么去，要了解他啊。换句话讲啊，我们的根就是在这里下来的啊。
5: 明末清初，新田赖氏137位先祖渡海赴台，他们带着家乡的香火，跨过凶险的黑水沟，在台中、彰化、云林等地开枝散叶。300年来。回新田祭祖成了台湾赖氏一代传一代的心愿，墓碑上刻着的新田二字便是祖先留给后代回家的路标。
1: 福建省赖氏宗亲会秘书长赖汉忠，
3: 我们新田赖氏在600多年前是从这个诏安那边有一个田心迁到这边叫新田，600多年来到现在人口已经有10万多，其中呢到迁到台湾去的就有6万多，每年都有很多台湾宗亲过来这边新耕业主，特别是近40年来啊，到这边来的有200多起啊，3000多人次。
1: 台中赖氏宗亲赖南洋，
6: 我个人是第二次回到家乡，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新田宫也有，但是呢，2年前他又新建翻过了啊。谢谢我们故乡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就是都有在整修整理。
1: 福建省赖氏宗亲会秘书长赖汉忠，
3: 1987年，他看到那个我们的祖庙。还在，他们很高兴。参拜完之后，发现祖庙已经很破落了哈，他们就说这个祖庙一定要修。他们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据那个集资的人说，他们拿着族谱到企业家家，啊，企业家他们的家里，啊，就说哎，你是不是这个祖庙的后裔？那个赖老先生，他就一家一户的那样去问，很快。就集资了140多万的新台币，然后把那些钱拿到这边来，交给我们这边的中心，把祖庙给重修起来，是两岸同胞共同努力。其实两。

两岸中心都共同关注这一个主庙，新田宫啊，是所有新田赖氏的人大家共同有的资产。一座家庙凝结了两岸赖氏宗亲共同的心血，从1926年的帆船渡海，到1987年的集资修庙，再到如今每年络绎不绝的寻根谒祖，新田赖氏家庙的每一根梁柱、每一块匾额，都刻着一代代人的埋处与归途。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你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工，幼儿吼是一件关系到囡仔身心成长吼真重要的这课题。现在还真侪家长呢，拢会主动去学习幼儿相关的知识，希望讲啊，用较科学的这个方法，为囡仔健康成长来做好吼，来保驾护航。今仔日吼，台湾老师廖家兴啊，要跟咱乡亲到底来分享讲啊。囡仔吼，伊也真的讲，觉得自己没有朋友的时阵，吼，家长爱安怎教育，也够引导囡仔正确来认识，也够改善这个问题。来，刷落去，咱乡亲到底来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孩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哈？放学进门之后，咱们的宝贝啊，低着头啊，可能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妈妈，我在学校没有朋友，每天一个人上课、吃饭，特别的孤单。”很多家长呢，第一反应都是心思别放在交朋友上，咱们好好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纠结这些小事情。可是简单一句这样的一个劝解，堵住的呢，不只是孩子的倾诉，更是他梳理情绪、修复人际关系的机会。长期啊，去积压这样的一个孤独感，会慢慢消磨孩子的自信，甚至是拖垮学习的状态，还会抵触校园生活。今天呢，我也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咱们如何去疏导孩子的人际内耗。在这里呢，有个家庭教育的案例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家庭呢，是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子，她叫做小芳。连续半个月啊，她回家都是闷闷不乐的。某天呢、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她的妈妈。班里的同学啊，很少主动和她说话，曾经要好的闺蜜现在总跟别人结伴。课间呢，她只能独自坐在座位，强烈的孤独感压得她喘不过气。小芳啊，满心期待的妈妈能够去理解她的委屈。可是妈妈呢，忙着去做家务，随口就回应她了，就说：“别想了，这些有的没有的，交朋友耽误学习，你把成绩提上去比什么都重要。”妈妈轻描淡写的这么一句话，让小芳啊瞬间的沉默了。她内心不断的挣扎，她想着：“我也不想在意同学的关系啊，可是我控制不住难过啊。”此后呢，她不再主动和家长提起这个校园生活。上课啊，注意力涣散了，作业呢频频出错，成绩呢也断崖式的下滑。等到妈妈发现异常的时候啊，她主动去追问这个原因时，小芳啊直接把自己锁进房间，拒绝任何的沟通。那到了这个中学阶段之后啊，是咱们孩子的自我意识、社交需求的爆发的关键期，同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了情绪、专注力以及心理的一个状态。孩子长期啊处在一个孤立压抑的人际关系的环境之下，负面的情绪啊无处释放，大脑啊长期处于焦虑的这个状态，根本是没有办法静下心去学习的。所以很多家长啊就误以为人际矛盾是个小事情，只要强制的去孩子不去思考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可是大脑的这个清晰的这种情绪逻辑啊，恰恰相反，咱们越刻意去压抑这样的一个想法，负面的感受啊会越容易被放大，反复的这个自我否定，陷入所有人都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自我怀疑，最终啊就会形成一个情绪的漩涡哦。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有这个厌学、自卑，甚至是有封闭等问题的一个发生。那孩子产生我没有朋友的这种极端的想法，大多源于三种认知的一个错位，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渴望获得全班所有人喜爱与关注，无法接受有人不喜欢自己。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聚焦少数排斥自己的同学，不断的去放大负面的感受。再来最后一个啊，就是面对好友的疏远产生的损失厌恶，执着的挽回已经疏远的关系。所以想要纠正孩子的错误思维啊，不妨咱们先和孩子聊一聊。那我们可以和孩子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假设。假设

0: 你身边一共有10位跟你同年龄的人，人群的相处啊，这个规律恰巧分为3类，对应的就是一、二、七3组人群。2个无缘的人，有2个天生和你磁场不合，无论你怎么讨好迁就，都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可。即便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哦，对方依旧会疏远你、排斥你。这是无法强求的缘分。好，这个是二。那一呢，就是一个知己的好友。比方说呢，这10个人之中，必定有一个会发自内心欣赏你的性格，认可你的闪光点，愿意主动去靠近你、包容你、看见你的优点，珍惜和你相处的时光。这是一。另外的这个七呢，就是7个中立的路人。剩下的这7个人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不会去刻意的针对你，也不会主动的去靠近你。大多时候啊，都是保持着这个旁观，不会主动伤害你，也不会主动向你示出善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路人甲乙哈。所以绝大多数的孩子的社交内耗，都源于注意力分配错位，满心的执念想要改变那2个不喜欢自己的人。不断的去反思自己哪里做不好，拼命的去讨好，换取这种友好感，又奢求那7个中立的同学主动去关注自己，渴望获得大家的陪伴，唯独忽略了那个真心欣赏、愿意靠近自己的人，甚至会因为对方的性格内向、不善表达，主动疏远这份难得的善意。所以长期去陷入这种错位的社交思维，说真的，他会活得很疲惫，也很自卑。所以这种思维模式呢，还会延续到了青春期、成年后的这个亲密关系之中，甚至是习惯性的去追逐不重视的自己的人，忽视真心善待自己的人，不断的自我内耗，反复陷入委屈、难过的这种情境，还有情感，一直不断的循环。所以交朋友和选择伴侣啊，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道理的，社交的核心是筛选，而非改变。10个人之中，必然会有一个人懂得欣赏你的人，不必去消耗大量的精力试图去扭转排斥你的那2个人。所以，咱们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告诉孩子，不必强迫自己去迎合所有人。你越专注提升自我，自身的闪光点越多，能看见你、认可你的人也会伴随的越来越多。所以，即便依旧存在着不喜欢你的人，也无需为此自我怀疑。人际交往的幸福感啊，从来不是被所有人偏爱，而是懂得发现、珍惜、真心相待、善待自己的人。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独家了解情感到底来分享了社交当中的一二七人际关系法则。因为安尼吼，咱了解到啊，社交的这个核心是筛选，也不是改变，无必要啊，用真大这个精力想要来试讲啊，是不是扭转吼其他人伊本身较排斥你的这人。唔过吼，可能有诶囡仔会问讲啊，唔通搁再去试讲要改变遐排斥我诶人，即吼我做会到。但是若准则讲，迄、那个欣赏我诶人呢，我毋是真介意。安尼吼，面对即款情况，家长呢应该安怎来做应对呢？来，刷落去，咱请继续到电台听廖家兴诶一个分享。
0: 所以不少孩子啊会提出疑问啊，那个欣赏我的人，我并不喜欢呢，为什么我非要和他做朋友呢？孩子啊，天生是带有挑战欲的，他总能去执着去化解他人的排斥，想要让讨厌自己的人去接纳自己。那这条路呢，并非行不通，但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为了去迎合他人而改变原本的性格，放弃自己的底线，不断的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可以和孩子举个通俗的一个例子，就是凡事皆有取舍。如同许愿，想要达到目标，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执意去扭转不喜欢自己的人，就要做好长期委屈、自我消耗的心理准备。所以，作为家长啊，不必强行去干预孩子的社交选择，既不用去逼迫孩子主动去结交、欣赏自己的人，也不用去制止孩子去尝试修复这些矛盾。我们要做的是把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帮他理清每一种选择背后需要承担的后果，让他自主的去权衡这个利弊。哪怕孩子选择独处，不需要结伴同行，只要内心他自在舒适，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当孩子去倾诉这种社交孤独的时候，杜绝否定式的一个说教啊。那首先呢， 我们可以共情的去接纳情绪。我能感受到你在班里一个人待着，特别的孤单。换作是我，我心里也会很难受。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看见？咱们是先接住孩子的委屈，让他愿意敞开心扉，之后再梳理这个认知。其实啊，身边的同学可以分三类的，不用盯着不喜欢的人自我否定。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引导孩子去自主选择。你可以这么说，乖乖，你可以选择珍惜欣赏你的伙伴呀，也可以试着和排斥你的同学缓和关系啊。但是每种选择都要承担一些代价哦，你可以要好好想一想哦。这个时候最后啊，我们家长朋友们要给予他兜底的安全感了。就算暂时没有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关系，爸爸妈妈永远陪着你，爱着你，独处也能够过得很充实快乐的，宝贝。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的社交烦恼啊，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一句简单的安抚，一套清晰的认知理论，就能够帮咱们的孩子走出自我的一个内耗。教育的本质呢，不是替孩子去规避所有的负面情绪，而是教会他看懂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拥有调节情绪、自主选择的能力。所以咱们要放下说教的一个方式的劝解，引导孩子看见身边的善意，放下无意义的执念，才能够去让我们的孩子拥有稳定健康的心理，从容地去面对校园与人生的各类人际关系。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讲，那真的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你这点分听客户端插着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内容。
2: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3: 不会啊。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所以我们来甲乡亲讲最后，最后段啊，这是咱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咧是元末明初的这个施耐庵，最后咧有真杰出的这个艺术的成就，伊塑造的吼这个梁山好汉呐，个性咧真鲜明，当中啊，青面兽、幼稚，这是最后当中真有这个悲剧色彩的这个人物。那准备讲啊，要评选最后段来对上界衰的这个好汉。牛子吼，可能是上界有力的这个竞争人之一。牛子的这一世人啊，常常咧踮伫失望，也搁有希望当中吼，安尼来来回回咧摇摆，一摆又搁一摆，真衰的代志拢总会去拄着。这吼是单纯的这个草图卡，或者是含甲伊的个性有关的。来，刷落去，咱向前到底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电禄的一个讲解。
1: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贱。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门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地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故。按照宋刑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

0: 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送行统中直至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1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的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 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10个知事去运花石纲，9个回到京师缴纳了。 偏你这厮把花石纲施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设诱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 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本地客户端查找《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情，两岸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优美生活》的主要内容。今日夏天，澳洲周二罕见的持续高温，冬天气温接连刷新纪录，冬天空调扇风本强加热空，出现一极难求的火炮局面。广东作为中国主体的空调扇形机体同吹气的冲阵，前两年早已经是闻风而动。面对极端的冬天，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前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在通过中澳班列争分夺秒的运往澳洲，全力抓住一波海外市场的黄金冲口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情况。互联网平台最近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六月，非遗体量相关制造业突反比上涨72%。传统文化消费正会给穷批统管款加速转向主通体量，一部非遗业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模式同商业变革，今天我们一下来了解。杭州天行，我们要谈谈台场小姐姐郭玲玉是大咖，在讲杭州的南宋艺伎，好谈谈中台记者赵金福跟陈竹谈谈非遗史旅行。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日优美生活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气灭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5: 好，各位朋友，分享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优美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今年夏天，澳洲遭遇罕见的持续高温，冬天气温接连刷新纪录，日浪热浪高过热浪，自然需求瞬间系涨盘，冬天空调扇风本强加热空，出现了一极难求的火炮局面。广东作为中国主体的空调生产基地同吹气冲阵，前两年早已经闻风而动，面对极端的冬天，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前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再通过中澳班列争分夺秒的运往澳洲，全力抓住一波海外市场的黄金冲口期。我们一下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在广东一家空调制造企业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产线飞转，一台台成品空调快速完成组装打包，整装待发，即将奔赴欧洲各国。这家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黄鹏告诉记者，今年欧洲市场的消费热潮来得又快又猛，远远超出企业预判。
7: 目前一机难求，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全力满足当地消费者的迫切降温需求。
6: 另外一家空调企业的欧洲大区总监熊学勤也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8: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6: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六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7: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6: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

0: 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1: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2: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1: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由 OEM 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叫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青叶散发。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您的有名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互联网平台最新世纪上市，截止到今年六月，非遗体量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1%，从贵州高锅河漂流、洛阳河玻璃水所海的民俗体量出行，到金德镇陶瓷直播下单价突破300元。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会给穷皮桶滚款加速给转向为主通体验，一部非遗日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路线同商业变革呢？我们以后来了解。
10: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11: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0: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12: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10: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3: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为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10: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14: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10: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14: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加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10: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14: 他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 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两成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10: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13: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那些客家人，俺像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啊，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塔的人格有秘密想法，我可以组成一书页。山台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等国西山菜同未来，存在等人类的记忆同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用探索同学习的空间，是大人也会不断前行的路向，不忘来处，行向明天。
2: 今日呢，参观博物馆既然系民众嘅日常活动之一，不过呢，也唔知各位朋友点解冇博物馆系如何诞生的呢？系万人创建嘅第一座山台博物馆。今日节目呢，我等谈谈，再讲太好高速昌夏，一下呢是了解博物馆嘅前世今生。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 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 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 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 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不费子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 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 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 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 博物院的藏品也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 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 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4: 杭州
1: 天下，
4: 天下，
0: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他的人格优美神法，我可以组成一首诗。
6: 南宋艺伎是南宋赌神临安菩萨的一条主要街道，讲起来其是宋高宗超高时期的老牌名风打卡帖。你神坛年可以和爷爷讲述到仿古建筑群带来的历史和冲港，到为暗部年是发生为山台版的白鸭山。一条传约千千年的古街，不但有点崇厚的历史底蕴，也有点用十分等于有八本能的各种美食。今天我们出谈谈台长小姐姐郭玲玉，是大家在讲杭州的南宋艺伎，体验古风同美食交织的时光旅行。
7: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之旅我又开始喽。我们从湘湖呢回到杭州市区呢，已经是华灯初上了。杭州的夜色呢已经缓缓的漫过了吴山，落在热闹的南宋御街的青石板路上。这里的建筑光影呢晕开了，哇，是宋韵的雅致哦。街上的水流潺潺绕着古街，哇，还有鼓楼，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飞檐翘角，也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这里呢南宋御街哦有一些景点，像它有鼓楼，就是朝天门，还有鼓楼堂，很特别哦，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南宋书房、杭州九强、朱炳仁同屋哦，就是江南的一个同屋。这特别还有一个凤凰寺，是中国四大清真古寺之一哦。这里呢还有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还有杨背头西洋民国建筑群，哇，这里就是南宋御街的景点。那附近的景点呢有胡雪岩故居，哇，这就是清代的很有名的红顶商人的一个豪宅。还有附近呢还有胡庆余堂的一个国药号，它就是一个百年的中药老字号，哇，它的就在古建筑里面呢有一个展馆，哇，这整个片区呢就承载着800年那个临安的繁华的街区，白日呢是游人如织的一个打卡地，在入夜之后呢会褪去了喧嚣。我自己本身呢如果来杭州呢有时也会跑到杭州南宋御街来，而这一次呢比较不一样，我要去找寻最质朴的市井本味，就那些是藏在鼓楼还有中山南路十五葵巷里的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小吃店，正用滚烫的烟火气温暖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哦。在杭州上城区，也就是在南宋御街的鼓楼旁的一个市井深处呢，它藏着一家连续入选杭州米其林指南的一个小店，叫做半方春煎饺。哇，就是这边是中山南路的一个总店，它这个店呢没有奢华的装潢，也没有繁复的菜单，它就是仅凭着一炉一炉金黄酥脆的煎饺，成为老杭州的一个味觉信仰，也成为游客探寻地道杭味的必访之地。它就其实就是在南宋御街的旁边十几张很简单的一个桌子，然后呢它其实呢从早上人呢会在这里排队， 老板呢也是就专注好做一件事，就是做煎饺。然后呢，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后厨的忙碌。他本来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店面到如今的南宋御街的一个总店。哇，这里始终是杭州的餐饮界的一个顶流之一。哇，那个煎饺啊，一口就爆汁，哦，米其林认证的平民美味，招牌爆汁煎饺就是这个店里的灵魂哦。它饺子皮呢，手工擀制，薄而筋道，哇，上软下脆。它那个有用油哦，煎至底部金黄焦脆，所以咬下的时候会有咔吱的作响，紧接着呢，便是温热浓郁的肉汁呢，在口中进发。然后呢，它的料是选用新鲜的腿肉，哇，鲜咸入味，油润不腻，哇、哦，融合了仙居的煎饺的扎实和上海汤包的多汁，吃法呢一定要蘸上香醋，哇，风味更绝哦。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中山南路，有一家叫做往日顺号的，哇，它的香气已经飘满了满街。这家特色是始于1881年的一个百年烧饼铺，它是带着京华风味的质朴，是必比登里面的老字号担当。它是用老面发酵的面团，经过师傅巧手的一个揉制，现烤现蒸的那个葱肉烧饼的香气扑鼻，哇！尤其那个烧饼的那个外皮酥脆掉渣，内馅真是鲜嫩的葱花与猪肉，咸香四口。当一口咬下去，麦香与肉香就会在口中弥漫。刚蒸好的那个葱肉包子，它是非常的松软绵密，汤汁饱满。咬开之后呢，鲜汁会直流哦。再搭配。

0: 碗醇厚的咸豆浆，豆浆里呢飘着油条碎，还有呢紫菜葱花，哇，温热顺滑，与烧饼包子呢堪称绝配。在百年的时光里呢，这家小店呢始终坚守着传统的一个手艺，用最朴实的味道留住了老杭州的一个舌尖的记忆，也让每一位食客在烟火气里触摸到岁月的温情。对，我们去了这家店，我们就真的叫了烧饼。他还特别写，他们是配方都是金华那边带过来的，然后还有他的肉包，葱花猪肉包，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吃了一口会想念。那我们还喝了一碗咸豆浆，也是第一次在杭州这样吃。那我们沿着中山南路呢，再往15魁巷走，就拐进了4牌楼的一个小巷，小牢馄饨呢，就藏在这一片老巷深处，哇！暖黄的灯光呢，就从窗棂透出，极像儿时归家的指引。这家呢，主打老杭州馄饨的壁比登小店，它没有华丽的装潢，只有朴素的桌椅和氤氲的热气。哇，它有一个必点全家福的一个馄饨料，哇，真的是非常十足，味鲜。它里面有虾仁、鲜肉、香菇等馅料，满满当当，皮滑呢，筋道。然后呢，汤底呢是用猪油、紫菜、葱花去调味，鲜醇浓郁。青菜鲜肉馄饨呢是清爽解腻，翠绿的青菜与鲜嫩的肉馅呢交融，每一口呢都是家常的温柔。在夜晚的杭州南寿御街，这里呢有古街的送运的热闹，还有呢好吃的小吃，从半方村的煎饺到往日顺的一个百年醇香的烧饼，到小牢馄饨，哇，这些人均不过15到30块的壁比登的小吃，没有精致的摆盘，却有最地道的杭式风味，藏着老杭州最本真的一个生活气息。店家们呢，就依偎在鼓楼旁、古巷里，与南宋御街的夜色呢，就相融了，让千年的宋韵呢，不再只是呢书本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建筑上的纹路，而是一口滚烫的煎饺，一碗鲜美的馄饨，还有一块酥脆的烧饼。啊，这是舌尖上的温暖，是美味杭州的一个念想哦。
1: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2: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 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3: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2: 谁
3: 谁先
2: 先
3: 成
2: 成
3: 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2: 没错。
4: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5: 建行建村，建行建村，两岸亦家亲。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4: 杭州
1: 天下，
4: 天下，
0: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蜜生花》，我是主持人苏怡。近年来，在国风浪潮下，后生人主动拥抱传统文化，福建泉州淳朴簪花围火炮出坛，天阳簪花围成为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让我们在泉州，游客等人可以天阳提线木偶打卡泉州花灯、飞檐石雕、咏春切狼工艺，一带亦都可以带上游客的非遗文创。如果您向往一场有温土、有尘土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将来年人出坛当中头几只成规，开始推荐过杨青怡，走进福建泉州，坛当非遗是厉害。
6: 淳朴簪花围是国家级非遗淳朴女习俗中的一项，主要由各种花朵、花围和发簪等元素组成，就像一座头顶上的花园，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与仪式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近。
7: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技，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串白色的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常带。
6: 花在淳朴不仅是装饰，更是传递喜庆、祝福与尊重的载体。谁家有喜事，都会向亲友邻里送花，表达共享喜悦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花。
7: 这些是手工的那种纱做成的花，远亲的话是这种花，然后近亲的话是这种一朵要50-60块吧。那我们带的它就是这样一排下来，围着那个花围一排下来，所以它很灵动，很通透。
6: 2023年，淳朴村的簪花围引发网络热潮，推动淳朴村在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之后一路高歌猛进，2025年带动年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体验簪花围成为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8: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9: 我觉得他们做的很用心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6: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
7: 今天带的是三串鲜花，这个是柚子花，然后这一串花呢是月季花的花苞，然后这串是黄菊花。黄菊花这边人，黄菊、白菊这些人都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寓意长寿。
6: 从来没有体验过簪花围的泉州本地姑娘洪思敏，今天也想体验一回。蔡爱莲先给洪思敏系上长发，盘出海螺一样的发髻，然后分别戴上一串白色的康乃馨、一串橙色的月季和一串玫红色的月季，戴上发梳，簪上一排手工花，簪花围就完成了。
10: 我在的过程中呢，看着一朵朵花在我头上出现的时候呢，感觉头上真的顶了一个春天，长出了一座花园。
11: 好看吗？我感觉很好看。
6: 接下来黄群又带着洪思敏来到了省级非遗淳朴女服饰传承人黄晨的店里，为她换上一套地道的淳朴女服饰。
12: 这图片呢，就是最传统的，是以蓝色为主，啊，就大鸡衫，啊，裤是宽脚裤，就以黑色为主，是这样。那七分袖、八分裤， 就是方便这个我们新埔里劳作劳动。
6: 头戴簪花围，身披大巨衫，下着阔脚裤，脚踩双木屐，一套地道的巡埔女装扮就完成了。无论是站在巡埔村的闽南柯壳厝前，还是蚵仔摊前，或者是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
4: 这个是提线木偶服，凸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袖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13: 叫布袋木偶
4: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要一个木偶头？
13: 木偶头
4: 啊，对。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6: 金苍袖原名金葱袖，因袖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苍同音，雅化为金苍袖。金苍袖以立体凸袖为特色，袖面饱满霸气，富有张。

0: 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1: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两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
2: 嗯，
1: 要绣到两个多月。这个要17,800左右，
2: 17,800。
1: 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400。
0: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3: 这是郑成功，
4: 鼻息
3: 子就可以表演，
4: 因为鼻息木偶
3: 是
4: 线软。
3: 来，这个比较简单，
2: 这边大拇指
3: 到在这边，
2: 食指
3: 啊，三个都在这边，
2: 三个都在这边
3: 啊啊，对啊，
2: 如果需要
3: 啊啊，对对对啊，是有情况，对啊，你看很像，好。
0: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
5: 那最大的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就是36尊木偶，就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戏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对，所以呢换个头饰它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6: 是靠的是装造、
5: 啊、对、嗯、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那个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
6: 嗯，
5: 对，
6: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5: 对、嗯、对。
7: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5: 所以它只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加了4条线而已。
6: 哦，是真的酒，还真能倒出来。
5: 对，然后它也可以拿杯子，这个杯子会跑。
0: 到泉州看完木偶戏表演，一般还会有互动环节。在大师的工作室，记者哪能错过这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呢？
5: 你的头现在是趴的，所以就立起来。啊，对，立起来，它的头就直了。你要走外面这脚，你就用这个先不要按住，然后这个空提起来就可以了。往下捋，你要往下捋，要有个动作往下捋啊。对，没错，提起来。OK， 然后接下去啊，提着，你看，这时候就要放空。我们第一节课也都是这样，很难，是真的很难。所以学木偶开始就是非常的枯燥无味，你要能够静下心来，然后两条脚先一直捏。对，
6: 这就和我们从小学走路一样的道理。
5: 对，
6: 得一点一点的学。
5: 对。
0: 在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里，值得打卡的还有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节日氛围担当的泉州花灯。泉州花灯是南方花灯的典型代表，工艺独特，造型多样，色彩浓烈，融入了玉雕、茶壶造型的惠安石雕等等，每一样都值得细细品味。当然，泉州之旅还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比如红砖古厝上的滴水兽。
8: 滴水兽的一些摆件，还有一些毛绒类的这些文创产品。
6: 嗯。
8: 然后摆件其实更多就是冰箱贴，还有一些德化是有这个瓷器，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多跟陶瓷有关系的灯具。
0: 泉州是花刺铜花与德化瓷结合的胸针，流光溢彩，寓意美好的金箔画，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缩小版闽南三件套，每一种都能让人记住泉州。如此精美的竹篮，应该更实用吧。
9: 泉州永春这边的漆篮工艺啊，然后它是集编织、修漆、装饰啊等技艺为一体的传统的民俗产品。
6: 我们平时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边的竹篮打水也不空，因为它加了漆器的这个工艺。
9: 对，它完整的工艺有30几项，而且它制作的周期的话需要半年，
6: 而用很多年，颜色都是这么鲜亮。
0: 当游客为一场非遗演出买单，为一次手工制作付费，为一份非遗伴手礼驻足，这份消费不仅带来了旅行的满足感，更成为了非遗传承的

0: 爱赞不卡。
1: 看单身，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2: 明麦朱总田啊，梦梦朱总演啊。
3: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0: 爱，爱赞，爱赞不卡。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主持人阿平妹。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克姑姑。
4: 欢迎苏唐神珠之声，今日就是托你系来到爱爱专户卡，等你叫下落去专人上。
5: 今日老了呢，我哋先来去关注一下今日爱爱专户卡嘅主要内容。
4: 嘅首先喺户卡人户卡四个板块，我哋先来去关注泰流人上圈起来嘅一条发展变化。接下来呢，叫下落去灵堂抗战故事。听下民意历史，传扬抗战精神。
5: 嘅之后呢，系语文选诵，有人听下落去弹家乡嘅歌，户口嘅事。
4: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嘅呢，除今日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口”就可以来去同步苏唐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堂精彩嘅片段。好，接下来呢就来去进入到今日嘅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乡亲朋友，下半年请来是关注乌克兰乌克斯。
4: 嘅今日呢，夏天头，苏丹安尼尼诺斯坎嘅影响，欧洲呢频繁嘅出现嘅极端嘅高温天气，本民众嘅生活带来嘅困扰。当年呢，苏丹老师根据保护法规，人工成本高昂，安装智能监测带来严实嘅影响。欧洲空调嘅家庭保有率仲要大概是20%，高温引发嘅空调需求集中嘅爆发。多家中国品牌空调在欧洲的销量迎来明显的上涨，而其中呢，易安装空调成为主流的选择。嘅今日呢，也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在广东佛山呢，而家夏天进入到嘅，生产线项系专门为欧洲市场添置嘅免安装分体空调，佢同传统嘅通用吹口机器唔同。而是立足欧洲本土生活习惯、建筑规范同气候特点所研发的，破解嘅传统空调安装难、成本高、体验差等行业的痛点。广东贸外贸企业欧洲太企总监杨学全安尼介绍讲道。
5: 我们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0,000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0,000台。
4: 一款产品在小厨能耗双倍由此推出，大幅的降低的居民使用的门槛。嘅容许权利就按你讲到，
5: 我们目前前端的一个终端售价大概是在1,000欧左右。那如果消费者去购买一台壁挂式的分体机，考虑上安装费用之后，大概是会在2,500欧、3,000欧甚至4,000欧不等，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这个人工成本。
3: 嘅意图等参加欧洲本地化研发体系，企业通过结构嘅优化、经验共管、轻量化设计，补齐嘅传统偏湿空调智能约超常态嘅短板。贸外贸企业欧洲产品经理曹阿立安尼介绍讲道：，
6: 整个外机我们是控制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就我们将整个压缩机从室外挪到了室内，又花了将近有2年的时间，做了一系列技术突破。去解决压缩机内置带来的噪音的问题。
4: 佛山作为国内知名的家庭散热的 CCT， 当地的智能部门也是持续的优化服务，为品牌出海热销筑牢保障。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的副主任李威安尼介绍讲道：
7: 今年四月以来，海外高温等情况拉动市场需求，关区的空调、冰箱等智能家电。

0: 出口量持续攀升，仅佛山北教港每天就有超过650个家电集装箱通关出口，产业出海势头强劲。佛山海关依托一港通大湾区物流一体化改革模式，提升货物通关效率，为企业降低仓储和物流成本。
1: 嘅一时候海外嘅储备地掘山科移通款铁石空调，专门针对欧洲市场设计嘅传统款铁石空调，凭借定其高性价比同定大能效嘅优势，也受到市场嘅欢迎。
2: 在山东青岛，一家大型家电企业嘅生产厂企图为空调生产线已经全部满负荷运转了，前天不停地去赶制欧洲新增嘅订单。某家电企业海外营销管理部的总经理马然然安尼讲道：
3: 今年前六个月，我们的空调在西欧市场的这个销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20%。我们现在也在从各个国家呢去这个调货来这个到西欧国家进行销售。那国内的工厂也临时增加了产能。
1: 中国空调的大能效优势也是吸引欧洲消费者的主要原因。欧洲严苛的碳中和环保标准同等近年来德国、法国等国家居高不下的天价，使得的空调能效是成为当地消费者的首要考量。某家电企业事业部平台研发总监王伟国安尼讲道：
4: 目前这个系列的空调达到了欧洲最高能效的认证，相比市面常见的空调，可节省30%的能耗，能够为欧洲家庭大幅缩减电费。
1: 青岛推广海关企业信用管理科科长刘素霞介绍讲道：
5: 我们实时跟踪欧盟家电安全、能效等标准及新规动态，采取了属地优先查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通关便利化措施，大幅地压缩了货物的通关时长，接近60%。帮助企业抢占了欧洲的市场份额。
1: 听众朋友，下半年我哋来去关注到嘅系，今日工业同新石化铺装批工业发展中心喺发布嘅《工业科技智能化变革十大趋势展望2026》，进一步嘅明确嘅工业科技产业发展方向。
2: 十大趋势里提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工业科技的底层逻辑，工业科技同机器人、复制装备等也正在加入一体化的协同引进。工业科技技术、产品、生态全方位的智能化变革，将会支撑起新一代的智能制造的发展。
1: 工业科技就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按照是工作科技发展机场，是工业体系的基石。一系列智能化变革将全方位、深层次的重塑工业科技产业的发展格局，同时呢，智能化生态正可以重塑全球产业竞争的新格局。未来呢，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影响工业科技发展的关键变量。
2: 2024年嘅前一款，工业同新石化铺喷工厂研发了工业科技夹北航湾区城市对接发通实施方案。两年来，工业科技夹北航湾区城市对接发通促成了一批创新成果的精准对接，同到落地应用，成为参与实施工业科技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的重要基础之一。
1: 嘅发通启动之后呢，累计设立工业科技公司清单2000个项，聚焦国防军工、航空航天、智能研气厂、AI 赋能等重点嘅领域，精准期盼十个场行业专场对接费，串起产业链公司两端，累计达成合作项目超过100。签约总额突破为52亿元，加速推动工业科技从能用到耐用再到好用，为装备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助业强劲动能。
2: 在上海，一家机床厂正打破传统装备制造以散天效的固有模式，冲突的商业下游行业的正式生产场景，针对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关键领域的加工通点，天上研发天资突破。
1: 上海机床有限公司董事副书记王毅安尼讲道：
6: 感觉到这两年我们整个供需对接的这么一种升级的态势，包括我们从单点突破开始向全产业链整合的这种形式进行突破。那么我们也希望说从产业链上和价值链上都能够给行业进行赋能，同时呢也提高我们国家自主装备的这种能力。
1: 从点对点解难题到前链协同不断办，工业无机加通过精准的对接推动正义同冷铺圈同用户出价 PPCQ， 探索产业链协同的长效路径，推动创新技术平台空间、行业标准控制、测试验证指引共享，让百行万企从阶段性发通转化为系常态化的产业协同纽带，加入构建前链条应用生态。
2: 嘅简易介绍，我哋国家工业模拟产业持续长足嘅进步。2021年，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嘅人数超过1.6万亿，生产消费额约占系全球嘅1/3。高精度五处加工中心、复合机床等实现嘅全地性嘅突破，一体化压铸、高端重压装备等达到为全球领先嘅水平，充电两位高端用户初步向机床制造企业开放创建，国产工业模拟应用生态建设不断的完善。工业同新式发布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的主任戚国春安尼讲到：
7: 我们必须把工业模拟智能化作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统筹补短板与强智能一体推进，加快构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创新生态，让自器之器、强国之基的根基越来越牢，真正赢得未来竞争的主动权。
1: 好，乡亲朋友，嘅一部分嘅内容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嘢。嘅意思，讲完过后呢，继续同来去分享福卡人福卡事。
2: 嗯，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福卡来去同步收听，或者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埋精彩嘅片段。嘅另外呢，能够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
1: 嗯，嘅好意思，讲完过后呢，我哋继续同来去分享福卡人福卡事。

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主之声，爱爱转无卡。通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我是阿卡古，一叫诗人的心念一番，想讲沦陷，热进前生首部抗日文化人士，佮在省市馆头，太皮在想讲的爱国民族人士同达文化人士，突然神秘失踪，海记者一之后，要奇迹般的安然出现了在抗日太后房，而阿姨藏本以为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行动，真是中国共产党在危局之中真心实施的秘密太阳桥。而夫子执行阿姨行切密烟雾的，真是本以为中国抗战肿瘤地处之一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中队。嘅抗战故事潜质运气，今日我哋年听听东江中队后人总指号一下，重温一段烽火岁月。
3: 我的爷爷钟声是东江中队的一名情报员，当年在深圳大鹏地区参与了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
4: 东江中队的情报员钟声在回忆起太阳桥儿童的历史时候写道，有一大批行东线的爱国人士在下沙窑草棚村的海岸上岸，由一个总保文的武工队护送到过人完毕，天一日再从大马拉往淡水的方向安全转移，煮饭的护送的沉降的大路的众家老老少少前仆出动，参与到一项本专业视察的中国文化名人太阳桥的工作当中。东江中队情报员钟生的孙女钟子浩安尼讲道：“
3: 他告诉我，文化名人经过深圳后，往惠州方向转移，但爷爷的记载里并没有留下在惠州脱险的细节。这段历史藏着什么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
4: 带着你一条疑问，钟子浩来到的在当时秘密太阳桥当中的重要总转站之一惠州东府里店。惠州是位当教当时研究部副主任钟仁民接他的。
5: 哎，钟主任你好。
6: 子浩你好。
5: 你好你好，
6: 欢迎来到东府里店参观。
5: 哎，谢谢谢谢谢谢。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会把这个东府里店作为文化名人大营救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站呢？
7: 首先本身惠州就是整条营救线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而且东湖旅店所在的这个水东街这个片区啊，交通非常便利，水路交通都非常方便，旁边呢也进了码头，也方便我们的文化名人呢在这里乘船到下一站。而且还有非常重要一个考虑，就是当时有位国民党的师长啊，叫张光琼，当时呢他就包了三楼，一楼二楼呢就没人敢住，而且门口也有这个国民党的四十兵营在守卫着。当时我们的卢伟如啊也是惠阳县的组织部长，出于就是说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这种考虑呢，就化作三人就租了楼下啊，而且呢也营造出一种呢跟这位师长私人关系非常不一般的一种表象。
4: 当时负责惠州省接应工作的卢伟仪只有24出头，但太闪色的游击战士等人凭借着经验连发的祖先，在护送文化名人的路上则称为一桩桩的安全命。卢伟仪在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写道：“那时候惠州省的情况是十分险恶的，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惠阳、宝安、广泰的地区，还击败到的惠州省，烧杀抢掠，直朝拍摄恐怖。当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太平部队就驻扎在惠州的北片上。负责接应的工作人员陈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的时候讲道。”记得人由张友吴同志带队，而当中有毛盾夫妇、廖麦沙等人到惠州，既然是搬家的。 卢威仪同艾在东湖照料接待吉登人，同吉登人住睡四神，忙得来煮饭。因为吉登人赶路十分铁皮路爷爷，十分饭之后没机会就衰败了。
3: 阅读着东仲前辈们关于大营救的记载，

0: 我想象着当年被护送至东湖旅店落脚的文化名人在这里下榻休整的情形。如今来到东湖旅店，我在复原的历史场景里走进了大营救的细节中。哎，钟主任啊，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些文化名人他来到我们东湖旅店，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经历呢？
1: 这位就是当时负责惠州城里面营救工作的卢伟如，当时只有20出头。当时是什么一个情景呢？这批文化名人他们就安排在东湖旅店还周边的一些地方居住，但是呢，矛盾他们这批同志呢，因为在室内啊，这待太久了，就申请说能不能外出。结果呢，一外出没走多远，就遇到了国民党的军警呢，前来盘问。卢伟如见到这种情景啊，可以说是吓出一身冷汗啊，马上呢就上前进行解围。这个时候呢，恰巧有一位国民党营长的弟弟呢过来，卢伟如啊就请这位弟弟出面啊，就是把这两位国民党的军警呢给喝退了啊，所以呢这样子就把这个文化名人的这种困境呢给解了围。子浩，你看到现在模拟的这个场景复原吗？
0: 嗯，这个桌子上面有菜有肉的，他们是在聚餐。
1: 是这么回事，因为当时这一批文化名人呢，他们匆忙赶路，他们来到惠州的时候呢，当时已经是深夜了，然后呢，第二天呢是大年初一，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大家还是要在一起吃个年饭吧，毕竟这么匆忙的赶路逃难。然后当时呢，矛盾就表示呢，他可以给大家做一道他们家乡的特色菜，叫风味鸡。所以呢，矛盾服务员呢就给大家悉心的准备这一餐年饭，啊，就是复原当时的场景，现在你看到的。
2: 可以想象得到，开党时形势很危急，物资要企图匮乏的战争人台，要结战士的人是克服的样板样的艰难险阻，付出的样板样的艰辛努力，将创造的安样的一只安全的环境，领导他自家失丧的安样的一餐团圆饭。非洲四位当教当时研究部副主任钟仁民。
1: 后面呢还是走得比较顺利的，把这一批文化名人呢送到码头，转到下一站老龙。卢伟如等人呢也是进一步的去思考怎么去强化这个安全工作，确保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名人呢能够在惠州啊顺利转移出去。在中共中央、南方局还有周恩来的指示下，粤港两地党组织以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这种精密部署之下呢，整个大营救啊是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共300多人，连同其他各界人士是800多人。
2: 从香港突围，春日封锁线同姚杰奇，最后安全的抵达太后坊，而通过严密指责道路变形、混团接力、水陆结合，依靠广大群众力量完成的太阳桥，历时几十日，过程惊心动魄。成功的营救的包括何香凝、廖雅子、毛盾、周头欢、夏燕、方长江、张耀吴、胡凤、廖麦沙。邓聪等参与的800多位的文化界精英、民族人士同等几等的家属，看到呢是无一人匹夫牺牲。知名作家毛盾，佢就是苏皮本人叫出来的文化名人之一。佢详细记录了当时的艰险的处境同本人叫的经历。佢系几位回忆录脱险插几度的安尼写道：我的人均匀系通过游击器。但系吉本牙嘅印象十分深刻，到吉本牙都好惨，还系超本牙的事情。十平人族好惨，还看得到一头顽强的战士。矛盾高突评价 A 排的太阳桥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非洲四位当教当时研究部副主任钟仁民。
1: 东江纵队呢，在这一次大营救当中啊，可以说是受到来自日军、伪军以及顽军的威胁，可以说我们的这一些战士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舍生忘死，而且呢，也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非常精密、周密的部署呢，去完成这一个历史任务啊。他们的这一些行动呢，可以说是为整个大营救 在抗战的历史中啊，写下了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
0: 钟主任，我们参观了这么多关于东湖旅店的一些展览，我想问一下，就是它主要讲述的是文化名人大营救，在整个抗战的历史中，它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还有一些它有什么意义呢？
1: 我个人觉得呢，它的意义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大营救呢，可以说是保护了当时中国的文脉。这一批人呢，可以说在各个领域啊，可以说都是大放异彩的。可以说，如果说没有这一次大营救的话，可能我们的中国的文化史啊，可能就要就此改写。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呢也通过这一次大营救呢，也是书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跟这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肝胆相照的这么一个真实的写照，可以说是非常的进一步的去紧密我们跟他们的彼此之间的关系。
2: 时至今日，中国文化名人太阳救的故事在无锡的东湖旅店度的本名记本传扬，抗疫精神却要参生生之火在两难代替开出新时代的花。东江中队情报员钟三的孙儿钟子浩，
0: 以前我爷爷经常会给我讲他抗战的故事，我那时候 不什么愿意听他讲，觉得很不耐烦，然后直到他去世了之后，我才觉得我再也听不到他给我们讲这些故事了。所幸现如今有诸如东湖旅店、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陈列馆、深圳东湘纵队纪念馆等等的纪念场馆，供大家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而我也投身红色文化保护与抗战精神的传承之中，组织了大家徒步、研学、打卡活动、红色旅游，并且我们也制作了短视频在社交平台发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东湘纵队的抗日历史。
2: 东湘情报员钟三的曾孙钟阳，
3: 因为我是东湘纵队这个第四代，而且这个东湖旅店也跟这个东湘纵队有关，就来这里来参观一下，了解一下。
2: 东湘战士林玉贤的孙儿林家良，
4: 过来走一走，带上家里人小朋友，有一种很神奇的时空穿越感，就没想到可以跟之前来到这里的那种文化名人都有一种同一时空下的一种对话和感受的一个感觉。我个人觉得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传承好、传播好，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认知这件事情，了解这个事情，哪怕很浅层也不要紧，就是埋下一个种子。中华民族从原来很不容易到现在那么强大，这个过程还有这个历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2: 东湘战士林玉贤的孙儿吴依琪，
5: 看平时爸爸也会跟他讲一些他也以前的一些故事，然后平时呢就是参加一些展馆也会跟他了解一下，对，让他们铭记一些历史，虽然对于他们这一代的人来说是比较遥远的一件事情，但还是希望他能够了解历史，然后铭记一下这一段事情，就是现在的生活是以前先辈用血肉换来的。
2: 东江中队交通员李金勇的孙儿李思颖，
6: 我们现在呢也有自己做一个自媒体号，希望是能给更多的普通民众来了解到有东江纵队这个故事，然后呢我们有时候也会利用自己手头的资源去学校做一些图片展，然后我们之前也有做了一个打卡活动，他发现原来抗战的历史痕迹就离我们身边这么近，他们觉得这些活动很有意义，因为如果历史你不去挖掘或者不去纪念的话，被埋没了其实就会消失掉了，包括很多老战士他其实已经去世了，年纪很大了，现在在世的可能也都90多岁了，所以我还是希望这些历史能好好的保留下来，然后作为我们未来给年轻人的一个教育也好、理念也好，还有就正确看待历史多好，就给他们做一个传播下去的一个种子吧。
7: 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嘅抗战故事情节完起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嘢。嘅随意见，听众朋友，你可以拿出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喺 A 上边可以点听同阿肥听嘅呢啲节目。另外，你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阿啲人留言互动。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体的交融。传统意蕴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在岭南客家方面有的创作版图度，客家音乐人罗威烈始终是接触以用上演讲好客家故事。作为客家话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其集建客家文化乐土，就前世的记忆民俗丰富，融入现代旋律。参加的茶田挑夫唔啲，但系第位作品唔单止获得第一道行嘅音乐大奖，更加系分享嘅无私客家人嘅文化认同。而家位作品《太极万婆》，更系以一集带定历史印记嘅贴片嘅陈威，勾勒出嚟客家唔善嘅感人群像，唔陈旧咁闯荡嘅不凡人生。客家妇女听定家畜从中人南迁，透过山河。开放拓土，用一种态度行出嚟客家五线嘅担当。嘅节目里面，我哋就倾下来去行业罗威烈的艺术贴片的客家化作品，透视客家五线嘅唔平凡的故事。嘅节目里面，我哋呢节目啊，可邀请到一位十分贴片的嘉宾，也就系罗威烈，我哋呢一位客家音乐创作人罗威烈先生，欢迎。
2: 大家好，我是罗威烈。
1: 罗威烈先生呢，佢系一位有点资深嘅音乐创作，建立的客语流行音乐人嗬。佢今日我哋同大家叫我来去分享嘅嗬，来去赏识嘅艺术，但系客家流行音乐作品系《太极万婆》。嘅书客家音乐作品呢，作词作曲同埋演唱都系出自罗威烈。嘅太极万婆嗬，其实诶就诶名诶也系要来头嘅，系咪？
2: 系啦系啦，哎呀，第一首歌对人嚟讲，佢系完全要脱离自己生活当中以外一种挖掘出嚟嘅一首作品。
1: 嗯，
2: 啊，因为太极万婆第一首歌咧，歌首先从歌名嚟讲，佢系亲近在太平天吉嘅农民迁移当中。有一集是客家妇女组成的民变牛人，牛民变，非常的有战斗力啊，非常能打仗。但是地方妇女客家妇女呢是没有参脚的参足。
1: 就是写龙白封建啥比较
2: 参
1: 足。你要参足哈，
2: 参足。
1: 小脚，已经是脚是为咪。
2: 是啦是啦。
1: 但是客家妇女是没
2: 有。是没有的。
1: 不是参
2: 的。其实客家妇女可能要爱是。做勢，我翻身率靚，我是做勢，所以叫客家婦叫佢能是參腳嘅，所以呢非常有戰鬥力，所以叫千件被整個翻前為太極萬婆，所以第一首歌係講嘅叫係歌頌或者係記錄千件客家婦女嘅種精神，客家婦女不但肩負著。家庭的重担，快走上战场，打仗，
1: 系，所以啦，客家欢唔单止系走条卧面，
2: 但走条卧面，
1: 整条线面，
2: 快打得，快好打得，所以呢首歌系我从因为书籍历史书籍当中看到嘅嗬，所以觉得要尊重客家欢要嗬，像。我仔啊，我奶奶嘅辈啊，我母亲哈，我妈妈嘅团员都好比较辛苦啊，在老家以前生活比较辛苦，觉得好能吃苦，早出晚归哦，又带来带十六个月，还要去赚钱，煮饭把十六个月，觉得客家妇女系勤劳嘅上进，非常坚韧嘅，就嗰种品质啊。所以这首歌就送吧，亲近的客家妇女们。
1: 好，所以现场弹一下，弹一下罗威烈弹唱《太极万婆》。

0: 所以西施是文肥粉的艺术歌，
1: 有战斗力啊，
0: 高的部分哈，嗯，
2: 佮有一种战斗力啊，
0: 嗯嗯嗯，
1: 所以呢一首歌在在编曲上面呢，就是也花好多心思啊，
0: 嗯，
1: 你听清片的时候呢，前面会有一张婴儿的哭声，
0: 嗯，
1: 婴儿的叫声，嗯，因为我在念哈。到时五火平的年代啊，为了战争年代哈，一天会存在刚出世的时候过嘅妈妈，年轻的妈妈，
0: 嗯，
1: 被逼无奈而走上战场，所以没办法去赶走自己的孩子，出嘅时候过，嗯，所以有婴儿的哭啼声加入在当中，所以有特别一种，嗯，有一种爱啊，母爱在里面，同时有一种无奈在。里面，
0: 嗯，其实我嗌系嗌咧，
1: 我嗌佢系嗌嘅
0: Lily，
1: 当时佢系八十一天，
0: 哦，八十一年
1: 啊，佢当时，嗯，啊，佢当时佢最创作这首歌嘛，诶，他当时在叫哭哈，
0: 嗯，
1: 就偷偷的录下来，录，嗯，下来放下先，嗯，哭一次，
0: 哇。要咋音乐老爸真好，
1: 系啊，
0: 可以记录成长呀，
1: 记录佢，
0: 然后可以
1: 千张嘅声线，
0: 嗯，然后也系艺术作品，就以开头就吸引你，炸出人家弹歌嘅，嗯嗯，
1: 哭声，婴儿的哭声，
0: 嗯嗯嗯，其实艺术歌词啊，嗬，
1: 嗯，
0: 好多按客家妇女咧一条贴身度要行，比如着蓝衫啊，戴凉帽啊，
1: 嗯，就客家人
0: 嚟擦脚泥爬啦，
1: 嗯
0: 嗯。都是一种客家妇女做事哈，
1: 常见，嗯
0: 嗯嗯，就不计小姐，
1: 农村啊，农村以前的妇女都是耕田劳作的吧，
0: 嗯，
1: 哎，所以十分的把佮形象哈，把佮只形象表达出来哈，
0: 嗯，虽然讲一只太脚蛮婆哈，就等于比较个脚踢鞋，一只陈立哈，
1: 要刚强，
0: 嗯，
1: 要力量一种啊妇女姊妹。
0: 嗯
1: 啊，
0: 就对啊，连客家妇女那张赞颂哈，哇，真的是客家妇女之歌，
1: 妇女之歌，
0: 对歌曲的歌，
1: 又有柔美哈，
0: 嗯，
1: 有做母亲的那种母爱，
0: 嗯，
1: 同时有一种刚毅坚韧精神，
0: 嗯
1: 啊，你听这首歌的完整版的时候，总感怀有在给人生的创建上，
0: 嗯嗯，创建的上，
1: 创建上，
0: 一直还想表达嘛，
1: 表达，嗯。客家妇女在战斗当中的一种吆喝声啊，
0: 啊
1: 一种打气鼓励的一种
0: 声线，更加为是一种常见的一种对常见的想象，
1: 常见想象啊，
0: 嗯，
1: 所以是听到过认真去体会的时候，觉得有一种看天上的感觉，
0: 嗯，
1: 上战场，
0: 因为你看人家歌词从啊黄河落水哈，肯定。四仔哈，啊，着定蓝衫啊，戴定凉帽哈，一路南迁，
1: 一出南迁，
0: 系，其实讲嘅系我哋客家人一种
1: 啊
0: 迁徙嘅南迁咧，往南迁徙一种历史哈。
1: 系啊，
0: 挨提拜堂，堂嘅艺术歌嘅之后就觉得，是份粉态嘅，
1: 相对比较粉态一种创建哈，有力量一种创建哈。
0: 嗯，不过系从嘅位歌词，因为歌词，要气象嘅东西，会唔会要系比较？太嘅，其实讲嘅其实好太嘅历史诶，人哋思考嚟哈，嗯，
1: 历史题材嘛，所以就加上佢系，曾经嘅不火片嘅影台，
0: 嗯，
1: 所以就体现出相对比较有力量嘅一种听觉啊，
0: 嗯，然后编曲方面系，
1: 其实嘅在编曲呢首歌嘅时候，在创作过程当中，其实就不知不觉当中，有了一种画面，就天然的一种画面，所以家族通常的声音也好，加上这种妇女的种吆喝声也好，
0: 嗯，
1: 包括在中间还有加入佮你进行曲的种节奏，
0: 嗯，
1: 把这首歌相对比较合适的哈，自己觉得比较合适的种提升出来，
0: 嗯，都会有嗯上戏小皮层，
1: 系啦，
0: 客家音乐人啊小皮层，
1: 系啦，当时。就加入呢种创建影像嘅时候咧，本身嘅初衷咧，其实想加入一段传统嘅种客家山歌嘅种号子，或者系一种山歌，体现出自个客家条条嘅种山歌。我们妇女准备上战场啦，打气，给大家打气。另外咧系两仲系叫乜曹丕成老师哈，因为佢系每朝人嘛，每朝咪嗰种 传统创新界，佢要冇啲种题材，本身佢要种少咗种题材，但系叫暑假有啥创嗬，佢就帮佢去寻找啊，寻找到就有只老师去扫的创，佢在文化馆上班嘅。
0: 嗯，
1: 但是因为佢觉得，佢暑假嘅录音设备啊，或者创建啊，唔系太过方便。
0: 嗯，
1: 所以叫佢觉得乔培成老师佢本身佢系只高手嘅，同时系只创作型乐人，佢暑假乔培嘅种创作能力，佢不如艺术家创应该也冇问题啦。
0: 嗯，
1: 所以就乔培成艺术家尝试一遍，创一遍俾佢听，觉得也可以嗬。
0: 嗯，又系契合嘅。
1: 契合，未必有一天系种传统嘅成果。
0: 嗯，
1: 佢种现代牛性，现代嘅种唱腔，方式有一种比较有一种时尚感，又是另外一种方向，觉得快可以，那么就是采纳了几个声音嘛，中间这种音声就是邱培成老师几人接的，
0: 这唐人也会介绍同等粉丝之后，他觉得还能够同唐节目的上节目要来试先唐一下有一首太阳慢跑的有一神片来去出国呢感受一下，就像罗威列所提到的重重的杀机可以歌曲度的发挥一道心思，接下来去唱一下唐神片太阳慢跑。

0: 十分泰式的艺术歌的吼，嘅罗贝利
1: 艺术太阳慢跑，相对而言，以往咧一定有客家歌作品来讲吼，我觉得而家唔同嘅系，可是系时候一只比较泰嘅时间吓，
2: 系啊，历史题材啦，对上海讲就系、是，突破时间啊，以前大部分咪系上朝啊，啊统英节啊，屋企前钱啊，所以我才听呢种专辑。嘅题材上选择佢前两片面重复系种种设备题材，因为电影题材系大家人都会经历嘅，我已经做过了，做过之后就冇必要再去重复电影事情。
1: 嗯
2: 啊，所以呢就系尽可能去多啲睇书啊，多啲了解客家文化啊、客家历史啊，跟住。技术家制造一种新的营养，创作营养，
1: 创新
2: 啊、嗯，
1: 骨子里哈，心都会很系比较推陈出新的哈，就系
2: 唔想走老路，
1: 并且做 Q 的东西，
2: 唔想包括暑假就冇重复暑假，更不要重复以前的过往的，就做暑假做一只新人新时代的人啊，会。为咗客家嘅音乐文化又好，各方面又好，要只引领或者带领或者茂盛嘅只进行，
1: 嗯，
2: 做啲件事情，我要欣赏后辈人嘅只立场系，
1: 嗯，哇，讲得十分好，
2: 希望系暑假能做咁样一样吓，重复暑假叫意义唔大啊，
1: 嗯，
2: 所以我睇呢种专辑，包括以后嘅啲歌曲啊、题材啊、前量啊，要新意，创新，
1: 冇重复吓，冇重复，包括词噶，
2: 冇重复，对，
0: 你吞花好有哲理，
2: 既然是创作话，创作其实寻找新的价值，不要重复时间，同时就冇重复旧嘅时代，以前嘅以前经验可以。接受，但系冇去重复。
1: 嗯，我哋做艺术歌嘅，睇下就对创新呢种追求吓，同感受吓，
2: 感
1: 受。嗯，其实喺呢度嘅音乐平台看看，我哋也搜索到罗威啲咧，也会好多音乐作品。但系呢，我哋有发现要到歌曲嗬，可能唔单止一集版本
2: 啊，
1: 可能要先唔同嘅时期。上架咧，亦都会唔同嘅版本嗬。
2: 系啊，
1: 系嘅，确实就系。
2: 其实要注意紧嘅，因为暑假一直在创作过程当中，不断完善啊，加上暑假有时候叫唔能发表作品啊，暑假是。

0: 没有一种啊，时间刚已经错过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暑假好想去发表一首新的作品，把大家去分享，跟你。所以说，网上有好多版本，就系早期的版本，包括有后期成品的发
1: 嗯，
0: 行的版本，佮品质不同，
1: 嗯，
0: 效果不同。
1: 就系对比下头唔同版本咧，哈，同一首诶作品咧，唔同版本咧，哈，唔同时期也可能要先后，哈，就会发现，诶，确实系十分用心诶一个人，对于音乐作品啊，哈，系一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确实系，因为认真听嘅话，会听到就诶，一篇曲啊，哈，还有一道后期一道。确实系唔一样，然后我觉得诶，后期嘅确实要同嘅歌词啊，定系要过契合，然后觉得诶，系为咋要过完美嘅？
0: 过完美哈，
1: 系，
0: 所以我们也我那时候不断的进步嘛，
1: 嗯哼，
0: 对世界要求，然后说那是搞对艺术的追求，然后说那是搞成系正确的方向。
1: 嗯，所以你要听众朋友也话，诶，罗威呢啲听一种客家话嘅钻石。嘛时候可以面试，
0: 面试
1: 有听众朋友可以等等你哈。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老维力也话哈，还是爱啊沉淀哈。
0: 沉淀沉，其实人嘛为了出专辑，出专辑，四级五到时候就系快软下嚟哈，软下嚟。比如说刚才啲小太极慢婆本身系，我系计划在。提议当中的一首歌嚟嘅，但系经过一段时间，发表一首作品，写咩嘢歌，是不是？所以没忍住，就把呢首歌发行。而且
1: 所以要买遗憾咩？
0: 相对嘅，发现好多类似嘅呢作品，但系就觉得就发现，能渐渐的啊，达到是发行嘅级别，一种品质，不人唱上啊，还有编曲各个方面，反正达到，所以叫人藏在。从这世界电脑的比较硬盘，
1: 所以我哋就还系要再可以再打磨，
0: 再打磨再
1: 再
0: 提
1: 打
0: 示
1: 磨
0: 你，
1: 地方。
0: 哎，系啦，
1: 哇，感觉呢就人人都去路行，都去追求完美嘅路行。不过你也要相信啦，下一集仲系会更好，系咪？我有你嘅期待。今日咧就唐俊美啊，等一等哈。
0: 等等，看看尽量把它完成出来啊。
1: 心态放开，还是要耐心。
0: 耐心，
1: 哎，好的东西懂起爱记下，
0: 需要时间，
1: 沉
0: 淀，
1: 淡哈。有点发麻呀，好货沉讲大啊啊！今天就期待罗威利，就在下来你会带帮我带更多嘅好嘅客家音乐作品。好，相亲朋友，今日的检查时段呢，客家话节目嘅时间也差唔多诶，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还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去搜索爱爱转播卡，就可以收听或者点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又或者你可以上位同我哋联系留言互动。嘅节目热呢，感谢罗威利做客我哋嘅节目，同我哋本地人带来嘅一道音乐风嘅分享。嘅最后呢，我哋再来去重温一下艺术太极慢婆喺个省当中嚟结束我哋节目嘅节目，我哋成长日再见，
0: 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候

Q09 AM 1089 AM 1116的收听。在福州马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107.9来收听。欢迎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旧之声融合到顶家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最新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了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的融合到顶家的主要内容。首先，伫个资讯报里在当中要来讲的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文化音乐交流会开幕。各位讲到海峡文化六桂宗亲，或称为亲情。美地局台湾人伫大陆阿里山得到金地辉上佳创意奖。用海峡园今仔日要来讲到的是福建平潭共同四海物种交流。同样各位来分享在大陆的台湾青年的故事，说到有一位爱打卡打车的台湾朋友要来环游大陆，他希望说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首先进入到资讯报理财，要来讲的是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音乐交流会伫福建厦门开幕的消息。这个活动是以亚运和声两岸连心作为主题，将近300名来自两岸音乐家、艺术家、青年人才是斗阵伫个福建厦门，共同来打造两岸年度音乐交流的盛会。作为这届音乐交流会的启幕作品，两岸的先生跟学生是斗阵登台，以诗笛之音来表达交流的欢喜。交流电视活动有两岸音乐人同台来演奏，来同台演奏打击乐，表演真侪传统民歌的经典曲目。两岸民歌创作研讨会顶，两岸的音乐家、专家、学者是为了民歌的传承、跨越融合、甲当代创作等议题来展开深入的探讨。那同步阁有来举行两岸流行音乐交流，那同步阁有来举行两岸流行音乐发展交流活动，集中展示了《生而向上》两岸厦门青年音乐人创作营的原创成果。六地歌曲是两岸少年朋友联手来创作的，在这边的活动也是正式发布。那近期又有举行两岸青年艺术人才交流沙龙、闽南文化非遗体验加创作实地的研讨活动种种。

0: 好，我想要欢迎小豆登来，资讯玻璃仔赶快过来进行。要来讲的是最近的福清吼，有一个叫做六桂文化促进会成立30周年，含海嘅两花福清新德六桂联名10周年嘅庆典活动。来自海峡两岸含加其他国家甲地区将军正亲名的六桂宗亲是斗阵聚会。那活动期间呢，六桂宗亲过来参观一个福清的侨乡博物馆、离桥古街种种的所在，感受家乡的变化，斗阵想未来发展的道路。咱所讲的六桂啊，是指红、姜、翁、方、巩、汪、昂、刚、翁。奔、共、翁，这六个字姓的宗亲，这六个字姓呢，拢是福建的翁氏宗亲，吼，福建开拓出来的。那万代的六桂文化是同根同源。2016年呢，福清六桂加台湾的新德六桂是正式的叫做友好联名，也开始开展两化宗亲常态化的交流，高达已经10年了。
1: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6849091089。
1: AM 6849091089。
0: 最近两岸青年美帝国大赛颁奖典礼在浙江的兴典的举行。那讲台胞在福建创业故事的美帝国，台湾人在大陆阿里山是为1000多部的作品当中是跳脱出来，得到这边大赛的金地辉上佳创意奖。这部剧呢是由江平大创园管委会出品的。故事呢是以大陆阿里山一个就是江平永福镇作为背景，透过这个全国的设定，串联起两代台湾农民在这奋斗的历程，为1996年大龙阿庆带台湾的种地技术跨越海峡，到2004年古董生意人阿宏跨越转型打造地文化观光品牌。作品是真好的展现了台湾同胞在福建来奋斗的真实故事，真好的展现了两岸同胞共同来打拼地事业、携手发展的温暖故事，充分的展现了大陆为台胞大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含甲优质的创业环境，安尼一个背景。根据介绍，江平大创园在大陆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发展课评当中，已经连续8年摕到冠军。这边的台湾人在大陆阿里山得奖，唔限也是对两岸影视文化交流成果的肯定，也是讲好两岸融合发展故事的一个真生动的实践。好，各位听友，拄啊只播出的就是融合斗阵行资讯玻璃仔的班底。那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出融合斗阵行，就能听到顶面的内容咯。那好，再来继续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回来再继续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刷了去进入到融合家园的本地。要来讲的是福建平潭的这个发展故事。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要坚持合作共赢，稳步的扩大制度型开放。福建平潭的金晋江区建设发展，也就是这个重要的部署，一个真行动的典型。今天要到底来了解的是福建平潭依托区的优势，发展港口经济的这个转型升级的道路。来听报道。
6: 2015年平潭金晋港区开港投用，2019年这里跻身国家一类港口，到如今三个五万吨级多用途货运泊位已高效运转。港区内仓储物流仓库、口岸服务大楼、通关查验等配套设施正日趋完善，从对台直航到重大件物流，再到邮轮、邮船、游艇产业，平潭港的转型路径正日益清晰。前不久，2026年平潭港口业务推介会举行，这一次大家聚焦的不光是货物吞吐量，更是平潭独特区位优势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国际旅游岛、对台融合的先行区，叠加封关运作政策红利，将更好地推动平潭港产城融合发展。会上，平潭港口重点推介了三块业务：三油产业、对台融合、重大件物流。其中，三油产业方面，15万吨级的国际邮轮码头已经启用，平潭由此融入海峡邮轮经济圈，累计接送旅客超过2万人次。邮轮、邮船、邮艇三种业态相互叠加，让这座国际旅游岛的蓝色经济活了起来。重大件方面，全球首个漂浮式风雨融合项目底座就是在平潭完成安装，一台1500吨的龙门吊也经平潭运往台湾。东南沿海重大件母港的雏形正不断显现。平潭港务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林永生：
7: 近年来，平潭港口全力推动业务转型升级，着力打造东南沿海重大件母港。平潭港口聚焦重大件业务，深耕细作，精准发力服务浙江、福建等地东南沿海的40个海上分厂项目，累计完成近6000件次，总重量超700万吨的重大件业务。平潭港口将加快设施升级，推进金晋作业区泊位改造，完善服务功能，构建中转加仓储加组装加运维4位一体核心能力。
6: 这样的发展定位吸引了一批重大件业务项目落地。中铁宝桥集团承接的厦金大桥厦门段 G3 标段桥梁钢箱梁，目前在平潭港区已累计完成超过70万吨吞吐量。这项业务落地平潭，为平潭港后续桥梁钢箱梁整段发运打下了坚实基础。当初选择平潭港区，中铁宝桥看中的就是这里超大的堆场空间。在这里，从制造、运输到存储，大型钢结构桥梁的全流程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中铁宝桥舟山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维祖：
8: 我们生产的钢梁的小阶段呢，是在江浙一带，然后在这边呢，作为一个中转机场中转，所以它区位优势非常明显。同时呢，这边呢离我们的桥位非常近啊，一天的时间就能到达。所以我们从这几个维度来说呢，选择平潭港务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宝桥集团在福建、广东这两个地区呢，有很多项目，尤其是重大项目。现在我们的这些项目都是朝着超大、超重这个方向发展，所以从这块来说呢，我们跟平潭港务的合作是非常契合的。
6: 平潭港的转型升级产生了强烈的集聚效应，也带活了上游产业链。 平潭起帆电缆有限公司就是看中了这里的港口大件运输能力和通关效率，把高端海缆的研发和生产放到了平潭。平潭起帆电缆有限公司总经理姚俊：
9: 平潭直面海上分店核心区，港口大件运输能力强，通关高效，适合开展海底电缆研发生产、远洋出海、保税物流、临港配套等业务，政策利好，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带来免税退税红利，服务高效，港务全程支持大件物流与设备进场，港产协同通串。下一步我们将深耕平潭，做强高端海缆产能，拓展高电压等级海缆与软接头技术，深化与平潭港务合作，延伸港口物流、保税仓储等场景，以海缆带动上下游聚集，助力平潭打造临港产业与海洋经济新高地。
6: 目前平潭港金井作业区正在构建起一套超限货物的标准作业体系，风电装备、港机模块、海工设备、海底电缆上下游产业正不断拓展。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条转型路径背后的产业逻辑，那就是通过对台客货运直航、特色邮轮、砂石料供应、重大件母港四条业务线相互支撑，让平潭港不再只是一个码头，而是日益成为一个能带动产业服务两岸的综合性枢纽。面向未来，平潭港将继续书写自己的蓝港发展篇章，在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和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中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0: 好，我想要欢迎继续倒转来，同款是融合家园和台湾青年发展的故事。所以，要来讲的是一位台湾爱打卡打车的少年人，伊到大陆吼来环游的故事。咱知影讲最近啊，不管是去哈尼滨看冰雪，还是讲爬去三亚吹这个热天的风，或者是到广州来吃早茶，到北京去考古宫。都是很多台湾少年朋友和台湾同胞很热门的选择，他们很希望来去用自己的脚了解，用自己的脚实地来去感受大陆的这个山河，感受祖国的发展，用体验来去融入到两岸融合发展当中。那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叫做陈俊勇的，他很爱打卡打车，他现在在大陆在打行，要环游大陆。那是安怎一个故事呢？吼，一个有安怎一个心观，咱来听下记者的报道。
1: 十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从北美洲、南美洲到欧洲、非洲，又回到了亚洲，骑行了超80个国家和地区，近80000公里。台青陈俊勇，
2: 我是从2015年就开始了，然后2015年到现在，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亚洲从哪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进了新疆，新疆、青海、甘肃是穿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现在去了80几个国家，应该快80000了。
1: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2: 我是从珠海出发嘛，然后广州、深圳。

0: 然后就是一直往福建南嘛，然后现在在厦门，然后厦门再往泉州、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子，就是环大陆一圈。
1: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有我才去过那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
1: 姑
0: 寺，
1: 苏。
0: 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1: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零下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0: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零下十几20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的，带就是一直带到四川还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转，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或是好或坏，对啊，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
1: 十年环球，终归故乡。站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旁，陈俊勇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这一步开始。
0: 我是物理硕士，我不是体育出身的，我家里也没有背景，我家里没有办法供应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也可以环游世界，你为什么不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理想，那就去做吧。
1: 好，各位听友，拄啊食报者，就是用较斗阵行、用较讲远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就能听到咯。来找用较斗阵行，就能找到顶面的内容。来找用较斗阵行，就能找到顶面的内容。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稍来去要进入到看见新大陆的本地，要来讲的是这个冰天雪地的天路二十年的变化。今年的七月一号是青藏铁路吼，青藏铁路全线开通，拄好二十周年的日子。二十年前啊，这些长长的汽笛是表示着青一次吼，这个列车为格尔木头这边的出发，跨越昆仑，穿越可可西里，攀过唐古拉山，进入到西藏的拉萨。西藏为这开始就结束了以前不通铁路的历史。那数据显示啊，二十年的时间当中，青藏铁路是累计运送旅客1亿400万人次。黑布是8亿2400万吨，那区域内的这个路网布局是越来越完善，高原铁路的科技创新加装备升级也大大在推进，不管是客运还是货运，这个安全稳定质量是真好，生态环境保护也大大在凸显，有效的发挥了经济辐射带动的作用，为推动这个高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边疆的稳定，提升沿线人民的幸福，发挥了很好的动力。稍后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2: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而且经常会想起。之后呢，我一直在格拉段工作。
1: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东起青海省省会西宁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2006年7月1号全线开通运营，西藏从此结束了不通铁路的历史。实际上，从1956年开始，我国就启动了对青藏铁路的勘察设计。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含氧量大约是平原地区的60%。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大风、暴雪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运营环境复杂多变。1984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建成通车。

0: 但格尔木到拉萨因为无法攻克冻土问题，无法再继续往前修建。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 什么是冻土呢？冻土就是把冰和土混在一起，当气温很低，处于冻结状态时，比石头还坚硬，但是当气温上升后，冰会融化成水，变成了稀泥，路基便没有一点承载力，在一冻一融反复冻融情况下，就会对地基上的结构物造成破坏，铁路的路基也会出现隆起。
0: 冻土成了青藏铁路真正开往拉萨的最大拦路虎，这一拦就是十几年。2000年，刘征平走上了青藏铁路勘察建设一线，主攻高原冻土问题。在综合了前人的智慧，再结合一线建设，刘征平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两种应对冻土的有效办法。
1: 一方面，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分布有岛状冻土、深季节冻土等，选择允许冻土融化的原则修铁路路基，这和内地工程的设计原则一样。另一方面，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这就是说想办法让多年冻土保持冻结状态，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选择在路基下铺设保温板、铺片石层、碎石护坡、安装热泵等措施，一来隔绝了火车经过或其他人类活动带来的热量，减少冻土融化；二来利用青藏高原寒冷的气候条件，将冷量源源不断地输入地下，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0: 天路蜿蜒，超越极限。在青藏高原，铁路建设的任何一个成果都来之不易。从构想到建设，从建成到运营，无论哪一个时期，青藏铁路的建设运营者都以国家需要为最高需要，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体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和共产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姜伟卫现任中铁十八局五公司经营部副部长。2005年刚出校园的他，就到了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初上高原缺氧是面临的大问题。
2: 从格尔木到香布的路又冷又漫长，半路下车休息的时候，就能感受到缺氧带来的眩晕、胸闷，还有头重脚轻，一下子就体会到踩在棉花上的感觉。
0: 熬过缺氧带来的彻夜头痛，还要扛住风沙严寒的无情侵袭。姜伟卫说，高原的风根本不是吹过来的，是裹着沙粒直往骨头缝里钻。
2: 踩着积雪跟测量班上工地放线，穿着羽绒服外加黄棉袄黄棉裤，照样不暖和，脚丫子冻得生疼，总怀疑自己的脚趾头是不是冻掉了。
0: 车能跑了，还要解决威胁旅客生命安全的高原缺氧问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科技人员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适应高原环境、世界首创的高原客车，采用了弥散式和分布式相结合的供氧方式，有效解决了高原列车供氧难题。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列车技术专家周新喜介绍道，
3: 青藏高原铁路客车室内供氧分为弥散式和分布式两种供氧系统。弥散式供氧就是将由制氧机产出的负氧空气送入空调主风道，与空调系统中的新风、回风混合后送入车厢，使得车厢内的氧浓度含量达到 23.5% 到 25%。 分布式供氧就是通过专用供氧管路和配套的鼻吸管供旅客直接吸氧的供氧系统，此处的氧浓度呢可以达到 40% 到 45%， 与平原地区的氧气含量相当，这样就有效地保障了旅客乘车的舒适性。
0: 2014年8月15号，青藏铁路延伸线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国产大功率火车头正式上岗，青藏高原铁路从此用上了国产牵引动力。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李云龙说，
4: 这个核心三型高原机车啊，它的动力啊十分强劲，装用了16-265大功率电喷柴油机，同时啊，它的启动牵引力也非常大， 能够轻松地应对青藏铁路20%的这个长大坡道。另外啊，它有着非常高的可靠性，采用的是交流传动系统，相比咱们的传统的直流传动系统啊，结构更简单，故障率更低，大修周期呢更长，大幅降低了维护的这个工作量，这样对青藏线的运营啊至关重要。
0: 20年来，铁路部门加强高原铁路运维管理科技创新，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逐步构建起适配高海拔无人化的智能运维管理体系，确保了青藏铁路安全稳定运营。我国高原铁路运维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青藏铁路先后完成了多轮设备升级与扩能改造，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萨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说，
5: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直乘的条件也越来越好，司机室里几乎没有噪音，空调也是恒温的，既有弥散式供氧，也可以带着氧气管吸氧。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松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歌声也欢迎继续倒转来吼，同款是来讲青藏铁路开通二十年的故事。这条互人叫做雪域天路哈，这条天路是拢总运送超过一亿人次的一个旅客，货物咧是超过八亿吨，会当讲是这个群众的幸福路、团结路，也是致富的道路。三日去同款，再来听报道。
3: 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是青海冬虫夏草交易的核心集散地。时间倒回20年前，青藏铁路开通初期，这里只是一个三段顶棚的零散交易区。商户马先生说，
4: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然后来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挺方便的，就是挺好的。
3: 每年经营冬虫夏草200吨左右，这里已经成为全国虫草交易定价流通的核心枢纽，也是集商务、酒店、物流、贸易等为一体的专业综合贸易平台。九英虫草市场副总经理刘雪琴说，
5: 现在这个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集散中心，它不光是冬虫夏草，包括你像铁路带来的格尔木、诺木红的红枸杞，包括格尔木的黑枸杞，包括中草药呀、伽马呀，这些都已经到这个市场。它其实是一个以冬虫夏草为特色的一个青海的当地的土特产的一个交易市场。
3: 世界虫草看青海，青海虫草看九英。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过去汽车沿公路进藏，一路顺畅也要3-4天。在没有公路的20世纪50年代，青藏驼队从青海省运粮到拉萨市需要3-4个月，一个驼队走下来，许多骆驼倒闭在路上。如今从西宁到拉萨的旅游专列只要20多个小时，游客可以一路饱览高原戈壁、雪山、盐湖等壮美风光。铁路线变旅游线，也有效释放了铁路旅游消费潜力，激发了区域旅游市场活力。曾经的格尔木身居高原，区位偏远，昆仑文化、盐湖风光等文旅资源藏在高原无人知。如今依托铁路带来的稳定客流、人流优势，格尔木文旅产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格尔木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工作人员周淑琴说，
6: 从2020年到2025年，我们这一块接待游客量达到了2900万人次，然后我们的旅游收入呢，这5年就达到了164亿元，实现了稳步的增长。这个和咱们青藏铁路的开通是密不可分的。
3: 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表示，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高原物资双向流通体系愈发通畅高效。
7: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14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提升。西藏步入发展速度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受益最广的黄金发展期。
2: 好，各位听友，多谢播出的就是用黑道顶行看见新大陆的全部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

本听客户端来查找用合到店家电影听到咯。好啊，各位听友，感谢您这点钟的陪伴。节目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希望您一天都有好心情。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国潮东方，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
1: 传承由我来认识国家级非遗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庞永辉，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四川宜宾，一座将水写入基因的城市，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相遇，开启了长江的序章。三江交汇是天府之国通达江海的起点，更孕育了这座城市的豪迈与温暖。千年码头上舟楫往来，交织出一座繁华的西南要会。
1: 宜宾寻常巷陌间与城共生的江水，造就了蒸腾的人间烟火。在这里，面何以称然？大观楼前又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宜宾上集。
3: 凌晨六点，宜宾的街道刚刚苏醒，一家家燃面馆就已经热闹起来。师傅们把煮好的面高高挑起，用力甩干水分，再淋上红油等佐料，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面何以称然？据当地人说，一是红油裹面，色泽如燕；二是油重无水，一点即着。燃面今天是宜宾的一张味道名片，而在曾经的过往中，无数的码头工人正是从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据宜宾市志记载，宜宾古城最鼎盛时，各港口有大小木船1000余只，船工船民3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4: 还有一条黄色的，
5: 你看这叫红鲤，
4: 连了一堆，好大。
3: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吸引人们纷至沓来的，因为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江鱼格外多。然而，是什么让这些鱼儿不远千里，偏偏汇聚于此？答案就藏在这江水之中。从高空俯瞰合江门，右面是缓流温润的岷江，左面是激流涌进的金沙江，两江在此汇合，一急一缓之间江水翻涌，

0: 来丰富的氧气和浮游生物，滋养出鱼儿最喜爱的栖息之地。但这里不仅仅是一片人与鱼共生的乐园，还见证了一个了不起的开始。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2: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更是整座古城的坐标原点。以大观楼为锚点，古城铺开一张规整的棋盘，纵横交错的主街，主次分明，处处透着方正严整的营城思想。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六座城门西北各开一门，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3: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哪抓哪黑的故事。
4: 话说陈道观一个总兵叫李。
0: 长江的黄金水道成就了宜宾的繁荣，可人们却不知道，在这繁荣的背后，也为另一片土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沿着岷江向北而上300多千米，我们将抵达一个改变中国农业史的地方，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 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从此让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天府之国。据《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完成都江堰后，沿岷江而下，来到当时的博道县，也就是今天的宜宾。但在2000多年前，岷江到长江的这一段航路并不通畅。滩多水急，礁石密布，船工驾船闯滩，稍有不慎便是船毁人亡。
1: 重庆长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大桥，
5: 在我们的方志里面准确地记载着李冰父子集心烧盐劈盐澡滩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澡滩就是把险滩里面的卵石挖出来，然后分成两边，两边又成了堰，险滩的浅水就变成了深水了。如果原来都只过五吨的船，可以过50吨的船了。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2: 岷江经过宜宾进入长江的这条线，不是简单的一条普通的航运，它实际上是成都平原摆脱四川盆地束缚的一个低成本大运量的一个主通道。有了它，四面环山封闭的成都平原啊，才会由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变成一个富饶文明，为国家提供重要战略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区域。
0: 据四川通志记载，清代四川粮食东运多经川江水路，宜宾作为长江航道的起点之一，占川粮外运相当的比重。成都平原的富饶正是通过宜宾这个水门才真正连接起全国的市场。不过江水带给宜宾的不止这一城的繁华。三江的交汇给宜宾带来了水汽蒸腾的温润气候，年平均降雨量超过1100毫米，是江水给宜宾的馈赠，让这里成为竹子最喜爱的家园。千百年来，竹林如江如海，从未改变。北宋文人黄庭坚第一次看到这片竹海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壮哉，竹波万里。他为此写下《苦笋赋》，以宜宾之竹论述君子的品格。薄道苦笋，盖苦而有味，如中见之可活国。公元1098年，53岁的黄庭坚被贬谪居宜宾。他的到来让长江这条水道不再只运送货物，还有来自中原的文脉。
6: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关于我们艺术设计里面的茶杯茶具设计啊，我们可以看到刘碑池这里的整体的一个环境，文人墨客在这里聚集，我们在做创作，然后大家在这里。
0: 黄庭坚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落进了这座城中，他在岷江边的峡谷间仿王羲之流觞曲水的意境，凿石引水筑成刘碑池，并在3年的时间里讲学授徒，开办书院。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古城百姓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完成了第一次文心的锚定。
1: 四川清化工大学法学院教授郭武林，
7: 1114年的时候，北宋王朝下了一道诏令，这个地方呢，这些老百姓都已经完全跟中原的文化一样了，那么不能再叫这个戎州了，他们都开始学礼貌讲规矩懂法律了，所以就应当叫叙州了。
0: 戎州改名为叙州，宣告西南边疆的安定有序。同年，州治所博道县改称宜宾县，取适宜宾客之意，自此宜宾一名沿用至今。
8: 从清晨6点，一碗红油裹面、色泽如艳的宜宾燃面。

到合江门两江激荡、鱼群聚集的自然景观，从以大观楼为坐标原点，以三江航道为参照的营城格局，到刘碑池畔、黄庭坚凿石引水、讲学授徒，让我们感受到宜宾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文脉。

0: 那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各位听友，今年96岁的著名画家全山石，用60多年时间画下了一组革命史诗。从英勇部曲到娄山关，从八女投江到义勇军进行曲，这些凝固在画布上的瞬间，记录下红色的峥嵘岁月，也见证着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中国共产党最深沉的爱。来听由画家全山石以画作奏响国之颂歌，用线条构筑雄浑史诗。
5: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油画《娄山关》，画作采用阶梯式金字塔构图，将领袖群像置于高地核心，与山下奔涌向前的红军队伍形成鲜明动静对照。黄昏逆光为人物镀上温暖轮廓，冷调苍山与残阳暖色交织，生动定格红军翻越雄关迈向新征程的壮阔瞬间。站在画前，号声与脚步声仿佛穿越时空，将人带回那段烽火岁月。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最深的绝境中依然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幅画的创作者是96岁的老共产党员油画家全山石。
6: 革命部把他提出来要画一个娄山关，这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以后二进遵义，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
5: 娄山关是长征路上的一座雄关，1935年2月，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捷，充分彰显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毛泽东登上山顶，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画好这幅画，全山石决定上娄山关。
6: 我跟那个革命部和美工，我们一起到那个娄山关去生活。我们带了铺盖行李，背着粮食上去的，山上什么吃的也没有。我们那个每天大部分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洋葱啊、土豆啊，后来这些东西都吃完了，最后剩有的几根海带，这是我们最好的蔬菜了。
5: 虽然条件艰苦，但全山石

0: 在娄山关一待就是18天。
1: 毛主席所讲的娄山关的苍山入海，这我是感觉到了，但是我们很难等到残鸦入雪。娄山关那个地方天天下雨，但是我就等，我们等到第18天，果然有这么一天，虽然这个不是那么灿烂，但是是夕阳。
0: 等待18天，就为了那一瞬间的光芒。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贯穿了全山石所有的历史画创作。
1: 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历史画的话，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生活的领悟到深浅，直接影响到画面的一个效果。我们直接生活是不可能参与，因为这个历史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通过间接生活来体验劳动人民，然后我们也会访问很多的老同志，来回忆当时的革命的情况，还有很多文献，这些都是一种间接生活。至于有血有肉的东西，才能感动。
0: 1930年，全山石出生在浙江宁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酷爱音乐的他，意外地考上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1954年。毕业留校的他受国家选派赴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6年后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国。1959年，全山石接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第一次以油画形式创作革命历史画。
1: 油画的色彩里面强烈，我经常喜欢用红的颜色，革命年代里面那种壮烈牺牲奋斗的精神里面，红的颜色最能够体现。
0: 60余年来，全山石创作了10多幅革命历史题材巨作，作品《英勇不屈》定格了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抹干血迹继续战斗的瞬间。作品《井冈山上》用星星之火的意象回应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逻辑。作品《八女投江》以纪念碑式的构图为8位抗联女战士的民族气节立像。
1: 画历史画是时代的需要，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儿。我们这一类人实际上是战火中所长大的。以前那个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我们就逃难，跑到农村去，没东西吃，而子弹就在头上飞过去，看着子弹到了河里面、水里那一种声音，这种生活我们都经历过的。
0: 2005年，75岁的全山石接到了原文化部交给他的一项新任务，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创作一幅画作。接到任务时，全山石既兴奋又觉得责任重大。真正的难题是主题。
1: 整个的画面很凝重，是红颜色的色调。红的题格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抗日的烽火，也意味着一个胜利的曙光。天空背景前面就是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前面是一组义勇军，有党的领导，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不爱国人士，组成一个铁电长城，也就是这个血肉长城。所以实际上国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这就是这个画的一个主题思想。我们在画历史画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抓住这个主题思想，这是最关键的。
0: 如今96岁的全山石依然在关注着年轻一代的历史画创作。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参与这个画革命历史画，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年轻人应该重视生活，重视历史，要多读历史，多读书，这个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修养，一方面生活上的修养，一方面是美学上的修养，把这两样补上的话，他们肯定可以青出于来胜于来。我希望他们在思想上有重走长征路。
2: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 穿越春秋的风雅。
3: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2: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服华。
2: 国风劲，醉当潮。
3: 国潮东方，我最潮。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坐落于北京中轴线西侧的恭王府，是现存清代王府中唯一保留原有建制、未经大规模拆改破坏的一座。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典建筑，恭王府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宝库，有内藏三绝一宝之说。三绝指的是西洋门、大戏楼和福字碑，一宝是指满园的福。
5: 如今这座承载着200余年沧桑岁月与大型珍贵文物的古老府邸，正以年轻鲜活的姿态重回大众视野。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深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文物活化领域，巧妙地将王府的古典风雅与现代创意相碰撞，找到了一条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活起来的路径。来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采制总台记者刘杰。
6: 走进恭王府博物馆的城怀携旧文创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背后是一套清晰而严谨的 IP 筛选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7: 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啊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 IP。
6: 这三大标准如同三把钥匙，打开了恭王府丰富的文化宝库。首当其冲的便是福文化。作为万福之源，恭王府不仅建筑与园林中蕴含丰富的蝙蝠纹饰，园内康熙御笔题写的福字碑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福，蕴含着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福合一之吉祥寓意。它不仅是恭王府的镇馆之宝，更是国人所热衷的福文化的代表，可以说是恭王府内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标志。基于此，馆方开发了天下第一福系列文创，将祈福文化转化为兼具实用价值与情绪价值的器物，涵盖文具、饰品及生活用品等多元品类。李昂：
7: 跟这个天下第一福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

0: 以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符文化、对于福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福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1: 第二类 IP 则源于恭王府独特的建筑与园林，作为我国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的建筑风格稳重、敦实，具有刚健之美。园林设计则巧妙融合了江南园林的灵动与北京园林的庄重，园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王府昔日的风雅与气度，是开发文创产品的绝佳素材。李昂。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1: 从乾隆年间的和珅宅邸及和孝公主府，到嘉庆、道光年间的庆郡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历经四朝的恭亲王府，其历代主人的兴衰更迭与清朝的政治发展、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尤其权倾一时的大学士和珅、三朝重臣恭亲王奕欣，更是各自时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基于历任府主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恭王府文创的第三类 IP 就将目光锁定在了人，关注历任府主的生活起居、园林雅趣以及四季风物。这类 IP 将昔日高高在上的王府生活拉回到人间烟火，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古人的精致与风雅，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0: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四季风物这些东西。
1: 有了清晰而严谨的逻辑，筛选出来的 IP 只是文创的第一步。怎么让基于这些 IP 开发出的产品能持续赢得消费者青睐，才是整个文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团队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文创开发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0: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审核会比较严格，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打造更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1: 紧贴年轻消费群体意味着产品设计更潮更年轻，但同时又在年轻化的设计中保留文物的传统文化内涵，既让年轻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印象，又成为他们乐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尚单品。以一款热销的福字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御笔福字核心形态的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延展，通过周边的配套设计，让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和设计巧思。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但是呢，他们用的核心元素其实就是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然后它其实就是保留了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包括玉玺的字体形态，包括这个福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福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福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福字有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配套的设计。
1: 在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远不止于销售商品，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文物活化，将文物

0: 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用现代人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为了避免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复刻，恭王府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力求注入文化内核。李昂，
1: 我们现在做文创吧，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这种小卡片上。
0: 巧妙配套的卡片，让消费者购买一件文创产品时，带走的不仅是一个物件，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这种方式让文化传播变得润物细无声，也让文创产品真正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根据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预计到2015年末，广义文创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庞大的市场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如今全国各地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其所在的市县几乎都推出自己的文创产品，但同时产品同质化现象也日益严重。对此，恭王府博物馆的应对策略是回归自身，深挖差异化。李昂，
1: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0: 正是立足于自身作为清代王府的独特定位，恭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彩绘、园林元素，甚至府主的生活故事融入设计，从而创造出具备自身鲜明特点的文创产品，在千篇一律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如今，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文创消费的主力军。为了更好地与他们对话，恭王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社交、体验四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创新。其中在设计上，力求让文创产品潮玩化、轻量化，摆脱老气的标签，变得更有趣、更时尚，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品类上，重点开发香氛、首饰、礼盒套装等在年轻群体中广受欢迎且易于分享的品类，增强产品的社交属性和体验感。例如，馆方大胆地将王府建筑的彩绘、结构等元素特点融入到与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中。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公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0: 这种将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化、时尚化表达的方式，不仅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1: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0: 李昂表示，未来恭王府博物馆将强化自身文创的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同时构建更加完善的产品体系，覆盖更多 IP 和品类，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将继续探索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点，让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真正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此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恭王府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已在多地举办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展， 未来文创产品将作为文化使者，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1: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方式吧。
0: 从一座古老的王府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它证明了只要找准文化与时代的连接点，用匠心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厚重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得轻盈有趣，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定词始于唐代，兴于北宋，是宋代名词之一。因其产地河北省曲阳县，古代属定州，故名定词。定词胎质坚密细腻，釉色透明，柔润譬玉，除白色外还有红、黑、紫、绿诸色。宋代定、如、官、歌、军五大民谣中，为定谣以装饰见长。
5: 定词传统烧制工艺极其复杂，烧制前先要从当地攫取石英、长石、粘土等原料，按一定比例加工成泥料，经陈腐后拉坯成型，然后修坯进行刻花装饰，采用浸入法施釉后漆坯即可入窑烧制。定窑最早用复烧法烧制瓷器，成为陶瓷史上的一项发明。
6: 唐永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他师从定瓷复兴先驱陈文曾大师，在技艺创新方面，他突破传统，发明了中空拉坯和双层拉坯。

0: 提记忆，终结了定词无大件的定论，相关技术获国家专利。他还革新跳刀纹装饰，整理出十几种纹样，并结合现代科技提升刻制精度与效率，推动定瓷与现代技术融合，引入 3D 扫描建模技术复刻故宫文物，提升了产品工艺与市场竞争力。
1: 在非遗传承上，庞永辉创办了曲阳定瓷职业培训学校和庞永辉创新工作室，培养了千余名艺人，带动周边成立200余家定瓷作坊，形成年产值近2亿元的产业链。其弟子多次在国家级技能大赛中获奖。他提出活性传承理念，推动定瓷融入现代生活，开发的日用瓷远销海外，还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多地进行技艺展示和专题演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呼吁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建议地方职业学校增设非遗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0: 庞永辉的代表作品《合一》《石榴花开刻花瓶》等获国际陶艺大会金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还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轻工大国工匠的称号。他的一系列实践让千年定瓷焕发新生，为非遗传承开辟了新的可能。今天的传承由我就带您走进庞永辉，听他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
2: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3: 这是咱们那个方骨的那个造型是吧？
4: 嗯，
3: 你细看那圆稿，
4: 嗯，
3: 一个是这耳朵这，再一个连着太饱满了。
2: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的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3: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初心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2: 1973年，庞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3: 开窑以后稍微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2: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3: 材美工巧，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2: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

0: 除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1: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泥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泥自然的一个延展。
0: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1: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0: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彭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1: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0: 在师父的鼓励下，彭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彭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1: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呦，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0: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父满意，这让彭永辉倍感挫折。
1: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利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0: 此番经历，彭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1: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0: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彭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1: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0: 经过多年的努力，彭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父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梯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1: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0: 道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彭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1: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0: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彭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

0: 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塑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1: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0: 如今彭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定窑工坊，成功地激发了本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与创业热情，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1: 每一个关注定瓷的人，每一个喜欢定瓷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瓷的人，都是定瓷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瓷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0: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江》。那日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的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的下晡六点到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你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江》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呢到底来介绍讲啊，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要点伫今年的8月19号到23号点伫北京来举行。这一届大会有啥款的这个看点，也够亮点哦。另外，咱要请永清到底来了解讲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联合杀出一个28+20条跨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来构建以债券、股权基金、上市等等联动的这综合金融服务的生态。咱请永清啊，到底来了解是啥款的这情形？另外吼，咱也可以跟永清讲到，现在的真侪家长啊，拢会主

0: 从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来展示全世界这个机器人领域上最新的成果，也有发展的一个视频。真侪乡亲吼，可能会关心讲啊，即届大会有倒一寡看点亮点。目前呢，咱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发展现状是啥款？未来啊，咱中国安怎来推动机器人产业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来进化？来刷落去，咱乡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今年将首设大会主题日，精准触达不同受众群体，形成有体系、有节奏、有聚焦、有亮点的主题活动安排。其中8月19号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20号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助推各领域机器人应用落地。21号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交流技术、展示成果，共探健全产业生态的有效路径，聚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创新发展。22号到23号为公众开放日。5天的主题日设计串联起从成果发布到产需对接，从技术交流到全民共享的完整链条。同时，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与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赵云峰介绍，
2: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27%，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21%，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大赛将吸引6000余支队伍的10000余名赛手参赛。
1: 此外，本届大会成果的质量与数量均将实现进一步提升。大会现场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机器人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2: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会、报道全流程，真正让大会服务实现一键直达。此外，为更好地对现场人形机器人进行管理，本届大会还接入了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实现机器人行为全程可追溯，保障使用安全。
1: 从2015年11月举办首届世界机器人大会到现在，每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仅成为了行业观察的重要窗口，大会也见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蓬勃发展全过程。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呈现了哪些最新特点呢？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专职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岚回应，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能力、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都在显著提升，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创新高地。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
3: 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2025年以全球90%的出货量，超过了330款产品，爆发式的增长，牢牢地占据了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高地。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
1: 11余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跨越。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介绍，今年1到5月份，我国机器人规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5年年均增速超20%，较“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提升约5个百分点。
4: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1: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

0: 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像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小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整机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同时应该加速拓展应用场景，支撑体系稳步建设，推动行业生态日益完善，
1: 建设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为2.8万余台人形机器人颁发身份证。所以我们实际上机器人啊，要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它要有自己的身份，我们可追溯这台机器人在哪生产的，什么时候生产的，用在了哪儿，然后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怎么能够回收或者怎么能够维修和保障它的安全，让机器人更好更快地走进千行百业，千家万景，要造福我们人类的幸福。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一定要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刷去我要来跟乡亲讲啊，科技成果要为时间性走向两三线哦，普遍的拄着轻资产哦，看这个低压物，也个坚持投入真大这个用资的特点。记者咧为中山角 G60 科创招融联席会议办公室了解到啊，针对科创企业差异化分阶段用资的这个诉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联合来杀出。28+20条跨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来构建以债券、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的金融服务的形态，为种植期到甲上市成熟期，吼，这个企业来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这个金融支持。来，刷起咱乡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碳纤维转子，作为我们新能源车电驱的心脏的部分啊，能够让原来这个转子的转速从20000转不到，然后现在能提高到30000转以上。
2: 这家位于上海松江区的新材料企业，由东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孵化，专注碳纤维复合材料零部件研发制造。2024年时，企业自主研发的碳纤维电机转子获得了头部整车厂量产订单邀约，但手握来之不易的首个大项目，企业负责人于许多当时却犯了难，要建量产线，资金从哪儿来？
1: 因为主机厂它都是你得先有线，它才能给你订单。像我们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很小的企业，几十人的企业，只有1000多平的一个厂，产值也非常小的情况下，去银行能贷到的款就非常少。
3: 你的缺口是需要多少？
1: 5000多万、6000万的缺口，银行贷款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跑，那肯定是几百万的样子，所以这个缺口非常非常大。
2: 了解企业发展困境后，作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的松江区主动牵线，帮企业对接上了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支由 G60 九城市联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经过立项和尽调，最终决定投资这家企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管理人司马飞：
4: 我们其实看过2000多家企业，我们判断的中国的高端电动车的不断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我们继续看好它未来的发展和订单的逐步兑现，所以我们决定还是能够先投入一部分资金，能够助力它尽快实现量产。
2: 基金落地的3000万元投资，同步撬动社会资本3000万元，合计6000万元资金，一举填补了企业扩产短板。仅用一年的时间，企业就在松江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电机转子生产线。于许多表示，当前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年内计划完成50万台新能源车零部件交付。
1: 资金落地是25年初的时候，整个经过非常快啊，一年就把这个产线给落成了。那么也就看到我们现在在大批量供货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在2024年左右的时候才几千万的营收，到现在已经3亿多的一个营收，接下来还会有很大的扩厂的需求。
2: 距离这家新材料企业不到半小时的车程，另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也曾遇上融资难题。企业负责人刘建国表示，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光伏、机器人赛道的爆发式增长，为他们带来海量订单与持续研发需求。面对业务规模化扩张，企业原先单一的股权融资模式已经无法跟上自身快速发展的资金需求。
5: 2021年我们大概只有70-80个员工，对于金融运作还不是很熟，我们只想到说我可以用股权去换融资，然后投入生产，一分钱的这个银行贷款都没用。G60这边帮我们协调了很多的银行资源，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就是如何去平衡股权跟债权。因为如果单独用股权的话，一个是股权的融资的周期比较长，另外一个对整个团队的这个稀释是很明显的。
2: 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提供专业金融规划，统筹对接金融资源，企业决定采用股权加债权双轮驱动融资模式，大幅缩短资金筹措周期，实现产能与营收高速增长。刘建国表示，如今企业员工规模已突破500人，每年的营收增速保持50%以上。
5: 那我们现在呢，两条腿走路，一边是股权，一边债权，然后两边都是做平衡。这样呢，我能够得到资金，能够快速发展，同时又能保证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去年我们完成了3个多亿的营收，今年有望突破7个亿。G60这边也在帮我们对接像上交所，我们做一些资本化的一些准备。
2: 通过全年举办丰富产融对接活动，并整合沪苏浙皖金融资源优势和服务团队，眼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构建起以债权、股权、基金、上市等联动的综合金融服务生态。 已打造专属金融产品28款，累计授信超650亿元，服务9城市企业超2100家。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副主任贾占峰：
3: 针对初创型的企业，特别是科技成果转化，我们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企业达到一定的规模，我们可以融资租赁、租土联动、投贷联动，我们跟战略合作银行，比如说创新贷也好，专精特新贷也好，满足企业大规模生产的资金的需求。针对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从种子期、初创期、成长期，我们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来助力企业呢加速的成长，做大做强，更好的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刷去吼，我们来甲乡亲讲啊，踮伫福建漳州滨河啊，有一个好名叫做新田的村，吼、哦，这个名咧听起来真温柔，但是吼、哦、实际上真有力，因为啊，伊唔限定是一个地名，佮开始延续600多年的这个时间，两花新田罗氏先祖，佮踮伫骨头内底这个乡愁，告诉吼，爱为原辈致敬年间来讲起，新田罗氏的这个开基祖啊，叫做捕龙公，吼、哦。伊个名叫做赖成啦，吼，字是官名，为教安点心，吼，迁徙到个这个所在，为了唔通忘本啊，伊个新古号名叫做新田，啊，为这开始的赖氏之族，吼，踮伫在地啊，定居发展600多年，踮伫这600多年的时间内底，吼，新田赖氏咧踮伫两岸开枝散叶，明媚清楚，新田赖氏的子弟啊，佫开始抱着保生大队这个心胸，渡过乌水沟，吼，到个台湾的东方，今仔日吼，台湾尤其是台中、彰化、云林、南投这些所在。罗氏吼是在地这个王族，无论吼行外远，因拢啊就迄句老话讲叫做“离乡不离族”。这款的这个连接咧，唔限定是写点伫纸顶的这个族谱，佮开始画点伫信用内底。安怎讲？当年吼随行渡海，一个新田宫保生大队这个乡下，一直到佮现在吼台中的元宝宫啊，同款的尊称滨河的新田宫作为母宫。佮较有意思的是，点伫彰化大村乡的这个罗氏家庙内底，到佮现在咧一个采一块罗氏先祖来台干孙的这个碑。哦，真详细记录着先祖啊，经过厦门来出发渡海，开垦台湾的这个往事。刷个时间，咱请先到底来了解新田赖氏的这个故事。一湾海峡隔袂长，唱点伫新田的深情。
1: 福建省赖氏宗亲会秘书长赖汉忠，
2: 1926年，这个我们台湾宗亲前面十个宗亲代表做那个。以前在帆船过来，车马劳顿嘛，然后从那台湾来到我们这个新田这边地主，那个时候他就带着照相机来拍了这张照片。
3: 第一排那十个都是我们台湾中心，现在很多台湾中心过来，他一看，哎，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我爷爷，他都会认。
1: 台中赖氏宗亲赖东民，
4: 我们从台中来，我们的祖先是13世的，哈、哦、13世的过去台湾那边发展出来，我们好像祖先啊哈，我们的墓碑啊哈都有写新田啊，我们那个族谱啊哈里面啊都有记载。现在目前的话，我们族谱还做得很完善、很完美，几代几代几代啊都 OK。其实我们这个脉都很清楚。2年前我们也有来这边，我们有来这边。这里进火的时候，啊，我们有来取他的香火出去，到我们台湾，我们的祖先，我们这个脉根，我们在这个世上，他的脉怎么来，怎么去，要了解他，啊，换句话讲啊，我们的根就是在这里下来的，啊。
5: 明末清初，新田赖氏137位先祖渡海赴台，他们带着家乡的香火。跨过凶险的黑水沟，在台中、彰化、云林等地开枝散叶。300年来，回新田祭祖成了台湾赖氏一代传一代的心愿。墓碑上刻着的“新田”二字，便是祖先留给后代回家的路标。
1: 福建省赖氏宗亲会秘书长赖汉忠，
2: 我们新田赖氏哈，在600多年前，是从这个诏安。那边有一个田心迁到这边叫新田，600多年来到现在人口已经有10万多，其中呢到迁到台湾去的就有6万多，每年都有很多台湾宗亲过来这边新田业主，特别是近40年来啊，到这边来的有200多起，3000多人次。
1: 台中赖氏宗亲赖南洋，
6: 我个人是第二次回到家乡，十几年前了。那个时候新田宫也有，但是呢，2年前他又新建翻过了啊。谢谢我们故乡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就是都有在整修整理。
1: 福建省赖氏宗亲会秘书长赖汉忠。
2: 1987年，他看到那个我们的祖庙还在，他们很高兴。参拜完之后，发现祖庙已经很破落了哈，他们
3: 就说这个祖庙一定要修。他们回到台湾去的时候，据那个集资的人说，他们拿着族谱到企业家家，啊，企业家他们的家里，啊，就说，哎，你是不是这个祖庙的后裔？那个赖老先生，他就一家一户的那样去问，很快就集资了140多万的新台币，然后把那些钱拿到这边来，交给我们这边的中心，把祖庙给重修起来，是两岸同胞共同努力。其实两岸中心都共同关注这一个祖庙，新田宫啊，是所有新田赖氏的人大家共同有的资产。
5: 一座家庙凝结了两岸赖氏宗亲共同的心血，从1926年的帆船渡海，到1987年的集资修庙，再到如今每年络绎不绝的寻根谒祖，新田赖氏家庙的每一根梁柱，每一块匾额，都刻着一代代人的来处与归途。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更。幼儿吼是一件关系到囡仔身心成长吼真重要的这课题，现在还真侪家长呢，拢会主动去学习幼儿相关的知识，希望讲啊，用较科学的这个方法，为囡仔健康成长来做好吼，来保驾护航。今仔日吼，台湾老师廖家兴啊，要跟咱乡亲到底来分享讲啊，囡仔吼，伊也准备讲，觉得自己没有朋友的时阵吼，家长爱安怎教育，也够引导囡仔正确来认识，也够改善这个问题，来刷落去，咱乡亲到底来了解。
1: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听过孩子说过这么一句话哈？放学进门之后，咱们的宝贝啊，低着头啊，可能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妈妈，我在学校没有朋友，每天一个人上课、吃饭，特别的孤单。”很多家长呢，第一反应都是心思别放在交朋友上，咱们好好学习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纠结这些小事情。可是简单一句这样的一个劝解，堵住的呢，不只是孩子的倾诉，更是他梳理情绪、修复人际关系的机会。长期啊，去积压这样的一个孤独感，会慢慢消磨孩子的自信，甚至是拖垮学习的状态，还会抵触校园生活。今天呢，我也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和各位家长聊一聊咱们如何去疏导孩子的人际内耗。在这里呢，有个家庭教育的案例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个家庭呢，是一个五年级的女孩子，她叫做小芳。连续半个月啊，她回家都是闷闷不乐的。某天呢，终于鼓起勇气告诉了他的妈妈。班里的同学啊，很少主动和他说话，曾经要好的闺蜜现在总跟别人结伴，课间呢，他只能独自坐在座位，强烈的孤独感压得他喘不过气。小芳啊，满心期待的妈妈能够去理解他的委屈，可是妈妈呢，忙着去做家务，随口就回应他了，就说别想了，这些有的没有的，交朋友耽误学习，你把成绩提上去比什么都重要。妈妈亲

喵蛋写的这么一句话，让小芳啊瞬间的沉默了。她内心不断的挣扎，她想着，我也不想在意同学的关系啊，可是我控制不住难过啊。此后呢，她不再主动和家长提起这个校园生活，上课啊注意力涣散了，作业呢频频出错，成绩呢也断崖式的下滑。等到妈妈发现异常的时候啊，她主动去追问这个原因时，小芳啊直接把自己锁进房间，拒绝任何的沟通。那到了这个中学阶段之后啊，是咱们孩子的自我意识、社交需求的爆发的关键期，同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了情绪、专注力以及心理的一个状态。孩子长期呀，处在一个孤立、压抑的人际关系的环境之下。负面的情绪啊，无处释放，大脑啊长期处于焦虑的这个状态，根本是没有办法静下心去学习的。所以很多家长啊就误以为人际矛盾，是个小事情，只要强制的去孩子不去思考就能够解决问题了。可是大脑的这个清晰的这种情绪逻辑啊，恰恰相反，咱们越刻意去压抑这样的一个想法，负面的感受啊会越容易被放大。反复的这个自我否定，陷入所有人都不喜欢我这样的一个自我怀疑，最终啊就会形成一个情绪的漩涡哦。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呢？有这个厌学、自卑，甚至是有封闭等问题的一个发生。那孩子产生我没有朋友的这种极端的想法，大多源于三种认知的一个错位。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渴望获得全班所有人喜爱与关注，无法接受有人不喜欢自己。第二个呢，就是过度的聚焦少数排斥自己的同学，不断的去放大负面的感受。再来最后一个啊，就是面对好友的疏远产生的损失厌恶，执着的挽回已经疏远的关系。所以想要就

0: 人群的相处啊，这个规律恰巧分为三类，对应的就是一、二、七三组人群。两个无缘的人，有两个天生和你磁场不合，无论你怎么讨好迁就，都很难获得他们的认可。即便你没有做错任何的事哦，对方依旧会疏远你、排斥你，这是无法强求的缘分。好，这个是二。那一呢，就是一个知己的好友。比方说呢，这十个人之中，必然必定有一个会发自内心欣赏你的性格，认可你的闪光点，愿意主动去靠近你，包容你，看见你的优点，珍惜和你相处的时光，这是一。另外的这个七呢，就是七个中立的路人。剩下的这七个人啊，有自己的生活圈子，不会去刻意的针对你，也不会主动的去靠近你，大多时候啊，都是保持着这个旁观，不会主动伤害你，也不会主动向你示出善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路人甲乙哈。所以绝大多数的孩子的社交内耗啊，都源于注意力分配错位，满心的执念想要改变那两个不喜欢自己的人，不断的去反思自己哪里做不好，拼命的去讨好换取这种友好感，又奢求那七个中立的同学主动去关注自己，渴望获得大家的陪伴，唯独忽略了那个真心欣赏愿意靠近自己的人，甚至会因为对方的性格内向不善表达，主动疏远这份难得的善意。所以长期去陷入这种错位的社交思维，说真的，他会活得很疲惫，也很自卑。所以这种思维模式呢，还会延续到了青春期，成年后的这个亲密关系之中，甚至是习惯性的去追逐不重视的自己的人，忽视真心善待自己的人，不断的自我内耗，反复陷入委屈难过的这种情境，还有情感一直不断的循环。所以交朋友和选择伴侣啊，它其实是一个同一个道理的，社交的核心是筛选而非改变。十个人之中必然会有一个人懂得欣赏你的人，不必去消耗大量的精力试图去扭转排斥你的那两个人。所以咱们呢，各位家长朋友们，可以告诉孩子，不必强迫自己去迎合所有人，你越专注提升自我，自身的闪光点越多，能看见你认可你的人也会伴随的越来越多。所以即便依旧存在着不喜欢你的人，也无需为此自我怀疑。人际交往的幸福感啊，从来不是被所有人偏爱，而是懂得发现、珍惜、真心相待、善待自己的人。
1: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拄只了解香港到底来分享了社交当中的一二七人际关系法则。因为安尼吼，咱了解到啊，社交的这个核心是筛选，也不是改变，无必要啊，用真大这精力想要来试讲啊，是不是扭转哦其他人伊本身较排斥你的这人。唔过吼，可能有诶囡仔会问讲啊，唔通搁再去试讲要改变遐排斥我诶人，即吼我做会到。但是若准则讲，迄、那个欣赏我诶人呢，我唔是真介意。安尼吼，面对即款情况，家长呢应该安怎来做应对呢？来，刷落去，咱请继续到店来听廖家兴诶一个分享。
0: 所以不少孩子啊会提出疑问啊，那个欣赏我的人，我并不喜欢呢、啊，为什么我非要和他做朋友呢？孩子啊，天生是带有挑战欲的，他总能去执着去化解他人的排斥，想要让讨厌自己的人去接纳自己。那这条路呢，并非行不通，但是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为了去迎合他人而改变原本的性格，放弃自己的底线，不断的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可以和孩子举个通俗的一个例子，就是凡事皆有取舍，如同许愿，想要达到目标，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执意去扭转不喜欢自己的人，就要做好长期委屈、自我消耗的心理准备。所以，作为家长啊，不必强行去干预孩子的社交选择，既不用去逼迫孩子主动去结交欣赏自己的人，也不用去制止孩子去尝试修复这些矛盾。我们要做的是把选择权交还给孩子，帮他理清每一种选择背后需要承担的后果，让他自主的去权衡这个利弊。哪怕孩子选择独处，不需要结伴同行，只要内心他自在舒适，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当孩子去倾诉这种社交孤独的时候，杜绝否定式的一个说教啊。那首先呢，我们可以共情的去接纳情绪，我能感受到你

0: 在班里一个人待着特别的孤单，换作是我，我心里也会很难受。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看见，咱们是先接住孩子的委屈，让他愿意敞开心扉，之后再梳理这个认知。其实啊，身边的同学可以分三类的，不用盯着不喜欢的人自我否定。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引导孩子去自主选择。你可以这么说：“乖乖，你可以选择珍惜欣赏你的伙伴呀，也可以试着和排斥你的同学缓和关系啊。但是每种选择都要承担一些代价哦，你可以要好好想一想哦。”这个时候，最后啊，我们家长朋友们要给予他兜底的安全感了。就算暂时没有合得来的朋友也没有关系，爸爸妈妈永远陪着你，爱着你，独处。也能够过得很充实快乐的宝贝，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的社交烦恼啊，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儿，一句简单的安抚，一套清晰的认知理论，就能够帮咱们的孩子走出自我的一个内耗。教育的本质呢，不是替孩子去规避所有的负面情绪，而是教会他看懂人际关系的底层逻辑，拥有调节情绪、自主选择的能力。所以咱们要放下说教的一个方式的劝解。引导孩子看见身边的善意，放下无意义的执念，才能够去让我们的孩子拥有稳定健康的心理，从容的去面对校园与人生的各类人际关系。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内容。
2: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3: 不会呀、啊。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所以我们来甲乡亲讲最好，最好段啊，这是咱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作者咧是元末明初的这个施耐庵，最好咧有真杰出的这个艺术的成就，伊塑造的吼这个梁山好汉啊，个性咧真鲜明，当中啊青面兽、幼稚，这是最好当中真有这个悲剧色彩的这个人物。那准备讲啊，要评选最好段内底上界衰的这个好汉。幼稚吼，可能是上界有力的这个竞争人，是幼稚的这一世人啊，常常咧踮伫失望，也够希望当中吼，安尼来来回回咧摇摆，一摆又过一摆，真衰的代志，拢总会去拄着。这吼是单纯的这个草图卡，或者是含甲伊的个性有关的。来，刷落去，咱向前到底来听河北大学教授韩典禄的一个讲解。
1: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贱。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文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地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按照宋刑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啊，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

0: 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宋刑统中直至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1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的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 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担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10个知事去运花石纲，9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实现了，又不来首告。 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又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 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岸斗三江》，那准则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先生点本地客户端，查询《两岸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米神饭，
4: 油漆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米神饭》，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米神饭》的主要内容。今日夏天，澳洲早年罕见的持续高温，冬天气温就连续性记录。冬天空调扇风本强加热空，出现一极难求的火炮局面。广东作为中国主体的空调生产基地同出口的重镇，前两年早已经是闻风而动。面对激增的订单，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前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在通过中澳班列争分夺秒的运往澳洲，潜力砸出一波海外市场的黄金重口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相关的情况。互联网平台最近的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六月，非遗体验相关制造业突反比上涨71%，传统文化消费正好给从普通观看加速转向主动体验。一部非遗业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消费模式同商业变革？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杭州天行我们要谈谈台场小姐姐郭玲玉是大咖，在港杭州的南宋艺伎，可谈谈中台记者赵金福跟陈祖谈谈非遗诗旅行。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日有米神饭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米神饭，
4: 油漆面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米神饭，我是主持人苏怡。今年夏天，澳洲早已罕见的持续高温，冬天气温就连续性记录，日浪热浪高过热浪，自然需求瞬间系涨盘。冬天空调扇风本强加热空，出现了一极难求的火炮局面。广东作为中国最大的空调生产基地同出口重镇，前两年就已经闻风而动，面对激增的

0: 翻倍。
1: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这款空调呢，我们今年整个的 to 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0: 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但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让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问题也随之而来。欧洲房屋户型多样，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申请打孔装空调流程繁琐，法规严苛。其次，国内常见的分体式空调在欧洲往往需要1500到2000欧元的安装费，安装排期动辄2-3个月。中国企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卡脖子环节。黄鹏说，他们推出的一款不用打孔、插电即用、随意移动的空调，简直是为欧洲人量身定做，方便又省事儿，一下成了抢手货。
2: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利延至8月底。
0: 华创证券家电行业首席分析师韩星宇分析指出，这一轮国产空调特别是移动空调销量猛增并非偶然，背后是中国企业针对海外用户使用场景所做的创新设计，加上覆盖完善的渠道网络和本土化的售后服务，才让产品真正扎下了根。
3: 那么中国空调在那边卖得好呢，其实主要也得益于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创新。这种移动分体空调，它区别于传统挂机和柜机，它的这种便携式的设计，让用户不需要外部的安装工来进行安装，可以自己 DIY， 也为用户节省了大量的安装费，包括这个安装所需要的排队的时间。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加班连轴转。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企业还提前备好了当地的安装资源，多措并举，稳定供货，稳稳接住这波爆发式需求。熊学勤说，
1: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整个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有中欧班列给快速的给运过去，满足前端的一个市场需求，包括我们有部分的产品是已经到港了，再让我们本地的分公司加速这个清关的进程，把产品尽快的送到渠道上，让消费者能够买到这款空调。
0: 家电制冷行业信息服务提供商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9.7%，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70%。这波欧洲高温，中国企业靠实打实的原创设计，不仅卖得出量，更卖得上价，海外利润远超预期。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站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3: 过去呢，我们看到中国家电企业出海更多是给海外的品牌做代工，但是现在的这个模式呢，逐渐的由 OEM 转向品牌出海。那过去呢，中国家电企业更多呢还是赚制造端的这个钱，现在呢，很多家电企业呢，从用户洞察到产品设计制造，也是慢慢的实现了这个垂直一体化的布局。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互联网平台最新世纪上市，截止到今年六月，非遗体量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71%，从贵州高锅和漂流、洛阳和玻璃水所海的民宿体量出行，到金德镇陶瓷直播下单价突破300元。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消费正好的从皮桶滚款加速的转向为主动体验，一部非遗日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样的消费模式和商业变革呢？我们以后来了解。
10: 这个夏天，非遗不再是博物馆里仅供观赏的静态展品和文创小商品，而是成为众多年轻人周末出游短途度假的核心目的地。越来越多游客不再满足于拍照打卡的浅层旅游，更追求亲身参与、深度沉浸的文化体验。不少亲身参与非遗首座民俗体验的游客表示，这种沉浸式体验带来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旅游的感受，
11: 让我亲手去感受到了，就是要用心给它做得更细。他们在做的过程中，让人有一种很安定、很安稳的感觉下来，在城市的喧闹里找到一份宁静的感觉。
10: 也有游客坦言，沉浸式非遗体验能够拉近自己与当地文化的距离。
12: 就有那种亲身体验的话，就是会有那种好像本地人的那种感觉。
10: 为什么年轻人愿意为非遗首座支付高溢价的费用？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
13: 核心动因呢在于符号消费的心理。年轻人购买的并非单纯的器物，而是通过附在上面的时间价值与审美的稀缺性，这种消费行为本质是对自我独特身份与社会归属感的一种确认。因为非遗首座这种高溢价也验证了市场对这种慢工出细活的回归认可，也表明体验经历已经进入了以文化内涵、个性化定制以及精神满足为导向的高附加值的周期。我觉得这也是消费升级在精神层面的一种必然的映射。
10: 那么，这些奔着非遗体验而来的年轻人和传统的观光客到底有什么不同？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
14: 与传统观光客相比，非遗体验类游客的关注点主要是文化参与、亲手创作以及精神获得感。他们对价格的敏感度更低，相对更愿意购买体验课程与定制文创。在行程安排上，他们通常会在目的地预留多日的行程，更加擅长拍摄手作的过程、沉浸式短视频。在景点选择上，他们更偏爱小众本土工坊，不喜欢标准化的景区。
10: 这种偏爱小众、追求深度的旅游偏好，正在全国范围内催生出新的热门目的地。从地域分布来看，哪些地区的非遗旅游最火热？程超公分析，
14: 相关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江浙地区以及西南地区的非遗加旅游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态势，整体的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处于相对比较领先的地位。当地的非遗旅游业态也更为成熟，从非遗文创到沉浸式体验，形成了亲子体验以及各类深度游产品，是亲子家庭以及新中式旅游爱好者的首选。
10: 更重要的是，这种业态的转变正在重构整个文旅产业的营收底层逻辑。过去依靠门票经济的模式正在被打破，二次消费的比例和含金量显著提升。程超公进一步分析，
14: 他彻底重构了文旅营收的结构与二次消费体系。在营收层面，景区的收入不再单一依赖大门票、手工课程、研学演出、 非遗民宿的收入占比会稳步的上升。另一个变化是，二次消费的转化率大幅提升，传统观光游客的二次消费转化率大约两成左右，而体验业态则可以突破50%。衍生品类从廉价零食纪念品升级为定制手作、非遗礼盒、摄影配套等高附加值产品，客单价也会有显著的上涨。同时形成的可持续消费闭环、动手体验也加深了游客与景区之间的情感连接。
10: 当流量涌入，如何让非遗热度不止于网红流量，实现长效传承与可持续经营成为行业发展的关键。对此，李军建议
13: 要坚持主体分离、功能互补原则，理清文化持有者与商业开发者边界，避免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导致空心化。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要构建利益反腐啊、内生驱动的这种机制，确保商业红利呢向传承端啊有效输送。最后，我觉得还是要确立动态传承、适度的创新的理念，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啊，可以进一步对接啊现代生活需求啊，使得非遗从单一的遗产保护走向啊生活方式的融入，从而在这种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这个生命力与文化韧性。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地灯笼一道，带有过年的气氛。
3: 那些客家人，南乡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66学不足，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的《人间有秘想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山台博物馆以苏草

0: 饱腹研究展示高油等多重功能服务与消费，博物馆连接等过去现在同未来承载等人类的记忆同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用探索同学习的空间，使得人可以不断前行的路向，不忘来处，行向明天。今日你参观博物馆，已经是民众的日常活动之一。不过呢，也唔知各位朋友记得冇，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呢？是万年创建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今日节目你阿等听的，再讲太好告诉昌夏，一下你是了解博物馆的前世今生。
1: 去博物馆，如今已经成为许多人空闲时的首选。博物馆呢，已经成为我们探索历史、拥抱文化的理想去处。我们常常在博物馆感受历史，但同时也难免好奇：博物馆一直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吗？是谁创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座博物馆？让我们回到16世纪，当你走进一个昏暗的房间，空气中弥漫着羊皮纸的味道，油灯的微光映照出一件件奇特的物品，带着一丝神秘感。这就是奇珍室，当时欧洲王室、贵族甚至民间用来收藏世界奇观、满足好奇心的地方，那么也被看作是现代博物馆的雏形之一。1599年呢，意大利的药剂师费兰特·英皮里托通过雕刻画的形式呢，记录了他所创建的奇珍室。在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海洋、陆地动植物标本、书稿、工艺品，还有前来参观的人。这个时期呢，也是欧洲皇室收藏品增长的时代，大量的收藏所呢纷纷出现，这为后来的一些大型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呢奠定了藏品基础。其中意大利著名的美第奇家族在16世纪中叶创建了普费兹美术馆，这个发迹于金融行业的家族凭借雄厚的财力呢，收藏了几乎所有文艺复兴时期巨匠的作品。在这个时期，一些收藏所开始对外开放，但总体来说呢，这类情况呢似乎并不普遍。参观呢主要为贵族和知识精英们服务，直到1683年，世界上第一座真正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诞生了，它就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阿什莫林博物馆。那么到了18世纪以后呢，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和法国的卢浮宫向公众敞开大门，这才进一步标志着公共博物馆时代的到来。而我们所说的现代博物馆呢，正是在公共博物馆的基础上逐步具备了社会教育功能，从而呢真正展现出它的现代形态。在我国虽然一直有博物和收藏的传统，但是博物馆这一概念却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呢开始开眼看世界，他们游历海外，亲身感受各国的博物馆。近代爱国诗人黄遵宪呢曾在诗中写道：博物千间广厦开，纵观如到宝山回。其实呢就是表达了他对博物馆的惊叹。1905年，实业家张謇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创办了第一座由中国人创立的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到后来，博物院的藏品已涵盖历史、自然、美术等多个方面，博物院也如张謇所愿，发挥着众人观览的社会作用。如今中国的博物馆已经走过了10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今天，现代博物馆以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等多重功能服务于社会。博物馆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希望，为每一代人留下可供探索与学习的空间，使得我们在不断前行的路上，不忘来处，走向明天。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协会九人感受佮滴个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西顺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穿上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4: 杭州
1: 天下，
4: 天下，
0: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属他的人格优美神法，我可以做成一首诗。朗诵意记是朗诵读诵临安菩萨的一条主要偈头，讲起来其是宋高宗超高时期的老牌名风打卡帖。你神坛人可以和爷爷讲述到仿古建筑群带来的历史和冲港，到为暗部呢是发生为山台版的白鸭山。一条传一圈千人的古迹，不但有点崇厚的历史底蕴，也有点用十方等人欲罢不能的各种美食。今天我们出谈谈台长小姐姐郭玲玉，是大家在讲杭州的南宋艺伎，体验古风同美食交织的时光旅行。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之旅我又开始喽。我们从湘湖呢回到杭州市区呢，已经是华灯初上了。杭州的夜色呢已经缓缓的漫过了吴山，落在热闹的南宋御街的青石板路上。这里的建筑光影呢晕开了，哇，是宋韵的雅致哦。街上的水流潺潺绕着古街，哇，还有鼓楼，我们可以看到它有飞檐翘角，也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这里呢南宋御街哦有一些景点，像它有鼓楼，就是朝天门，还有鼓楼堂，很特别哦，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南宋书房、杭州九强、朱炳仁同屋哦，就是江南的一个同屋。这特别还有一个凤凰寺，是中国四大清真古寺之一哦。这里呢还有南宋御街遗址陈列馆，还有杨背头西洋民国建筑群，哇，这里就是南宋御街的景点。那附近的景点呢有胡雪岩故居，哇，这就是清代的很有名的红顶商人的一个豪宅。还有附近呢还有胡庆余堂的一个国药号，它就是一个百年的中药老字号，哇，它的就在古建筑里面呢有一个展馆，哇，这整个片区呢就承载着800年那个临安的繁华的街区，白日呢是游人如织的一个打卡地，在入夜之后呢会褪去了喧嚣。我自己本身呢如果来杭州呢有时也会跑到杭州南宋御街来，而这一次呢比较不一样，我要去找寻最质朴的市井本味，就那些是藏在鼓楼还有中山南路15魁巷里的米其林必比登的推荐小吃店，正用滚烫的烟火气温暖着每一个寻味而来的人哦。在杭州少城区，也就是在南宋御街的鼓楼旁的一个市井深处呢，它藏着一家连续入选杭州米其林指南的一个小店，叫做半方春煎饺。哇，就是这边是中山南路的一个总店，它这个店呢没有奢华的装潢，也没有繁复的菜单，它就是仅凭着一炉一炉金黄酥脆的煎饺，成为老杭州的一个味觉信仰，也成为游客探寻地道杭味的必访之地。它就其实就是在南宋御街的旁边十几张很简单的一个桌子，然后呢它其实呢从早上人呢会在这里排队， 老板呢也是就专注好做一件事，就是做煎饺。然后呢，我们可以隐约看到后厨的忙碌。他本来就是一个从一个小店面到如今的南宋御街的一个总店。哇，这里始终是杭州的餐饮界的一个顶流之一。哇，那个煎饺啊，一口就爆汁，哦，米其林认证的平民美味，招牌爆汁煎饺就是这个店里的灵魂哦。它饺子皮呢，手工擀制，薄而筋道，哇，上软下脆。它那个有用油哦，煎至底部金黄焦脆，所以咬下的时候会有咔吱的作响，紧接着呢，便是温热浓郁的肉汁呢，在口中进发。然后呢，它的料是选用新鲜的腿肉，哇，鲜咸入味，油润不腻，哇、哦，融合了仙居的煎饺的扎实和上海汤包的多汁，吃法呢一定要蘸上香醋，哇，风味更绝哦。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中山南路，有一家叫做往日顺号的，哇，它的香气已经飘满了满街。这家特色是始于1881年的一个百年烧饼铺，它是带着金华风味的质朴，是必比登里面的老字号担当。它是用老面发酵的面团，经过师傅巧手的一个揉制，现烤现蒸的那个葱肉烧饼的香气扑鼻，哇！尤其那个烧饼的那个外皮酥脆掉渣，内馅真是鲜嫩的葱花与猪肉，咸香四口。当一口咬下去，麦香与肉香就会在口中弥漫。刚蒸好的那个葱肉包子，它是非常的松软绵密，汤汁饱满。咬开之后呢，鲜汁会直流哦。再搭配一碗醇厚的咸豆浆，豆浆里呢飘着油条碎，还有呢紫菜、葱花，哇，温热顺滑，与烧饼、包子呢堪称绝配。在百年的时光里呢，这家小店呢始终坚守着传统的一个手艺，用最朴实的味道留住了老杭州的一个舌尖的记忆，也让每一位食客在烟火气里触摸到岁月的温情。对，我们去了这家店，我们就真的叫了烧饼。他还特别写，他们是配方都是金华那边带过来的，然后还有他的肉包，葱花猪肉包，好好吃，真的很好吃，吃了一口会想念。那我们还喝了一碗咸豆浆，也是第一次在杭州这样吃。那我们沿着中山南路呢，再往15魁巷走，就拐进了4牌楼的一个小巷，小牢馄饨呢就藏在这一片老巷深处，哇！暖黄的灯光呢，就从窗棂透出，即像儿时归家的指引。这家呢，主打老杭州馄饨的必比登小店，它没有华丽的装潢，只有朴素的桌椅和氤氲的热气。哇，它有一个必点全家福的一个馄饨料，哇，真的是非常十足，味鲜。它里面有虾仁、鲜肉、香菇等馅料，满满当当，皮滑呢，筋道。然后呢，汤底呢是用猪油、紫菜、葱花去调味，鲜醇浓郁。青菜鲜肉馄饨呢是清爽解腻，翠绿的青菜与鲜嫩的肉馅呢交融，每一口呢都是家常的温柔。在夜晚的杭州南宋御街，这里呢有古街的送运的热闹，还有呢好吃的小吃，从半坊村的煎饺到往日顺的一个百年醇香的烧饼，到小牢馄饨，哇，这些人均不过15到30块的必比登的小吃，没有精致的摆盘，却有最地道的杭式风味，藏着老杭州最本真的一个生活气息。店家们呢，就依偎在鼓楼旁、古巷里，与南宋御街的夜色呢，就相融了，让千年的宋韵呢，不再只是呢书本里面的文字，或者是建筑上的纹路，而是一口滚烫的煎饺，一碗鲜美的馄饨，还有一块酥脆的烧饼， 啊，这是舌尖上的温暖，是美味杭州的一个念想哦。
4: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7: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 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8: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7: 谁
8: 谁
7: 先
8: 先
7: 成
8: 成
7: 为？
8: 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7: 没错。
9: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

0: 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1: 健行健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前。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基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幸福喜事。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3: 杭州
1: 天下，
3: 天下，
0: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年纪有咩想法》，我系主持人苏怡。近日来，在国风浪潮下，后生人主动拥抱传统文化，福建泉州淳朴赞花为佛跑出坛，天阳赞花为成为中国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让我离开泉州，游客等人可以体验提线木偶、打卡泉州花灯、飞岸石雕、咏春七郎工艺，一带亦都可以带上游客的非遗文创。如果您向往一场有温土、有冲突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早两年人出坛登总台记者陈贵开始推荐过杨清怡走进福建泉州坛登非遗西里行。
5: 淳朴簪花围是国家级非遗淳朴女习俗中的一项，主要由各种花朵、花围和发簪等元素组成，就像一座头顶上的花园，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底蕴与仪式感，象征着对美的追求和对自然的亲近。
6: 这是一个海螺形状的一个画髻，那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古簪，这场白色鲜花是柚子花，非常的香。这个前杖是，你看他带了两把，这个是他这种备份的存在。
5: 花在淳朴不仅是装饰，更是传递喜庆、祝福与尊重的载体。谁家有喜事，都会向亲友邻里送花，表达共享喜悦之意。所以家家户户都会有很多花。
6: 这些是手工的那种纱做成的花，远亲的话是这种花，然后近亲的话是这种，这种一朵要50-60块吧。那我们带的它就是这样一拍下来，围着那个花围一拍下来，所以它很灵动，很通透。
5: 2023年，淳朴村的簪花围引发网络热潮，推动淳朴村在2023年全年接待游客超350万人次。之后一路高歌猛进，2025年带动年接待游客超90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18亿元。体验簪花围成为中外游客必打卡的非遗项目。
7: 就感觉最近拍那个照片，簪花这个文化，觉得也自己也想体验一下吧。
8: 我觉得他们做的很用心的，我觉得总体来说很不错的一个体验。
5: 簪花围的爆火让昔日的小渔村变得异常热闹，单日游客量最高达50000人次。
6: 今天带的是三串鲜花，这个是柚子花，然后这一串花呢是月季花的花苞，然后这串是黄菊花。黄菊花这边人，黄菊、白白菊这些人都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意义长寿。
5: 从来没有体验过簪花围的泉州本地姑娘洪思敏今天也想体验一回。蔡爱莲先给洪思敏接上长发，盘出海螺一样的发髻，然后分别戴上一串白色的康乃馨、一串橙色的月季和一串玫红色的月季，戴上发梳，簪上一排手工花，簪花围就完成了。
9: 我在的过程中呢，看着一朵朵花在我头上出现的时候呢，感觉头上真的顶了一个春天，长出了一座花园。
10: 好看吗？我感觉很好看。
5: 接下来黄群又带着洪思敏来到了省级非遗淳朴女服饰传承人黄晨的店里，为她换上一套地道的淳朴女

0: 服饰。
1: 这出片呢，就是最传统的，是以蓝色为主，啊，这大鸡衫，啊，裤是宽脚裤，就以黑色为主，是这样。那七分袖、八分裤，就是方便这个我们新埔里劳作劳动。
0: 头戴簪花围，身披大巨衫，下着阔脚裤，脚踩双木屐，一套地道的巡捕女装扮就完成了。无论是站在巡捕村的闽南柯壳厝前，还是蚵仔摊前，或者是海边，都很协调而且出片。这颜色艳丽、做工精细的戏服是不是很漂亮？您知道这么小的戏服是给谁穿的吗？
2: 这个是提线木偶服，凸袖的地方就是我们一个金昌袖的一个特点。这个是手里面的掌中的，
3: 叫布袋木偶
2: 啊，对对对。然后它这里不是还要一个木偶头？
3: 木偶头
2: 啊，对。然后它是手指伸到木偶头里面来表演。然后这边袖子出来还可以拿刀枪这样子表演。
0: 金仓袖原名金葱袖，因袖线外包金箔状如葱头得名，泉州话葱仓同音，雅化为金仓袖。金仓袖以立体凸袖为特色，袖面饱满霸气，富有张力，常用大红大绿大紫等浓烈色彩，色泽鲜亮，舞台效果极佳。因为很费工，所以成品的价格相对较高。
2: 我们这一件要做到两个月多一点，这个就是更慢，
3: 嗯，
2: 要绣到两个多月。这个要17-18左右，
3: 17-18。
2: 那这个稍微低一点，也是要13-14。
0: 木偶的戏服如此华丽，与之搭配的木偶头同样讲究。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小巧的木偶头工序也是相当复杂的。木偶头配上帽子，加上戏服，就成了活灵活现的不同人物形象的木偶戏角色。
4: 这是郑成功，
5: 鼻
4: 戏者就可以表演，
5: 鼻戏木偶线短。
4: 来来，这个比较简单，这
6: 边大拇指
4: 到在这边，
6: 食指
4: 啊，三个都在这边，
6: 三个都在这边
4: 啊，对啊，
6: 如果需要
4: 啊，啊，对对对，好，是有情况，对哈，你看很像，好。
0: 黄清辉的儿子黄江毅是一名专业的提线木偶戏演员，从小跟着父亲雕刻木偶头，对木偶戏有了自己的认识，也更大胆地创作了专属的木偶角色。
7: 最大区别就是我可能会更具象一点。以前就是36尊木偶，就36个角色，他就能够演一台木偶戏，所以这个木偶戏它可以代表刘备，也可以代表李白。对，所以呢换个头饰它就是换成另外一个，
3: 是靠的是妆造。
7: 对对对对对对，那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工艺跟那个，我们就会慢慢的再给它更细化一点。
3: 嗯，
7: 对，
3: 就一个人物一个造型。
7: 对，嗯，对。
8: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7: 所以它只是在原来传统的基础上加了4条线而已。
3: 哦，是真的酒，还真能倒出来。
7: 对，然后它也可以拿杯子，这个杯子会跑。
0: 到泉州看完木偶戏表演，一般还会有互动环节。在大师的工作室，记者哪能错过这个绝佳的学习机会呢？
7: 你的头现在是趴的，所以就立起来啊，对，立起来，他的头就直了。你要走外面这脚，你就用这个先不要按住，然后这个空提起来就可以了。往下捋，你要往下捋，要有个动作往下捋啊，对，没错，提起来。OK。然后接下去啊，其实你看，这一手就要放空。我们第一节课也都是这样，很难，是真的很难。所以学木偶开始就是非常的枯燥无味，你要能够静下心来，然后两条脚先一直捏。对，
3: 这就和我们从小学走路一样的道理。
7: 对对对对，
3: 得一点一点的学。
7: 对，
0: 在泉州工艺美术合作社里，值得打卡的还有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节日氛围担当的泉州花灯。泉州花灯是南方花灯的典型代表，工艺独特，造型多样，色彩浓烈，融入了玉雕、茶壶造型的惠安石雕等等，每一样都值得细细品味。 当然，全柱之旅还有很多可以带回家的非遗文创，比如红砖古厝上的滴水兽。
7: 滴水兽的一些摆件，还有一些毛绒类的这些文创产品，然后摆件跟就是摆件其实更多就是冰箱贴，还有一些德化是有这个瓷器，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多跟陶瓷有关系的灯具。
0: 泉州市花刺铜花与德化瓷结合的胸针，流光溢彩寓意美好的金箔画，市井烟火气十足的缩小版闽南三件套，每一种都能让人记住泉州。如此精美的竹篮应该更实用吧。
5: 泉州永春这边的漆篮工艺啊，然后它是集编织、修漆、装饰啊等技艺为一体的传统的民俗产品。
3: 我们平时都说竹篮打水一场空，
5: 是
3: 这边的竹篮打水也不空，因为它加了漆器的这个工艺。
5: 对，它完整的工艺有30几项，而且它制作的周期的话需要半年，
3: 而且用很多年，颜色都是这么鲜亮。
0: 当游客为一场非遗演出买单，为一次手工制作付费，为一份非遗伴手礼驻足，这份消费不仅带来了旅行的满足感，更成为了非遗传承的养分。如果您也向往这样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旅行，泉州值得一来。
9: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散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优美散发，非汤节目的完整内容，电汤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4: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宜宾上集，
5: 之后走进油画家全山石，以画作奏响国之颂歌，用线条构筑雄浑史诗。
4: 国潮东方，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
5: 传承由我来认识国家级非遗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庞永辉，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4: 四川宜宾，一座将水写入基因的城市，澎湃的金沙江与舒缓的岷江在此相遇，开启了长江的序章。三江交汇是天府之国通达江海的起点，更孕育了这座城市的豪迈与温暖。千年码头上舟楫往来，交织出一座繁华的西南要会。
5: 宜宾，寻常巷陌间与城共生的江水造就了蒸腾的人间烟火。在这里，面何以称然？大观楼前又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宜宾上集。
7: 凌晨

0: 这碗火辣鲜香的面开启了一天的劳作，三万余人。昔日的宜宾古城，航运便是生活的全部，而这份与江共生、靠水谋生的基因血脉，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奠定。宜宾位于四川省的南缘，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板块在此剧烈碰撞，塑造了宜宾复杂的地理结构。公元前182年，西汉高后6年，宜宾先民在这里修筑了博道城。在此后千年的岁月中，古城因洪水和战争几经迁移，博道城所在的区域被称为戎州，后又改称叙州。但无论名字几经更迭，城址始终围绕着一片江水交汇的土地，不曾偏离。
1: 还有条黄色的，
2: 两个叫红的，
1: 两个一堆，好大。
0: 合江门位于宜宾古城的东侧，这是当地最热闹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吸引人们纷至沓来的，因为一个有趣的现象，这里的江鱼格外多。然而，是什么让这些鱼儿不远千里，偏偏汇聚于此？答案就藏在这江水之中。从高空俯瞰合江门，右面是缓流温润的岷江，左面是激流涌进的金沙江，两江在此汇合，一急一缓之间江水翻涌，带来丰富的氧气和浮游生物，滋养出鱼儿最喜爱的栖息之地。但这里不仅仅是一片人与鱼共生的乐园，还见证了一个了不起的开始。在合江门的脚下，两条江水完成了最后的相融，以长江之名向东奔流。因此，合江门还有另一个名字，三江口。这里是万里长江的起点，也是宜宾古城的原点。从这里出发，沿长江东下，是重庆、武汉、南京，直抵大海；顺着岷江北上，是富庶的成都平原；向南，金沙江与五尺道并行，到达云贵高原腹地。自古以来，宜宾是中国西南地区通往东部地区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之一。长江上游第一个四方通衢的十字路口，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城。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4: 长江沿线有很多的城市，但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能成为枢纽。枢纽最重要的不是临江，是汇流。也就是说，枢纽要具备干支流交汇，特别是通过干流、通过支流、通过区域性的水系廊道，能够把整个片区的要素物资都汇聚起来。宜宾有了金沙江和岷江两江交汇形成的长江水系的网络，最终呢，它就由一个交通的小镇、商贸的小镇变成了具有区域辐射影响力的大城市。
0: 每到晚上，东街夜市准时点亮宜宾的夜生活。东街因地处城中心大十字的东侧而得名。漫步东街尽头，抬头便能看到一座飞檐斗拱的巍峨楼阁拔地而起，这曾是宜宾古城最高的建筑大观楼。它重建于公元1765年，以28米的高度成为昔日古城的制高点， 更是整座古城的

0: 东面南面却开了四座，在严谨的布局中似乎并不对称。然而把视野拓展到三条江水之上，一切就豁然开朗。以与长江正对的合江门为核心，五座通往水路的城门向两翼的岷江、金沙江对称展开。城门的朝向、街巷的走向、码头的布局，都以三条江的航道为城市营建的重要参照。六座渡口，数十个码头，沿着岷江和金沙江的岸线一字排开，把三江岸线连成一张网。而站房街、走马街、马掌街、潼关码头，这些地名沿着江岸向内延伸，把码头的喧嚣引向城内。这是一座把江河当作心脏来跳动的城市。
1: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哪抓哪黑的故事。
2: 话说陈塘关一个总兵叫
0: 长江的黄金水道成就了宜宾的繁荣，可人们却不知道，在这繁荣的背后，也为另一片土地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沿着岷江向北而上300多千米，我们将抵达一个改变中国农业史的地方，位于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了这座举世无双的水利工程，从此让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天府之国。据《华阳国志》记载，李冰在完成都江堰后，沿岷江而下，来到当时的博道县，也就是今天的宜宾。但在2000多年前，岷江到长江的这一段航路并不通畅。滩多水急，礁石密布，船工驾船闯滩，稍有不慎便是船毁人亡。
3: 重庆长江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大桥，
4: 在我们的方志里面准确地记载着李冰父子吉星、烧盐、皮盐、澡滩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澡滩就是把险滩里面的卵石挖出来，然后分成两边，两边又成了堰，险滩的浅水就变成了深水了。如果原来都只过五吨的船，可以过50吨的船了。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军，
5: 岷江经过宜宾进入长江的这条线，不是简单的一条普通的航运，它实际上是成都平原摆脱四川盆地束缚的一个低成本大运量的一个主通道。有了它，四面环山封闭的成都平原啊，才会由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变成一个富饶、文明，为国家提供重要战略支撑的这样一个战略区域。
0: 据《四川通志》记载，清代四川粮食东运多经川江水路，宜宾作为长江航道的起点之一，占川粮外运相当的比重。成都平原的富饶正是通过宜宾这个水门才真正连接起全国的市场。不过江水带给宜宾的不止这一城的繁华。三江的交汇给宜宾带来了水汽蒸腾的温润气候，年平均降雨量超过1100毫米，是江水给宜宾的馈赠，让这里成为竹子最喜爱的家园。千百年来，竹林如江如海，从未改变。北宋文人黄庭坚第一次看到这片竹海时，发出这样的感叹：壮哉，竹波万里。他为此写下《苦笋赋》，以宜宾之竹论述君子的品格。博道苦笋，盖苦而有味，如中见，知可活国，

0: 公元1098年，53岁的黄庭坚被贬谪盱眙滨。他的到来，让长江这条水道不再只运送货物，还有来自中原的文脉。
1: 今天我们的课程是关于我们艺术设计里面的茶杯茶具设计啊，我们可以看到刘碑池这里的整体的一个环境，文人墨客在这里聚集，我们在做创作，然后大家在这里。
0: 黄庭坚将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落进了这座城中，他在岷江边的峡谷间仿王羲之流觞曲水的意境凿石引水筑成刘碑池，并在3年的时间里讲学授徒，开办书院。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古城百姓开启了诗书礼义之风，完成了第一次文心的锚定。
2: 四川清化工大学法学院教授郭武林，
3: 1114年的时候，北宋王朝下了一道诏令，这个地方呢，这些老百姓都已经完全跟中原的文化一样了，那么不能再叫这个戎州了，他们都开始学礼貌、讲规矩、懂法律了，所以就应当叫叙州了。
0: 戎州改名为叙州，宣告西南边疆的安定有序。同年，州治所博道县改称宜宾县，取适宜宾客之意，自此宜宾一名沿用至今。
4: 从清晨6点一碗红油裹面色泽如艳的宜宾燃面，到合江门两江激荡鱼群聚集的自然景观，从以大观楼为坐标原点，以三江航道为参照的营城格局，到刘碑池畔黄庭坚凿石引水讲学授徒，让我们感受到宜宾绵延千年生生不息的文脉。

0: 那作为考古人呢，要更深入地通过我们某一个侧面来研究中华文明。
1: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2: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3: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传承中华文脉，彰显民族精神，根脉中华。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各位听友，今年96岁的著名画家全山石用60多年时间画下了一组革命史诗，从英勇不屈到娄山关，从八女投江到义勇军进行曲，这些凝固在画布上的瞬间记录下红色的峥嵘岁月，也见证着一位有着6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对中国共产党最深沉的爱。来听由画家全山石以画作奏响国之颂歌，用线条构筑雄浑史诗。
5: 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油画《娄山关》，画作采用阶梯式金字塔构图，将领袖群像置于高地核心，与山下奔涌向前的红军队伍形成鲜明动静对照。黄昏逆光为人物镀上温暖轮廓，冷调苍山与残阳暖色交织，生动定格红军翻越雄关、迈向新征程的壮阔瞬间。站在画前，号声与脚步声仿佛穿越时空，将人带回那段烽火岁月。今天的人们依然能够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最深的绝境中依然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这幅画的创作者是96岁的老共产党员、油画家全山石。
6: 革命部把他提出来要画一个娄山关，这张画是非常重要的，是遵义会议以后二进争议，因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
5: 娄山关是长征路上的一座雄关，1935年2月，红军在这里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次大捷，充分彰显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巨大威力。毛泽东登上山顶，写下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画好这幅画，全山石决定上娄山关。
6: 我跟那个革命部和美工，我们一起到那个娄山关去生活。我们带了铺盖行李，背着粮食上去的，山上什么吃的也没有。我们那个每天大部分都是一个什么一个洋葱啊、土豆啊，后来这些东西都吃完了，最后剩余的几根海带，这是我们最好的蔬菜了。
5: 虽然条件艰苦，但全山石在娄山关一待就是18天。
6: 毛主席史料所讲的娄山关的苍山如海，这我是感觉到了，但是我们很难等到残阳如血。娄山关那个地方天天下雨，但是我们等到第18天，果然有这么一天。虽然这个不是那么灿烂，但是是夕阳。
5: 等待18天，就为了那一瞬间的光芒。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贯穿了全山石所有的历史画创作。
6: 作为一个艺术家画历史画的话，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他生活的领悟到深切，直接影响到画面的一个效果。我们直接生活是不可能参与，因为这个历史时间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通过间接生活来体验劳动人民，然后我们也会访问很多的老同志，来回忆当时的革命的情况，还有很多文献，这些都是一种间接生活。只有有血有肉的东西才能感动。
5: 1930年，全山石出生在浙江宁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酷爱音乐的他意外地考上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也就是如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1954年毕业留校的他，受国家选派赴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列宾美术学院学习油画。6年后，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毕业回国。1959年，全山石接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邀请，第一次以油画形式创作革命历史画。
6: 油画的色彩里面强烈。我经常喜欢用红的颜色，革命年代里面那种壮烈牺牲奋斗的精神里面，红的颜色最能够体现。
5: 60余年来，全山石创作了10多幅革命历史题材巨作，作品《英勇不屈》定格了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后抹干血迹继续战斗的瞬间，作品《井冈山上》用星星之火的意象回应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逻辑，作品《八女投江》以纪念碑式的构图为八位抗联女战士的民族气节立像。
6: 画历史画是时代的需要，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儿。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战火中所长大的。以前那个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我们都逃难，跑到农村去，没东西吃，子弹就在头上飞过去，看着子弹到了河里面、水里那种声音，这种生活我们都经历过的。
5: 2005年，75岁的全山石接到了原文化部交给他的一项新任务，以《义勇军》。

0: 进行曲为主题创作一幅画作。接到任务时，全山石既兴奋又觉得责任重大。真正的难题是主题。
1: 整个的画面很严重，是红颜色的色调。红天铁克意味着什么呢？一方面是烤肉的烽火，也意味着一个胜利的曙光。天空背景前面就是那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前面是一组义勇军，有党的领导，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过爱国人士，组成一个铁电长城，也就是这个血肉长城。所以实际上国歌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这就是这个画的一个主题思想。我们的话历史化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就是抓住这个主题思想，这是最关键的。
0: 如今96岁的全山石依然在关注着年轻一代的历史化创作。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参与这个画革命历史化，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年轻人应该重视生活，重视历史，要多读历史，多读书，这个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修养，一方面生活上的修养，一方面是美学上的修养，把这两样补上的话，他们肯定可以青出于蓝胜于蓝。我希望他们在思想上要重走长征路。
2: 落笔成诗的画，水墨丹青的花，勾勒穿越春秋的风雅。
3: 高山流水，秦砖汉瓦，诉说传承至今的佳话。
2: 琵琶、古琴奏新曲，
3: 唐风宋韵汉浮华。
2: 国风劲，最当潮，
3: 国潮东方，我最潮。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坐落于北京中轴线西侧的恭王府是现存清代王府中唯一保留原有建制未经大规模拆改破坏的一座。除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典建筑，恭王府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文化宝库，有内藏三绝一宝之说。三绝指的是西洋门、大戏楼和福字碑，一宝是指满园的福。
5: 如今这座承载着200余年沧桑岁月与大型珍贵文物的古老府邸，正以年轻鲜活的姿态重回大众视野。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深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文物活化领域，巧妙地将王府的古典风雅与现代创意相碰撞，找到了一条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更活起来的路径。来听恭王府文创之道，让百年王府的福气与美学走进当代生活。采制总台记者刘杰。
6: 走进恭王府博物馆的陈怀协旧文创商店，琳琅满目的商品背后是一套清晰而严谨的 IP 筛选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7: 文创原型选取和这个筛选标准主要啊聚焦在第一个，就是我们馆独有的，然后辨识度很高的，还一个就是要兼具文化底蕴和大众认知的这个核心的 IP。
6: 这三大标准如同三把钥匙，打开了恭王府丰富的文化宝库。首当其冲的便是福文化。作为万福之源，恭王府不仅建筑与园林中蕴含丰富的蝙蝠纹饰，园内康熙御笔题写的福字碑更是被誉为天下第一福，蕴含着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福合一之吉祥寓意。它不仅是恭王府的镇馆之宝，更是国人所热衷的福文化的代表，可以说是恭王府内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标志。基于此，馆方开发了天下第一福系列文创，将祈福文化转化为兼具实用价值与情绪价值的器物。

0: 涵盖文具、饰品及生活用品等多元品类。李昂，
1: 跟这个天下第一府有关系列的文创，这个涵盖了冰箱贴啊、摆件啊，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类的丝巾啊，包括香氛啊，还有手机贴，都是卖的比较好的。核心原因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文化寓意非常精准，比如说天下第一府，这个其实从字面上大家会很被中国人去接受吧，因为其实我们对于福文化，对于福字的这个需求度是很高的，就大家都会比较喜欢这个福字的这种吉祥寓意嘛。
0: 第二类 IP 则源于恭王府独特的建筑与园林，作为我国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恭王府的建筑风格稳重敦实，具有刚健之美，园林设计则巧妙融合了江南园林的灵动与北京园林的庄重，园内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王府昔日的风雅与气度，是开发文创产品的绝佳素材。李昂，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非常具有特点的这种王府古建群，这里面涵盖了一些你比如说花草树木呀，包括我们这个独有的西府海棠啊，包括紫藤啊、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标志性的建筑，比如说大戏楼，比如说这个银安殿啊，这些建筑。
0: 从乾隆年间的和珅宅邸及和孝公主府，到嘉庆、道光年间的庆郡王府，再到咸丰以后历经四朝的恭亲王府，其历代主人的兴衰更迭与清朝的政治发展、权力斗争息息相关。尤其权倾一时的大学士和珅、三朝重臣恭亲王奕欣，更是各自时代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基于历任府主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恭王府文创的第三类 IP 就将目光锁定在了人，关注历任府主的生活起居、园林雅趣以及四季风物，这类 IP 将昔日高高在上的王府生活拉回到人间烟火，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古人的精致与风雅，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1: 第三类呢，就是一些关于我们古代的这种传统的生活美学的一些 IP， 比如历任府主的一些起居啊、生活呀、园林雅趣啊、四季风物这些东西。
0: 有了清晰而严谨的逻辑筛选出来的 IP 只是文创的第一步，怎么让基于这些 IP 开发出的产品能持续赢得消费者青睐，才是整个文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而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团队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摸索，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文创开发逻辑。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我觉得我们的这些产品吧，它会有一些差异性的优势，比如说从这个前期的设计到后期的落地，我们在这个质量把控上会花很多的时间，然后这个流程呢，包括各方面审核会比较严格，所以我觉得出来的产品从质量上是非常上乘的。除了这个质量好，它还有实用性和性价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愿意去花钱买这些产品的一个原因。近几年吧，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开发文创上主要是定位比较精准嘛，我们定位主要就是以这个年轻的消费群体为主，打造更贴合年轻人审美，然后又极具社交打卡属性的这些文创。
0: 紧贴年轻消费群体意味着产品设计更潮更年轻，但同时又在年轻化的设计中保留文物的传统文化内涵，既让年轻人摆脱了对传统文博产品的刻板印象，又成为他们乐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时尚单品。以一款热销的福字冰箱贴为例，设计师在保留康熙御笔福字核心形态的基础上，对其五福合一的文化内涵进行了视觉化延展，通过周边的配套设计，让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也充满了故事感和设计巧思。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卖的一款福字的这个冰箱贴吧，因为我们其实福字冰箱贴有几款，但是呢他们用的核心元素其实就是康熙御笔的天下第一福，然后它其实就是保留了天下第一福这个福字包括玉玺的字体形态， 包括这个福字的解读，比如说这个五福合一的这个文化内涵，包含了这个多子多田多财多寿多福的五层寓意，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福字的基础上去延展的做一些跟这个福字有呼应啊配合的一些周边的配套的设计。
0: 在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开发团队看来，文创开发的意义远不止于销售商品，更深层的价值在于文物活化，将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用现代人易于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为了避免文创产品沦为单纯的外观复刻，恭王府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力求注入文化内核。李昂，
1: 我们现在做文创嘛，不仅是好看，最多的一个用意还是想把传统的文化的一些不管是寓意啊还是历史啊想传达给年轻人和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买家吧。所以我们一般呢在文创产品做完之后呢，都会在这个包装里会去附一些配套这个文创产品的一些小的历史故事也好啊，就是这种卡片呀，或者说是在这个简介里啊，去把这个比较长的这种大家可能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去看的这种长篇大论的历史的这种东西，去用比较精简的语言让大家比较好于接受的放到一种小卡片上。
0: 巧妙配套的卡片让消费者购买一件文创产品时带走的不仅是一个物件，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这种方式让文化传播变得润物细无声，也让文创产品真正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根据中国文创发展趋势报告，预计到2015年末，广义文创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万亿元，庞大的市场也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如今全国各地各类型的博物馆乃至其所在的市县几乎都推出自己的文创产品，但同时产品同质化现象也日益严重。对此，恭王府博物馆的应对策略是回归自身，深挖差异化。李昂，
1: 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就是因为不同的博物馆它的历史一定是不一样的，它可能每一件包括藏品也好啊，或者说它建筑也好啊，它都有自己的就是历史故事也好，或者说是有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还是要针对自己的优势，就是叫差异化吧，然后做自己独有的具备自己特点的这种文创产品。
0: 正是立足于自身作为清代王府的独特定位，恭王府博物馆将王府建筑彩绘、园林元素甚至府主的生活故事融入设计，从而创造出具备自身鲜明特点的文创产品，在千篇一律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如今年轻消费群体已成为文创消费的主力军，为了更好地与他们对话，恭王府博物馆从设计、品类、社交、体验四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创新。其中在设计上力求让文创产品潮玩化、轻量化，摆脱老气的标签，变得更有趣、更时尚，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趣味。在品类上重点开发香氛、首饰、礼盒套装等在年轻群体中广受欢迎且易于分享的品类，增强产品的社交属性和体验感。例如馆方大胆地将王府建筑的彩绘、结构等元素特点融入到与时尚品牌的联名服装设计中。恭王府博物馆经营管理部文创科科长李昂，
1: 年轻化这块，年轻化相当于我们最近几年也是根据自己馆内的一些建筑特点吧，我们把一些彩绘啊，然后一些建筑的特点啊融入到我们现在在做一个公时尚品牌的这个服装，相当于把传统的元素呢会融入到服装里去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达一种方式嘛，而且我觉得年轻人也是对服装它是有很浓厚的兴趣的。
0: 这种将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化、时尚化表达的方式，不仅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1: 文创开发的话，我们主要还是想围绕品牌化、体系化、生活化和这个国际化四大方向，然后持续的就是深化我们的文创开发的工作。
0: 李昂表示，未来恭王府博物馆将强化自身文创的品牌形象，提升品牌认知度和美誉度， 同时构建更加完善的产品体系，覆盖更多 IP

0: 和品类，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将继续探索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结合点，让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创产品真正融入人们的衣食住行。此外，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是恭王府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恭王府博物馆已在多地举办中式传统生活美学展，未来文创产品将作为文化使者，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承与交流。
1: 其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做海外的生活美学的展览，前两年我们在拉脱，在西班牙马德里，在美国的纽约，都会做一些中式的传统美学。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然后有一个很好的传承，然后还让更多的海外的想了解中国文化的观众更好的就是去了解中国文化的这种方式吧。
0: 从一座古老的王府到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 IP， 恭王府博物馆的文创之路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创新实践，它证明了只要找准文化与时代的连接点，用匠心打磨产品，用创意讲述故事，厚重的历史同样可以变得轻盈、有趣，并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定词始于唐代，兴于北宋，是宋代名词之一。因其产地河北省曲阳县，古代属定州，故名定词。定词胎质坚密细腻，釉色透明，柔润譬玉，除白色外，还有红、黑、紫、绿诸色。宋代定、如、官、歌、军五大民谣中，为定窑以装饰见长。
5: 定瓷传统烧制工艺极其复杂，烧制前先要从当地攫取石英、长石、粘土等原料，按一定比例加工成泥料，经陈腐后拉坯成型，然后修坯进行刻花装饰，采用浸入法施釉后漆坯即可入窑烧制。定窑最早用复烧法烧制瓷器，成为陶瓷史上的一项发明。
6: 唐永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定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他师从定瓷复兴先驱陈文曾大师，在技艺创新方面，他突破传统，发明了中空拉坯和双层拉坯技艺，终结了定瓷无大件的定论，相关技术获国家专利。他还革新跳刀纹装饰，整理出十几种纹样，并结合现代科技提升刻制精度与效率，推动定瓷与现代技术融合，引入 3D 扫描建模技术复刻故宫文物，提升了产品工艺与市场竞争力。
5: 在非遗传承上，庞永辉创办了曲阳定瓷职业培训学校和庞永辉创新工作室，培养了千余名艺人，带动周边成立200余家定瓷作坊，形成年产值近2亿元的产业链。其弟子多次在国家级技能大赛中获奖。他提出活性传承理念，推动定瓷融入现代生活，开发的日用瓷远销海外，还参与国际文化交流，在多地进行技艺展示和专题演讲。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呼吁加强非遗人才队伍建设，建议地方职业学校增设非遗课程，培养复合型人才。
6: 彭永辉的代表作品《合一》《石榴花开刻花瓶》等获国际陶艺大会金奖，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他还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轻工大国工匠的称号。他的一系列实践让千年定瓷焕发新生，为非遗传承开辟了新的可能。今天的传承由我就带您走进彭永辉，听他以匠心解锁定瓷技艺密码。
7: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诸多珍藏中，有一件北宋时期定窑白釉孩儿枕尤为引人注目。这件文物以牙白的釉色和精湛的装饰技艺，展现了一个孩童俯卧于榻上憨态可掬的样子，其面部表情、身体姿态、衣物褶皱，每一处细节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历经千年的时光洗礼，依旧保持着不朽的艺术生命力，吸引着无数艺术爱好者与匠人的目光。庞永辉便是其中一位。
8: 这是咱们那个方骨的那个造型是吧？
9: 嗯，
8: 你细看那圆稿，
9: 嗯，
8: 一个是这耳朵这，再一个脸这太饱满了。
7: 庞永辉仿制的孩儿枕，以精湛的工艺和深邃的艺术理解，成功的将古代原作的神韵精准捕捉并再现于当世。 在2024年5月，法国巴黎中国艺术大展上，这件作品一经亮相，便惊艳四座。
8: 陶瓷是我们中国创造的，是我们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做出的巨大贡献。作为一个中国陶瓷人，把它重新复兴过来，初心走上什么世界的舞台。
7: 1973年，庞永辉出生于河北省曲阳县的一个充满历史文化底蕴的小村庄。他的童年经常是在村子旁边那片神秘的定窑遗址堆上度过的。那里对于庞永辉而言，不仅是玩耍的天堂，更是他艺术梦想启蒙的摇篮。
8: 开窑以后，烧的就会堆积在这儿，慢慢的几百年形成了这样的瓷片堆，在这里大大小小有13个，最深的能达到14米多。它基本上是从晚唐一直到元代，每一个堆积层它的文化层呢非常的清晰。
7: 河北省曲阳县的建瓷村及东燕川村、西燕川村一带是定瓷的主产地。由于该地区在唐宋时期隶属于定州管辖，因此得名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瓷器以细腻的胎质、柔润的釉色和典雅的装饰闻名于世。
8: 采美工巧

0: 工艺美术的发展呢，首先是材料的美，然后才是工巧。工巧为什么服务啊？把这个材料的美发挥到极致，这才是工艺美术发展的核心。
1: 定窑匠人们因地制宜，精心挑选本地丰富的高岭土、石英与长石等优质矿物质作为原料，并经过人工淘洗、粗碎、细碎等工序，以剔除其中的杂质。经过严格的比例调配后，再用球磨机磨细，调和出细腻胎泥，便可以拉坯了。
0: 我们拉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泥在两只手中间，把它呢由厚变薄，由矮呢变高，由瘦变胖，它是泥自然的一个延展。
1: 彭永辉曾在首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大赛中获得金奖，是轰动业内的全国拉坯状元。精湛的技艺离不开师傅的培养。1992年，彭永辉开始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文曾学习定瓷制作技艺，原以为能大展拳脚，却发现所学与以往截然不同。
0: 原来是笔和色彩，现在呢变成了泥，泥啊特别软，很难掌握它，怎么也不听话。
1: 学徒两年后，陈文曾正式收彭永辉为首位入室弟子。然而这份殊荣却与他的技艺无关。
0: 他说，我把你收为第一个徒弟，我能看到你是真喜欢这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如果要做到真心喜欢一个东西，他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当时呢对我也特别的鼓舞。
1: 在师父的鼓励下，彭永辉踏入保定师范专科学校深造。毕业后的彭永辉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无法自拔，直到师父突然来访，让他协助制作几件拉坯作品。
0: 结果呢他过来以后摸一摸这个，瞅一瞅那个，哎，说这个这儿有问题，那个那儿有问题，把全部给我扔掉了。
1: 连最基本的拉坯制作技术都不能让师父满意，这让彭永辉倍感挫折。
0: 陈老师给我写了两句话，他说，事出分寸，理可通之，一差毫厘，道所不容。做人做事儿，只要大方向对，但是搞艺术不一样，用陶瓷的艺术语言去把它表现出来，这种表现一定要准确，差一丝一毫就不是艺术。
1: 此番经历，彭永辉也深刻领悟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决定沉淀自我，从基础做起。
0: 说我就不信连一个瓶子都做不好，就给自己较劲儿，慢慢自己呢开始会找问题了，这个流畅不流畅，哎，这个比例对不对。
1: 不仅苦练手上技艺，彭永辉还经常泡在博物馆，深入学习定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0: 多学习，多看书，多走，去总结自己，去不断的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学东西的一个途径。
1: 经过多年的努力，彭永辉技艺不断提高，终于得到了师父的认可。他还研发出了中空拉坯及双层拉坯技艺，丰富了定窑的当代器型。宋代定窑以装饰闻名，采用刻花、剔花、印花、跳刀等技法，纹样多样灵动。其中刻花技法应用最广，特色鲜明，起刀至收刀流畅自然，一气呵成。
0: 刻花的时候就是不要犹豫，要记在脑子里边，刻多大，线拉多长，刻多宽，靠性情这样去发挥在上边。
1: 道 法自然，顺势而为。这一理念在庞永辉的跳刀技艺使用中也得到了生动体现。
0: 我就现在跳刀呢，就是什么呀，几乎不去想它，让它自然而然的按照从上到下的方向，让它自由的去变化。
1: 正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庞永辉还独创了多种跳刀工具，整理出点状纹、网状纹、复刀纹等十几种纹样，丰富了定瓷艺术品的装饰花色。定瓷之美源于匠心独运，雕刻完成后经复烧、打磨、上釉、烧制等多道工序，泥土华丽转身为精美定瓷，每一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智慧与汗水。千年定瓷在代代匠人手中薪火相传。2016年，庞永辉的师父陈文增不幸离世，定窑文化的接力棒沉甸甸地落在了庞永辉的肩上。那时候定瓷市场低迷，工厂订单寥寥，濒临倒闭。面对困境，庞永辉尝试在传统工艺中融入当代审美。
0: 要两条腿走路，一个是艺术我们要继续做，第二个呢，它要有广度，把这种文化、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特有的这种东西传递给老百姓，传递给千家万户。
1: 如今庞永辉带领团队成功打造出仿古瓷、艺术瓷、生活用瓷三大系列，涵盖数百个品种。不仅如此，庞永辉还创办

0: 欢定词的人，每一个真心使用定词的人都是定词人，只有这样包容进更多的人才，才能真正的把定词这个产业复兴起来。
1: 一个乡村少年凭借着对陶瓷艺术的热爱和不懈追求，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最终成为了定窑技艺的杰出传承人。庞永辉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守护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也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湾青年上海寻曲，未来要到大陆传承戏曲文化。
8: 今天节目呢，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几位粤剧的追梦人。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一文两厅院。
8: 近日呢，在台湾

0: 青年京剧电影观摩交流活动的现场，台湾青年吴韵玲即兴呢唱起了昆曲《牡丹亭》，引发满堂喝彩。
1: 与他同行的是台湾多所大学音乐领域的师生，一行220人。受上海京剧院之邀，他们此次到上海参访，聚焦国粹创新传承、戏曲影视融合发展及区域演艺阵地建设等议题。通过京剧电影观摩、主题分享与互动交流等环节，搭建中华优秀传统戏剧文化交流平台。
0: 吴韵玲是台湾师范大学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生，也是该校昆曲社的成员，经常呢会演唱《牡丹亭》《长生殿》《白蛇传》等等这些源自大陆的经典曲目。他表示，未来呢希望自己能够在大陆发展，尽己所能把戏曲传承这条路走得更远。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

0: 不久前，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粤剧吕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吕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吕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需求，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吕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直到他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辽宫乐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吕派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傅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

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排中，张艺兴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因为祝英台她是一个副派，罗星盘良主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吕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枪肯定是以吕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得用我的自己吕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兴已是粤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兴，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粤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0: 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南岱的人物状态，粤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五场上去一直到十一场不下来的，就是，然后累到我每次这个一级演员你们当吧，我不要当了，这个一级演员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你们去当去吧，就是我的潜台词啊，知道吧，真的好累啊，每次都演到这儿。
2: 到了院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我发现毛老师其实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0: 我妈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她还给我教了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她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她就是拿着琴，她是不能看，她说。不能，靠就这个手，超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有也没有做到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1: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郑森化。
2: 历经千万风雨天地宽。
0: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给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2: 是牛龙腾空，
1: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05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她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6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3: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去比赛啊
4: 中国
3: 什么
4: 小梅
3: 的，
4: 花的那个奖。
3: 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也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4: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3: 十年招一次，是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1: 开始专攻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她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3: 她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
4: 对，
3: 的
4: 我
3: 吕
4: 想，
3: 派
4: 我
3: 折
4: 很
3: 子戏。
4: 想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的学的第一个越剧折子戏是北帝王哭祖庙，然后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徐兰老师的那个电视那个录像那个版本，我就看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要好好学，这可能就是我心里向往的吧。因为我们很多徐派的戏它都是那种比较高亢然后比较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浙江这边就大家学习徐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慢慢唱着唱着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一种情节了，感觉自己身上好像背负了一种使命。
1: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2: 对我的爱已苦恼，
3: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独西厢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0: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
3: 对
0: 就把她当成角色戏。
3: 是的，
1: 生活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学艺路上更是彼此的伙伴，闲暇之余他们随时随地切磋唱腔，对练戏份，共同进步。排练演出之外，他们还喜欢拍摄短视频传播粤剧，未来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同龄人爱上粤剧。
3: 在沉淀，在学习，然后再成长一点，等到我们就是有实力了，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就是为我们这个剧推广啊这方面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好，然后把自己快快的成长起来，
0: 积累起来，
3: 先做好自己。

你不高兴，不高兴，夫君的手没有把刀，路没有把刀。

0: 当唐风宋韵的男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建窑为中国宋代八大民窑之一，建窑建盏是中国古代黑釉瓷的杰出代表。孙建兴是福建省泉州市人，也是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他研制出金兔毫、金油滴、鹧鸪斑等三十余种建盏，再现了千年古窑建盏的神奇魅力。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
9: 他的女儿孙俪已经是建盏烧制福建省级传承人、省工艺美术大师，获评省青年五四奖章以及巾帼标兵。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片段一同走进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兴，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盏中乾坤。
10: 在一千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曜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晚上九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11: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10: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也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11: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嗯，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件。
10: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12: 火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呢就是它的温度微都有微妙的差别。
10: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毫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一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毫盏。
11: 79年到80年，兔毫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要钱就用光了，大家就上火了啊，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油滴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化验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10: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11: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10: 鹧鸪盏和曜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12: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下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你就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10: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11: 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的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难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10: 兔毫系列、鹧鸪斑系列、曜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轻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11: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10: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也有很多陶瓷艺术家在研究建盏稀有釉色的烧制方式，甚至有学者专门来到建阳学习中国的传统建盏烧制技艺，却依旧无人成功。
11: 他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也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他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恢复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10: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兴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11: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集中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10: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 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11: 我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哎，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就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10: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11: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吧。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的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10: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11: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机理、原机规律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窑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就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10: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11: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都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得有。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1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14: 我要你活下去。
1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6: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行。

0: 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64集，大师的特训。还没走进食堂，唐三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浓浓的肉香极为诱人，这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唐三走进食堂，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他来的绝对是学员里最早的，可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忙碌的身影。那个人不时地看着火上的锅，控制着火候，并且忙碌地弄着各种食物。他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厨师帽，僵硬的面庞上挂着几滴汗水，赫然是大师。他竟然在亲手给大家做早餐。唐三一步跨入食堂，老师。大师抬头看到是唐三，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
2: 哼，小三，你永远都不会迟到。
1: 唐三快步走到一旁，先洗干净自己的手，再来到大师身边。啊，我来帮您。他知道，凡是大师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绝对没有中途反悔的可能。所以，他既没有去问大师为什么要亲自做早饭给大家，更没有阻止。大师微笑着摇头，
2: 哼，不用了，我都已经弄好了。来，小三，尝尝老师的手艺。
3: 大师拿起一个大碗，从不断冒出肉香的锅里盛了两大勺肉汤，之后递给了唐三。再从一旁抓起两个馒头和两个鸡蛋，放在一个盘子当中，摆到唐三面前。
2: 吃吧，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补充充足的营养。身体是修炼的基础，没有一个好身体，又怎么能承受庞大的魂力呢？昨天我仔细思考过了你这次前往星斗大森林后的遭遇，尤其是超越自身等级吸收人面魔蛛魂环的事。你能够成功，固然和你坚定的意志有关，但你强壮的身体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魂师都只顾修炼自己的魂力，却忽略了自己最基础的身体训练。或许在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长此以往，对更高等级的提升必然会起到制约作用。
3: 接过大师递过来的早餐，唐三不禁食指大动。浓郁的肉汤显然已经煮了很长时间了，切成小块的肉已经炖得很烂，里面还有一股淡淡的药物清香。只是闻了一下，唐三就觉得自己的肚子在咕咕作响。大师的厨艺比想象中的还要好，肉汤浓香鲜美，烂熟的肉几乎是入口即化，配着两个馒头两个鸡蛋吃，实在是太美味了。自从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吃早餐吃得这么饱，暖洋洋的感觉不断从腹部传遍了全身，非常舒服。唐三刚吃完，就听到外面传来小舞的声音。
4: 哇，好香啊，看来今天有好东西吃了。
3: 走进食堂的是两个人，除了小五之外，还有和他同宿舍的宁荣荣。别人不知道大师的脾气，但小五不会不知道。唐三是大师的弟子，这么多年来，他对大师也算是有几分了解。小五恭敬地向大师行礼，
4: 大师，您好。
2: 嗯。
3: 大师向他点了点头，但少了对唐三的笑容，准确地说，是除了唐三之外，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大师的笑容。宁荣荣的鼻子动了动，他是被小五强行拉起来的，此时依旧有些睡眼朦胧的，但那浓郁的肉香令他也渐渐地清醒过来。大师递给他们每人一碗肉汤、一个馒头和一个鸡蛋，
2: 快吃吧，不够的话还有。
3: 小五和宁荣荣的馋虫被肉汤的香气勾起来了，立刻开动

0: 起了他们的早餐。看到小五将宁荣荣带过来，唐三顿时惊醒。
1: 是啊，我也应该将小奥叫过来才对。
0: 唐三比小五更了解大师，自然知道老师的脾气可不像表面上这么好，人如其名，性格极其刚硬。想到这里，唐三赶忙向大师告辞，他不仅要去叫奥斯卡，还要将其他几个人一起叫过来。在唐三的努力之下，所有人都吃到了这顿早餐。开始的时候，被唐三叫起来的几个人还有些不满，但吃过这么丰盛的早餐之后，大家都赞不绝口。
2: 半个时辰之后，上课的钟声响起，集合的时间到了。阳光普照大地，温暖的气息带来勃勃生机，万物在明媚的阳光中复苏，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师双手背在身后，站在操场中央，看着面前按照年纪排列好的七名学员，今天来上课的老师只有他一个人。弗兰德说过，所有学院的老师从今天开始都将配合大师进行教学。大师的目光冷漠地从众人身上扫过，明天早餐时间，我希望看到你们更早地出现在食堂。你们吃下食物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消化，不能立刻进行剧烈的运动。黎明时我会准备好早餐，如果半个时辰之内还没有前来吃的话，就不用吃了。大师威严的目光从众学员身上扫过，他当然看得出有些人是没听进去的，但他也并没有再强调。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各自的武魂和能力，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展开强化训练。戴沐白出列。戴沐白上前一步，邪眸中光芒闪耀。在上课的时候，戴沐白绝对是一个好学生，对他来说，老师的话那就是命令。大师看着身材高大的戴沐白说，我给你一个任务，从现在开始，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将他们六个逐一打倒。
1: 戴沐白愣了，吃惊地看着大师。
2: 大师脸色一僵，你有37级魂力，他们最高的才31级，有问题吗？
0: 戴沐白扭头看向众人，目光最终落在了唐三身上。别人他可以不在乎，可唐三那神乎其技的暗器让他不能不怕。
3: 唐三出列。
0: 大师的声音再次响起，唐三立刻上前一步，来到戴沐白身边站定。大师看看唐三，
3: 不得使用第三魂技和你那些特殊武器，你们可以开始了。
1: 等一下，
0: 开口的是戴沐白。
1: 大师，这不公平啊，如果小三不能全力发挥的话，那我们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啊？他的等级本身就比我低，如果还限制他的魂技，那这个便宜我就占得太大了。虽然小三的第三魂环人面魔蛛相当强悍，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
3: 如果他使用第三魂环，你将没有任何机会。
1: 什么？
3: 控制系魂师在没有遇到克制他的武魂的情况下，单挑能力是最强的。但既然你这么要求，那就让唐三使用第三魂环。作为伙伴，你们也确实需要彼此了解。
1: 好。
0: 其他人都朝后退去，大师也不例外。30级以上的魂尊进行比斗，很容易误伤他人的。戴沐白的邪眸渐渐变红，虽然面前的对手比他整整低了6级，但他丝毫不敢大意。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都是怪物，但真正让他忌惮的怪物只有唐三一个。
1: 小三，小心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0: 唐三只是点了一下头，并没有说话。他能清晰地看到戴沐白身上的肌肉已经完全紧绷，蓄势待发的样子就像一头下山的猛虎。
2: 白色光芒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而出，他的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胸脯挺起，全身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瞬间膨胀，将身上的衣服都撑了起来。他身边的空气似乎都随着他的变身而狂躁起来。戴沐白的武魂邪眸白虎
3: 完成附体。蓝光从唐三身上奔涌而出，经过人面魔蛛魂环的改造，已经变细一些的蓝银草从唐三脚下悄然延伸开来。唐三看着蓄势待发的戴沐白，抬起了自己的右手，郑重地说道：沐白，如果你能破开我的第三魂技，那么就算你赢了。哦，戴沐白精神一振，不只是他，其他观战的学员也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唐三，他们都想看看经历了那么剧烈的痛苦之后，唐三得到的第三魂技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戴沐白邪眸中双瞳瞬间合一，身上的第三魂环瞬间释放出来，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他的身体再次膨胀，肌肉再次胀大，上身的衣服被完全撑破，露出了恐怖的肌肉轮廓。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一双虎掌变大了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的，他全身上下都笼罩着一层强烈的金光，仿佛镀了金一般，血红色的双眸露出嗜血的光芒，全身上下都带着兽中之王的霸气。当初戴沐白第一次和唐三交手的时候，就是凭借白虎金刚变瞬间破开了唐三的第二魂技寄生，此时再次面对唐三，戴沐白又用出了自己最强的魂技，目的就是要凭借锋利的虎爪破开唐三的蓝银草。沐白，小心了。
0: 唐三脚下的蓝银草瞬间发动，无数藤蔓蜂拥而出，有的腾空，有的贴地滑行，有的从侧面绕过，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戴沐白。戴沐白属于力量型魂师，速度并不是他擅长的，眼看蓝银草缠绕而至，他并没有闪躲，身上的金光骤然变得更加强盛，迎着蓝银草发起了冲锋。戴沐白只迈出了三步，他那雄壮的身体就停止了行动，因为蓝银草死死地将他的身体缠住了。戴沐白下意识地就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将蓝银草挣脱，但是在发力的一瞬间，他发觉有什么不对。增加了第三魂环的属性之后，唐三的蓝银草虽然变细了，但本身的坚韧程度也增加了。戴沐白全身用力之下，竟然没能将蓝银草撑裂，反而被那变细的蓝银草勒入了肌肉，鬼藤附带的尖刺悄然突出。如果不是戴沐白在白虎金刚变的状态之下皮肤变得坚硬无比，那恐怕就要被鬼藤与人面魔蛛融合之后的毒素所侵入了。但是37级的戴沐白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眼看着凭借蛮力无法挣脱蓝银草，他被困住的双手顿时动了起来，
3: 虎爪上的锋刃骤然弹出，逐渐割入蓝银草之中。一旦戴沐白出手，魂力全力发动，这些增幅后的蓝银草也不可能困住他。不过可惜，唐三并没有指望凭借这些蓝银草就能制住戴沐白，毕竟戴沐白是拥有37级魂力的魂尊，唐三的目的只是让蓝银草暂时限制住戴沐白，给自己发动第三魂技争取时间而已。控制系魂师的奥义就是从战斗一开始就控制住自己的对手，直到战斗结束为止。蓝绿色光球在戴沐白的虎掌利刃开始切割蓝银草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戴沐白自然也看到了那个光球，他的身体虽然被困住，但并不是不能移动，从唐三手中发出的这个光球应该就是他的第三魂技。当下也顾不得形象了，身体一侧就朝旁边倒去。戴沐白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挣脱开身上的蓝银草，凭借37级魂力加上白虎金刚变的力量攻击增幅，他有信心荡开唐三的第三魂环。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之下，蓝绿色光芒瞬间舒展，直径5米的大网从天而降。戴沐白的身体虽然滚倒，但没能脱离这张大网，
2: 整张大网扩张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而且那蓝绿色光球是唐三以甩手剑的手法发出的，本身前行的速度就极快，啊，嗡！巨大的蛛网骤然收缩，戴沐白只觉得浑身一紧，整个身体就被那庞大的蛛网紧紧地束缚在内了。
0: 就在戴沐白准备用虎爪破开蛛网之时，突然他的身上传来了一阵强烈的麻痹感和灼烧感。以白虎金刚变的强悍，竟然也无法将这种不适感驱散掉。蛛网将戴沐白的身体包裹得像个粽子一样不断地收紧，戴沐白的虎爪和蛛网接触竟然就被直接弹开了，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戴沐白全力发动自己的魂力，希望能够从蛛网中挣脱出来，但他越用力，束缚在身上的蛛网就缠得越紧，那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顿时令这位邪谋白虎陷入了极度的郁闷当中。戴沐白身上麻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魂力自然也被削弱了，闪烁着蓝绿色光芒的蛛网不断地收紧，他身上的骨骼都开始啪啪作响。
3: 可以了，
0: 大师淡然地出言制止。唐三赶忙大步上前，抬手在蛛网上一抹，那充满粘性的蛛网重新化为光芒，悄然融入他的手掌之中，消失不见。
1: 沐白，这是我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
0: 唐三一边将倒在地上的戴沐白扶起，一边向他解释，同时他将戴沐白身上的蛛网毒素吸回自己的体内。大师走到两人面前，看着一脸郁闷的戴沐白淡然道，
3: 控制是控制系魂师特有的能力，一般来说控制系魂师的攻击力都很弱，但控制力极为强悍，在60级以下，一名出色的控制系魂师完全能够控制住和自己差距在10级以内的对手。面对控制系魂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控制的机会。沐白，你是力量强攻型魂师，控制系魂师正好是你的克星，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尽量拉开自己和控制系魂师的距离。
0: 大师的目光扫向在场的每一个人，继续说，
3: 每一名魂师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魂师。但是
0: 说到这里，大师停顿了一下，
3: 但是有完美的团体，一个人的力量再怎么强大终究是有限的，但一个团体在默契的配合之下，凭借彼此能力的互补，足以面对任何属性的敌人。唐三第三魂技的控制力很强，但也有极其明显的弱点，那就是使用次数和控制范围的限制。敏攻系魂师只要尽量注意他出手时的情况，尽可能脱离他的攻击距离，再强的蛛网也无法完成束缚。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当面对敌人的时候，你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弥补彼此的缺点，将每个人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那个时候你们将成为同级别中无敌的存在。戴沐白，继续你今天的课程，接下来你将迎战的分别是朱竹清和宁荣荣的组合，以及奥斯卡与马红俊的组合。
0: 此时戴沐白已经收回了自己的白虎金刚变，邪眸中光芒吞吐，这次他只是用力了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大师的目光转向唐三，
3: 因为你之前对戴沐白使用了第三魂技，所以你就替他分担一个对手。小五，让我看看你的第三魂技。
0: 小五嘿嘿一笑，朝唐三走了过来。
4: 嘿，小三，你可要小心了。
0: 两场战斗同时开始，唐三面对的是小五，戴沐白面对的是马红俊和奥斯卡。
3: 哼！
0: 马红俊看着一脸不爽的戴沐白，心中不禁有些发虚。
5: 我说戴老大，
1: 你不会把气发在我身上？

0: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1: 少废话，来吧。
0: 说着他朝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不敢怠慢，一边飞快地完成自己的武魂附体，一边回手接过奥斯卡递过来的两根香肠，快速后退。面对气势汹汹的戴沐白，马红俊可不敢让他靠近，立刻就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技
2: 浴火凤凰。
0: 炽热的紫焰骤然喷发，瞬间在空气中蔓延，明显在比星斗大森林时强盛了几分。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重重危险之后，不只是唐三和小五完成进阶，其他人的实力也都在压力之下有所提升。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本来就是天才，在危机之中他们的潜力自然被充分地激发出来。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戴沐白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还没有能够重创他的程度。要是以往啊，马红俊看到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他的魂力虽然不低，但实战经验远不如戴沐白、唐三等人，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来御敌的。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的惊慌，脸上反而露出了坏笑。
3: 嘿嘿，戴老大，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赵飞、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生是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慕寒的演唱《山水画意》，整首歌呢都充满了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通过音乐的方式展现了山水画的意境和美感。歌曲呢不仅仅是描述山水景色，更是在表达一种心境和情怀，让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幅幅流动的山水画中。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山山水水》，继续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演唱《一念关山》。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0: 一是态度。
2: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
4: 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嵩的演唱《清明雨上》。那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许嵩对于诗词古文的热爱和对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歌词呢，充满了诗意，以清明雨为背景，诉说着对于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那整首歌的旋律悠扬动听，搭配上许嵩独特的嗓音，会让我们仿佛置身于清明时节的雨中，感受那一份淡淡的忧伤。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弦子的演唱《上山下》。

听到的歌曲来自冯提莫演唱的一首《青梅雨水》。那这首歌曲呢，是冯提莫首次尝试国风歌曲，与以往的甜美风格有所不同。这首歌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多变性和突破。冯提莫充满灵动之气的演唱，将我们带入到歌曲所营造的意境之中，感受到了春日的明媚，夏日的清风拂面。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张远的演唱《山外》。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来分享到的音乐主题国风中的山山水水。而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戴荃的演唱《青山白云》。歌曲呢，展现了戴荃在音乐创作上的深厚功底和独特的风格。那这首歌曲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通过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传达出了一种超脱世俗、追求自然与和谐的生活态度。歌曲之中的青山白云，象征着远离尘嚣、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也是体现了戴荃对于自然与人文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了。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石头和张小棠的演唱《弱水三千》。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奕明带来的《云水谣》，整首歌呢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国风韵味。歌曲之中的弦乐、箫等乐器的运用，使整首歌更加的具有古典的美感和韵味。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而继续要为你送出的歌是来自吴青峰的演唱《山河浮影》。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的演唱《星河叹》。那这首歌展现了孤寂却倔强的少女，面对世事无常，不惧对抗命运，寻求快意人生，追寻心中所爱的成长历程。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七叔演唱的《踏山河》，朗朗恢宏的旋律掩不住豪迈。听歌的时候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进入到今天的流行也沉淀，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爱的释怀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蔡健雅演唱的一首《Let It Go》。那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之中的挣扎与无奈，因为爱得太深而心痛，决定放手，离开这段令人纠结的感情。旋律悠扬，词曲交融，编曲空灵而低语。歌中的 Let It Go 不仅是对爱情的放手，更是对自己内心痛苦的解脱。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曹轩宾，《可惜不是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轩宾的演唱《可惜不是你》，歌曲旋律优美，情感真挚，是一首特别有代表性的和分手有关的情歌。那很多人知道这样的一首歌呢，都是因为梁静茹演唱的版本。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作曲者曹轩宾自己演唱的版本，这个版本的编曲更加的清透干净。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爱的释怀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宋亚轩，《失恋循环》。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可不可以不勇敢？那歌曲之中的情感表达细腻而真实，让许多失恋的人都找到了共鸣和安慰。歌曲呢，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唱出了爱情之中的伤痛和不舍，安慰朋友走出失恋的阴霾。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演唱《我怀念的》。这首歌呢，出自她发行的专辑《逆光之中》，表达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于逝去爱情的遗憾。孙燕姿用她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一种深深的怀念和不舍。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爱的释怀曲，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林宥嘉，说谎。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演唱《成全》。那这首歌呢，收录在刘若英发行的专辑《年华》之中。歌曲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情绪和心事，表现了女性为爱情伤心到超脱，最终到释然的转变过程。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莫文蔚，《她不爱我》。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杰伦的自身情感经历和对爱情的思考，他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于失去爱情的怀念和无奈，同时呢，也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独特才华和深情的风格。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的歌来自蓝心雨，《阿拉斯加海湾》。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充满了对分手的无奈和成全，同时呢，也流露出了对于过去爱情的怀念和不舍。动力火车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和略带沙哑的嗓音，将歌曲之中的情感完美的诠释出来。看一看时间，要送出今天流行也沉淀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分手快乐》。这首歌呢，传达出了一种积极释然的人生态度，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洒当阿位嘎一
7: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咱厝上正港。
5: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7: 我要买厝，
10: 我要倒租，
7: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才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希达伫个只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说落去，咱来。

一家雄正时代拍播这个点声吼，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拢有安排什么款的内容？头先咧是咱文化卫生的单元，那有那是家雄正时代来去介绍伫个这个西藏啊，有这个热巴舞吼，这个热巴舞吼。那伊同款也是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吼，那伊到底是一种什么款的表演艺术呢？今仔日吼，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来去了解一下。也第二单元是养生堂，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原来是由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甲咱讲吼，消水症啊，咱的爱心来去清除体内的一寡粪扫、一寡垃圾的物件。那到底的安怎来去消？安怎来去清除？今仔日啦，伫个节目内底咧，来听黄宪明先生做一个分享。那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那今仔日我来为咱的乡亲时代传的是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八集。好了，说落去，咱稍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的八地所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发生。
1: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也首先咧，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这个文化遗产列巴舞，这是流传伫个德兴壮族自治区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吼，是融合这个灵鼓、吼灵鼓，也个说唱。十几种形式的这种传统综合表演艺术，吼，那伊这个表演艺术的特点，吼，甲是讲伊这舞蹈的特点呢，动作上是以这个曲背、弓弯、旋转、跳跃作为核心，对男性力量、女性肢体灵活性的要求是真高，而且佮用入大量的这个高难度的十几个动作，那表演是以这个灵鼓为核心道具。男的拿这个铜铃，女的拿手鼓，那个搭配这个牦牛尾啦，相关的面具等等的特色的道具啊，有十外种无同款节奏的这个鼓点的组合哦。那也当讲是承载着咱这个壮族啦吼，一挂历史印俩吼，加这个壮团佛教文化哦，啊个有相关的祭书。这有关系，是一种记录高原文化发展的一种活态的载体。那现在呢，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来到这个西藏，来去了解咱这个真有特色的列巴舞。
1: 我是列巴舞的传承人泽吉。刚才我们表演的孩子们都是来自热巴艺术之乡的丁青县的演员们。哇，
2: 丁青热巴真是非常有名，我们今天近距离感受到了这个舞的热情。
3: 我知道这个热巴舞啊，历史其实很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那么丁青县就可以说是热巴舞的发源地了。现在呢，热巴舞广泛分布于西藏的昌都、工部、大曲等地，还有云南、四川、青海、甘肃那些藏族聚集地，也可以说热巴舞都在流行。不仅是一种舞蹈形式，我想它也是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1: 对的，
2: 我们刚才看的时候感觉好热闹。
4: 是，我就觉得好像感觉这个热巴舞里边的元素好多呀。
1: 嗯，
4: 有鼓，
1: 嗯，
4: 还有类似于杂技的那种，
2: 对，两个男生叠在
4: 一起然后翻跟头啊什么的。
1: 对对，我们的热巴舞它是融说唱杂技为一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要不我们让他们再一次的表演一下好不好？
2: 再展示一下。
4: 太荣幸了，
2: 好的，
4: 太荣幸了。
1: 我就是我们的蹦子，
2: 哦，
1: 啊，打的就是蹦子，
2: 打红是转圈的，
1: 跳，
2: 哦，
1: 啊，还有滚猫，就是这样滚滚下来，
2: 哦，这是滚猫，
1: 这个就是我们的杂技的一部分，人上人。
2: 刚才在整个欣赏舞蹈的过程当中，我们俩对那个女生的裙摆，哎呀，我们俩喜欢的不行，好漂亮，这个装裙好厉害哦，哇，这个好漂亮，哇，太美了，这个裙子。
1: 好，姑娘们准备一下，呀，这咱们做完了说，这个格桑花鼓转呢有三个360度的转，舞的360度，裙摆的一个360度，它头部也是一个360度的一个转，
2: 360度，对，然后头也是360度，
1: 360度的转。哇，太美了，
2: 这个鼓也很特别。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热巴鼓最大的奥妙是鼓点不一样，有一

0: 九点股的基础上，我还发展到了56点股。
1: 哦，56点股。
0: 对，当时我就带着这个56点股走访了很多国家，把我们的中国的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了。让他表演一下好不好？56点股是什么样的？
2: 哇，太
0: 好
2: 了，
0: 好不好？好，我来说。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53 54 55 56。
2: 子琪老师，我看的是眼花缭乱。嗯，
0: 嘿，
2: 数数的时候我气儿都不够用了。
0: 你们想不想试一下呀？
2: 来，我们试一下啊。
0: 前面绕，哎，对了，一二，哎，对，二三，二回来，
2: 三
0: 四唱好。
1: 我的脚步已经乱了。
0: 二三四，好，回来。
1: 找不着啊。我就这么转一圈，
0: 一圈一圈转两圈。
1: 我新发明的，转一圈打一下，
0: 转一圈打一下，也可以。
2: 先是
0: 一二三四节奏，
2: 三
0: 大大
2: 四
0: 四下转一圈，然后连着转两圈。
2: 不行了，高反逐渐严重。
1: 好优势
0: 啊。哦，太好了，
2: 谢谢谢谢。德杰老师是将热巴舞带入教育系统的第一人，所以目前跟您学舞的整个学生规模能有多大？
0: 有20多万的学生。
1: 20多万呐。
0: 对，而且我是全国20多个高校的客座教授，把热巴舞以系统规范化的进行一个传承和传播。
2: 太了不起了，
0: 因为根据以民间传承与教学发展才是舞台。在我们丁青的学校还有拉萨的各个学校都在跳热巴的广播操和热巴的健康操。
2: 您对于非遗的这种热情一定会传播得越来越远。
1: 宁古五策高原路，裙摆炫起千年弦，一鼓一舞皆是不屈的脊梁，一转一回尽是我们文化的血脉。那么热巴的传承是一种身体的实践，完成了我们文化编码的代际的传递。您了不起啊。
0: 谢谢谢谢。
3: 刚刚我在看这个舞的时候真的是感触挺深的，大家的舞蹈的时候那个热情，再伴上这儿的环境，就会感觉这才是真正的舞蹈，因为它是和这儿的大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2: 一弦一舞踏天籁，一林一谷和雪峰。
0: 太好了，
2: 谢谢老师们，
0: 谢谢。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嘿咻一巴哩，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2: 菜，咸水一身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Hello， 各位兄弟士大，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说落去是养生堂的单元，要到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讲这个水井吼，按怎来去消水井？那消水井的核心前提啦吼，通过喜达的了解呢，是讲爱用健康的方式来清除体内的食这个倒塌的代谢的垃圾。为根源来去改善吼，咱这个水液代谢乱的状态。那比如讲，会当通过饮食的调整啦，吼，比如讲，当你啉一升半到两升的温水，吼，加食一寡全谷物，吼，那全谷物也够青叶菜，吼，食比较富含纤维的食物，而且同时你爱减少一种高油。高盐的加加工的食品的吸收，来减轻咱这个肝肾代谢的负担。那除了饮食的调整以外，咱得个爱有规律的运动，比如讲，每礼拜三拜五拜的，这个30分钟以上的紧行、慢跑等等的这有氧的运动，通过流汗，也够循环加速代谢废物的排出，来避免吼咱长时间的坐。来引起的这代谢的停止吼，那够第三个咧，就是讲会当通过作息吼，咱这个调理，保证达工有7到9点钟的困眠，那下昏12点前有法困，和这个肝脏啦、淋巴系统啦，会当充分的完成代谢垃圾的这清理工课吼。那其他的吼，包括够其他的方法吼，通过。啉一寡利水的食材，吼，亲像迄搭有一段时间就常常啉这赤小豆、个薏米来去煮的，食这个水，吼，来当来去倒三工，排除身体内底的转水分，吼，啊，就是有储存的水分，吼，唔是所有的水分，吼，那就是通过食方式来去做一寡调理，吼。那说了起咧，咱就来听看卖吴庆明先生伊来甲咱讲吼，介绍什么款的方法来去清除咱体内的这垃圾。吼，说了起，咱到底来听。
3: 你是不是反复水肿？可是尝试很多方法哦，多多水、薏仁水、玉米须水哦，还是吃到利尿剂的，但就是反复水肿没有效果。甚至你是不是还以为水肿跟你水喝太多、吃太咸有关？不是这样的。今天阿明是要告诉你，水肿的底层逻辑其实跟你堰塞湖溢流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你了解水肿的底层逻辑，你就会明白生活中怎么样子去保养跟治疗，让你水嫩而不水肿。中医看待水肿的逻辑，本质上不是水太多，而是塞住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我做个小小的实验带大家看，阿明是又有什么怪东西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卫生棉啊，其实是介质我们身体的这些软组织，而这个吸管也代表是身体运行水道的这些管路，中医叫做三焦。那西医的话，比如说血管啊、淋巴啦、微血管啊，类似。如果说这个水呢，它的运行还可以保持卫生棉干净，这个人是健康的、正常的。但如果卫生棉开始吸到水，它就会开始膨胀、肿胀。这个人就会水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每个人喝的那些水分啊，可能是饮料啦、果汁啦、水啊，大多数人好像不太喝水，都喝饮料。这些喝进去的饮料呢，真的会产生水肿吗？我们来看一下健康的状况啊。当你的身体呢是通畅的，你会发现你喝进去什么，就是这个入口，它就会从出口出来，它并不会在中间溢流出去，让你身体水肿。但是呢，如果身体变成这个样子呢，好，我们再来喝饮料啊，我们有没有发现一样喝饮料，但是它溢流出来的跟这次马泰安息的溢流一样啊。我们的软组织呢，因为加入了这一颗粘土，让它堵塞了我们整个水道的流通， 而产生的水肿，这就是中医在看一个水肿人的底层逻辑。你不是水太多，而是塞住了。这时候你会好奇，哪里是一个人最容易塞住而产生水肿的地方？这次大家看一下《黄帝内经》。哎，不要担心，我帮大家消化一下《黄帝内经》这一段呢，告诉我们水呢进入身体不外乎有几个地方：第一是入口，第二是转运站，第三是出口。《黄帝内经》认为，我们的脾胃就是水分进去的入口，我们都是从水巴喝进去的嘛。那第二，它是借由肺这个最高的点来当转运站啊，类似我们现在的水塔，因为它最高。那第三，出口就是我们的膀胱，它背后呢也代表着我们肾的功能，去支持膀胱把这些水排出去。所以我们就总结出来了，我们的入口是脾胃，转运站是我们的肺，出口就是我们的膀胱。这三个地方往往是一个人最容易塞住的地方。以下呢会跟大家讲塞在这三个地方它的特色各是什么，到底我的脾胃出了什么状况会让我容易水肿。原则上嘛，都是吃进去引起的，这也符合我们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嘛。说啊，我前一天吃的咸酥鸡太咸了，所以说我水肿。但是它不只是咸嘛，而是说你吃咸的过程中，好多一些发炎物质让你吃进去，塞住你的肠胃，泥沙淤积了以后呢，你就溢流出来了。那这一类水肿的朋友有什么特色呢？首先，除了肿以外，它很容易搭配一些肠胃的症状，而且在肠胃症状呢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容易胀跟痛，第二是大便容易黏。大家要记住这两个重点，胀跟痛就是你肚子呢可能会觉得容易不舒服，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许多女性朋友都会觉得我肿很丑，我根本就不管那个肚子痛，但我要想要让你知道，你的肚子胀痛跟你的肿是有关系的。而这个胀跟痛呢，许多人可能不一定会主观发觉，就是说肚子痛还好啊，可是呢你躺在床上，然后你自己压肚子，或者是中医师帮你压肚子的时候，自己怎么会痛很多人都是这样才发现的。那第二是你的大便会黏也不一定是便秘，而是你可以大便很硬，但是呢你就觉得冲完马桶以后，你怎么好像马桶上还会黏东西，这代表呢它里面的东西太难消化了，它一定残留了很多毒素黏在你的肠子里面，而这种就像是你的肠子淤积了，就容易溢流出来。有以上两种情形的水肿，如果你还在用一些利尿的方法，我觉得你先停下来，先把你的肠胃处理好，找一个专业的中医师，并且做一些饮食方面的调整。如果以中医的角度呢，如果你是实症啊，就是说有太多毒素，猪苓啊、枳实、厚朴，甚至偶尔会用一些大黄，帮你把肠胃清掉以后呢，水就可以流到你原本的河道中了。如果是虚啊，也很多人是因为肠胃太虚、气太虚，它没有办法去代谢你的水分，那可能要稍微有些补的药，比如说黄芪、白术补个气。尤其我要特别讲一下虚的这个成分。如果你是喝一些玉米须水、豆豆水，觉得越喝越肿的人，你很大几率呢是虚。这些利水渗湿的药，它是给肠胃你要排水的指令，但有时候你的细胞不是不听话，它是没有力气排水了，就好像呢，你一直叫员工要工作要加班，可是呢，就是没有加班费，给他再凶狠的指令，只会引起他的反弹。如果你是很容易疲倦、很累的人，我会建议你把豆豆水、薏仁水停掉。饮食方面，阿面是帮大家整理一下，容易让你肠胃发炎的物质。其实不意外，就是很多肥宅腐女在打手游或者看漫画的时候就会吃的东西。这边特别提一下哈，像是手摇饮，主要要注意的是果糖。果糖在中医来讲是特别难消化的糖，反而的一些白砂糖啊还没有那么难所以手摇饮会用到果糖，水果也会。有许多水肿的患者呢，他就是我吃东西都好健康啊，我都吃很多的水果来增加我的膳食纤维，这就踏入了果糖的误区，这边也要请你先避开。第二多人有的其实是肾跟膀胱。好，请注意我这边讲的还是中医范畴的。中医在看你的肾膀胱有没有问题，主要看三个层面。第一，小便不利；第二，是不是容易疲倦，精神体力的问题；第三，比较偏性方面的，男性有没有沉勃，女性月经有没有顺，主要这三个层面。不过我们先可以看前面两个啊。什么叫小便不利呢？是说我都没尿吗？不是，你只要有三种情况就是叫小便不利，我就怀疑你膀胱排水这边塞车了，那你会水肿，一定要先处理你的膀胱。第一是你小便需要等，旁边的人尿完了你还在酝酿， 这就叫小便前的一个小便不利。小便中段呢，你觉得你要用力才能尿得出来，这就叫小便不利。因为一般人小便呢，最爽的状态就是你放啊啪，它就像水库泄洪一样，擦。但如果你还是要用点力气挤，它你也不一定要射护腺肥大那种那么用力哦，你只要需要用到力，就代表你的膀胱本身收缩的力量不够，你需要用到一些代偿的肌肉、腹部的肌肉去帮它挤，这其实也是一种。第三，就是小便后有余尿或余力感，就是你尿完觉得尿不干净，或者尿完你要把鸡屎收回去的时候，好像又有，赶快掏出来再滴两滴，那这种情形也跟前面一样，挤不干净。这三种都是中医讲的小便不利，或者啊通俗一点的膀胱不利的这个表现。那小便不利还有第四个是你小便的频率。如果你每个小时都在喝水的话呢，我们会期待你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左右你去上次厕所。但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上班族，尤其是女性，可能上厕所比较麻烦吧，我不确定，大概三四个小时才上一次厕所。那你可以说我喝水喝的少啊，所以尿的少，但同时你这个从膀胱排尿的路径也很少用，用尽废退嘛，所以这边也要希望大家可以多喝水，多让你的膀胱练习小便。那肾是提供膀胱动能的，肾虚的人他通常主要是疲倦焦虑。总之如果你的水肿伴随有这些情况，我建议先把你那些水的药拿开，先优先处理你的肾跟膀胱的能量，那这对你的水肿反而比较能断根哦。讲到肺会让你水肿，这可能比较反直觉，它尤其是指有些人的水肿是在感冒后产生的，因为有一种感冒啊流感了以后开始肿起来，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去看中医，他会说哎呀你感冒没有好，给你开一些感冒的药，通常有开一些小青龙汤啊，或者开一些好像跟水肿没有关的，反而这是对的。因为啊肺在体内呢就是我们的水塔嘛，如果一个人他的感冒症状一直没有改善的话呢，好像这个水塔往外输水的这些水管都塞住了，它可能满出来满到你的顶楼都是水，所以这时候呢焦点要从水这边移开去处理你的肺的这个能量的流通。中医的肺主要有三个层面啊，第一上呼吸道，所以咳嗽喉咙痛鼻子过敏那些，第二还包括皮毛，所以有一些异位性皮肤炎或者是一些皮肤的湿疹可能也暗示你肺塞住了，第三是你呼吸，所以心肺功能不好的人也有可能在你的水在肺这边

0: 官让你水肿。
1: 所以分开来说，就是如果有一些鼻子、喉咙、肺的这些感冒问题，优先处理感冒啊。如果有一些皮肤问题，优先处理皮肤。如果说你心肺功能不好，容易喘，那要加强你的心肺功能，对于你水肿的排出，哎，绝对有帮助。我这一集想带给大家的价值是，水肿的底层逻辑呢是泥沙淤积在身体不同的部位，不只是水的问题。所以呢，希望大家理解之后，可以把焦点把限水排水这个地方拿开，去好好的观察我身体哪里塞住了。如果你拉开你的抽屉，发现里面就是很多玉米须水啊、豆豆水、薏仁水，甚至你还在吃一些利尿剂，那 OK。但是这样做是不够的。当你找出让身体通畅的方法，那水也不会让你留在体内，让你水嫩而不水肿。

0: 大公弦一段，歌来，月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白，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乡来九角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地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说到起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那我那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八集。

0: 想我一不家，享受一时，上不欢不恨何里？是今日贵食如酒，受不恨何作？闲游小太后野心深重，后又伴你觅虎视眈眈，这岁月并未陷害我一母家。什么人？这位英雄阴夜来到宋营，可算是有胆有识，何不献身一见呢？
1: 不好的，又应得拜见母亲。
0: 应得
2: 母亲。

入り一本。暗い。

一段爱恋空荡的，谁顾？

0: 听母亲，下你不好做，必定破娘向天伦之道。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马上去甲燕昭讲你回来好消息。
0: 母亲，孩儿今日回来，是拜谢母亲养育之恩。
1: 这
0: 回去孩儿圣殿，如今天心修复多年，我出战乱中。就算是中国各位记住，杀害无辜生灵又是不计的计策。海里愿为爹亲以及有家众兄弟送别，求你宽恕。
1: 前场师兄本是上司，像我杨家一文忠义，何宋朝下诏，又何须求宽恕啊？
0: 如今。孩儿心中平静，种种恩怨已随爹亲、杨家兄弟离去。

为你为民，你已经见过了，今后有家，再无有怨敌。

生弟弟心，我不弟弟心，弟呀，你就放下，我再看。

0: 像花的你霸气十足，可惜得势不刁人。
1: 要找小拍鸡啊，嘛爱找少年的较有气力。明亮交战竟然拍袂赢我，去找下一个老伙啊来做拍手。
2: 皇叔，你是阮的？
1: 安怎？明亮交战，你为要到处行凉无？竟然放火烧阮木瓜子，为了宗保，我不追究。拍袂赢我，去叫一个喙手指啊二长的老狗，要来甲我输赢，真是好笑又可恶。今仔日本姑娘要和你用行起来，用脚的落去看手。
0: 穆桂英，我无甲你一般见识，就杨宗保甲我叫出来。
1: 杨宗保已经是阮木瓜子的人，我若无答应，谁拢免想要见着伊。
0: 多大

你亲手做结婚，出来拍架无规矩。面对你上西天的时阵。

Dios.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啊，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啊，邀请乡亲时代拍开你的央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有闽南风，点一个关注。才有咱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文化好消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就上正讲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底，也邀请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德。关《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现在第一家也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电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来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详细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击来关注，有咱上行上在地上趣味的文化好消息，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开讲。那说落去咧，就来甲乡亲时代拍播者今仔日一点钟融合斗阵行，拢安排虾米款的内容。头先咧是资讯玻璃仔，那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咧，就是这个因工受伤以后啊，先签协议再来抢救的这个免责声明敢有效？那第二条咧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经半年了，那免税消费的体验是无停的在升级。那说到去是第二单元，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第一家园，要跟乡亲来去开讲的吼，是咱这位为创业者到乡建者的代称吴秉章、吴秉章，伊的这个乡村振兴实践。也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新一代的通信网啊，安怎来去构建空天对海一体化。那第二部分是中国空间站在顶无偌久是启动第二摆的扩容升级，那已经是太空豪宅的这个空间站嘛，为什么搁要变大呢？那加仓吼，搁要做什么物件呢？今仔日伫个节目内底，就甲乡镇时代到底来去了解一下。Hello， 各位乡亲时代，以上就是咱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的拍布。那说落去，咱先休困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刷落去是资讯保理财的单元，那要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甲这个工伤保险有关系。那咱知讲工伤保险嘛是劳动者核心保障，那用人单位的这个交费的义务是有强制性的。那伫生活中呢，有诶用人单位要求职工吼签署所谓的这个免职声明啊，表示职工自愿放弃要求用人单位为伊来去交社会保险，甚至伫职工因为工伤受伤以后，要求签立承诺，一次性解决吼，无阁有其他诶纠纷，再要来去支付赔偿金。那这款的做法，敢是不是当免除用人单位的工伤赔偿的责任呢？吼，承担赔偿，再来救人，先签协议，再来救人的情况下签的这个协议，效力安怎来去认定？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电视剧《我的山与海》中，女工赵俊在工厂干活时被卷掉四根手指，送到医院后，厂方没有立即支付费用进行接指手术，竟然提出先签协议声明。
2: 我是赵俊家属，请立刻为他安排手术。
3: 好的，稍等。
4: 哎，方女士，
5: 现金我们带来了，按照厂里规定啊，你们先把这个劳务合同的终止协议签。
6: 劳务合同终止协议、免责声明和承诺书，
4: 只要你们一签字，赔偿金就到手。
1: 剧中女工赵俊在工作中被卷掉四根手指，厂方通知她的小姨方婉芝到医院，竟然是为了立刻解除与赵俊的所谓劳务关系，同时签署免责声明和承诺书，否则不支付赔偿金。这种先谈赔偿再救人的情况下签订的协议，在法律上如何认定？
7: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强调，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
8: 工伤的认定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本剧中呢，赵俊按照工厂的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地点进行工作，双方间属于劳动关系。那么以此为前提，赵俊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事故伤害，就属于工伤。工厂呢，应该积极进行救治。
7: 剧中，工厂声称，按照厂里的新规定，凡是工伤，先谈好赔偿条件，并解除原有的所谓劳务合约，受伤者和家属拿了赔偿金，自行决定怎么来处理，与工厂再无关系。如果赵俊签署了这份责任自负的免责声明，结果如何？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分析，
9: 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就会因为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呢，而归于无效。但如果工厂要求赵俊签署的是赔偿小部分医疗费，而后剩余责任完全自负的免责协议，那么协议呢，就可能会因为显示公平而可以被撤销。所以剧中啊，即使赵俊签署了免责协议，那么他在事后呢，也可以主张协议无效，或者是申请撤销这份协议，同时啊，要求工厂按照法律规定去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10: 我一会儿啊，就去准备法律文件，先去劳动仲裁委员会告他们，不想再去法院。无论如何，也要保证赵俊的合法权益。
7: 剧中，高翔赶到医院后，表示会准备相关文件和方婉芝一起为赵俊维权。这种情况需要准备哪些法律文件？张博分析，
8: 劳动者受工伤之后的维权路径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在30日内呢，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或者劳动者本人或近亲属呢，在1年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用人单位没有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缴纳社会保险。这种情况，劳动者需要先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与用人单位之间呢存在劳动关系，为后期主张工伤待遇做准备。本剧中高翔所说的为了赵俊去劳动仲裁告工厂，就是这种情况。
7: 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赵俊与工厂存在劳动关系？蔡笑分析，
9: 劳动关系呢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用工和管理关系，它的显著特征呢我们称之为人身隶属性。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个人如果主张和某一个单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个人就需要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人身隶属性的存在。通常呢，常见的证据，比如说定期的工资支付记录、个税的申报记录、公积金社保的缴纳记录，或者是考勤工作记录等等。
4: 关于赵俊的工伤啊，劳动仲裁部

0: 法律对于赔偿项目和赔偿的金额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你比如工伤期的医疗费、停工留薪期的期间的工资，如果说达到了伤残的程度，还可以主张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足额缴纳了社会保险，这些钱呢就由社保基金来出。如果说用人单位没有缴纳，或者是没有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对于3个一次性补助金或者差额，都由用人单位来进行赔偿。
1: 剧中，高翔说，诉讼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法官蔡笑对此表示认同，建议劳动者永远不要关闭协商之门。
2: 在伤情稳定、治疗终结的情况下，如果用人单位提出了合理的和解方案，并且可以实实在在的履行，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去接受和解，以便尽快的得到赔偿，让生活去回归日常。但如果协商不能够得到合理赔偿，还请大家去积极的寻求法律的保护。
3: 好。

0: Hello， 各位兄弟士多，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咧，是甲兄弟士多来去分享资讯报你知的第二条信息。那这是甲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的代志有关。咱知影讲，这离岛免税也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那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经半年外了。那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是持续的扩容提振，那岛面顶的居民利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落地，为过去吼这个凑单呐、啊、吼，那这个海淘啦吼，啊个长时间的停耗啦，到现主时哦，随心的来去购买吼，那厝门卡口的这种轻松的消费吼，那游客含这个本地的这居民拢会当。真真切切、真实的享受的优惠。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海南离岛免税迎来促销窗口期，政府发放的免税消费券与门店折扣同步叠加，双重让利惠及游客和岛内居民。记者走访发现，如今各大免税城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云龙。
2: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啊、更丰富了，免税店本身就是变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了。
1: 就在封关之前，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全新升级，商品品类由45类扩展至47类，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等品类。离岛免税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购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除了面向游客的离岛免税，专门惠及本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今年2月正式落地，首批5家岛内居民免税店同步开业，本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税实惠。海口市民李文已经习惯定期前来采购家庭所需物品，
3: 把宝宝的东西啊、奶粉、尿不湿啊这些全买了、哎、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就以前我买小朋友的东西都得上网得压着一堆囤货，现在不需要，按新鲜的来买，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1: 与面向游客的高端免税店不同，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重点上架日化洗护、母婴用品、进口零食、家居百货等家庭高频消耗品。海口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副经理何颖恩介绍，
4: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还有意大利的高端巧克力，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有黑刺和猫山王，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会大概便宜一个20%左右。
1: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5: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第一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第二是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最后就是保证我畅销品的一个货量的一个储备的充足。
1: 海口海关数据显示，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其中，离岛免税国内商品销售表现亮眼，随着更多国内热销品类品牌进入离岛免税渠道销售，消费者对海南特色和国货精品的多元化期待将得以实现，国内商品有望成为离岛免税新的消费热点。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为了让消费者更快捷地在海南买到心仪的优质产品，海关也在持续升级服务，提升商品通关效率，优化消费体验。
6: 海关先后创新实施集中加自动审单作业改革、免保衔接业务模式，实现出库代售、副入库等低风险免税品自动审核，保障审核即报即放，物流周转效率提升1倍，助力企业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至4小时。下一步，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旅客到机场提货少一步折腾，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1: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2: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第一单元一部分的内容，要甲乡亲士大分享的吼，是为这个创业者到乡建人的这个代称吴炳忠伊的乡村振兴实践，为第一早经营代小早午餐吼，到投身伫的这个乡村建设啊。为这个创业受到这个算讲是困难吼，然后再到乡村找到新的奋斗方向。那来自台湾台南的吴炳忠啊，2018年伊就来到福建厦门创业，那经历过事业的起起沉沉、浮浮落落吼，也迎来伊人生的转折。那一摆超多看的机会，伊走入到厦门一米吼，这个台青的双创基地，那开始参与福建乡建乡创的工作。那伫几年的时间内，对伊个村民吼是斗阵食、斗阵徛、斗阵唱歌、斗阵搬瓦当。伫个乡村，会当是讲是生态乐观。那伊也见证着一个搁一个村庄焕发新的活力。那伫伊来看。乡村建设唔啦，只是环境的变化，一个较重要的是人甲人的连接吼。那两岸青年斗阵参与乡村振兴，也是为两岸融合发展来增加更加多青春力量。说落去，咱来听报道。走进福建乡村，吴炳忠已经不是匆匆而过的过客，而是真正融入当地生活的一员。每天奔走于村庄之间，与村民交流沟通，策划活动，推动项目。相见相创已经成为他的事业，也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吴炳忠来说，做好乡村工作，首先要做的是融入村庄，融入村民，把自己真正变成村里的一份子。台青吴炳忠，
3: 其实在乡村工作本来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我觉得其实因为我们在村里面算是比较扎根，跟着奶奶一起唱歌，我觉得其实跟村民相处是像一个家人的状态，我们去跟村民共同生活在一起，一起唱歌，一起跳舞，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然后再去做一些工作，那相对来说就会顺利很多。那也是慢慢的经过这样的相处啊，然后陪伴他们啊，找他们泡茶聊天，了解他们需求，然后才慢慢的会有更好的一个交流跟融合。
2: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吴炳忠与村民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村民们不仅支持他们开展乡村建设工作，也给予他们生活上的照顾。正是这些点滴温暖，让远离家乡的吴炳忠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也更加坚定了继续扎根福建乡村的信心。台青吴炳忠
3: 说，因为工作乡村比较忙，我们确实晚上都会加班到比较晚，那村民们会过来跟你说，哎，你吃饭了没，就是带了一些本地的美食来给我们吃，然后会关心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让我们感动的一个瞬间。就是我也希望说有更多的两岸的青年们跟加入我们一起，然后在福建的这些乡村去让这乡村变得更好，然后也让每个村庄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2: 参与乡建乡创工作的同时，吴炳忠也不断与来自两岸的青年交流合作。在他看来，两岸青年面对面交流，共同生活，共同奋斗，比任何形式的了解都更加真实。通过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彼此能够增进理解，也能碰撞出更多新的想法和创意。台青吴炳忠，
3: 我觉得两岸的这种交流，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两岸的不管年轻人也好，小朋友也好，他只有透过交流，面对面的互相的比较实际上的去碰撞了解，就是了解彼此，他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而另外，我觉得其实我们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我自己认为会有更大的舞台跟更好的关注度，就比如大家都一样在做这件事情，但确实从我们在做的层面来说，我们比较容易受到一些关注跟支持，那我觉得它对于台湾青年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2: 从餐饮创业到乡建乡创，吴炳忠不仅完成了职业方向的转变，也不断拓宽着自己的视野，通过培训、实践和交流，他认识了许多优秀的企业家和创业前辈，从他们身上学习经验，也不断丰富自己的能力。大陆广阔的发展平台和丰富的资源，让他看到了更多可能，也坚定了继续深耕福建、服务乡村的决心。 台青吴秉章。
3: 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大陆这边生活，我最大的感触是我确实有更多的舞台，因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认识了很多，包括一些因为一些培训课程或内容，我认识了很多本地的优秀的企业家，或是二代，甚至是早期的台上前辈。那我觉得其实。

0: 以跟这些人相处，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机会，然后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1: 从创业青年到乡间青年，吴秉章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但始终没有改变的是对未来的期待。如今他希望有更多台湾青年来到福建，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建设乡村，在广阔的发展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在交流合作中增进彼此了解，共同为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哦，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到起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新一代通信网啊。咱来看讲安怎用一张网，以技术创新和新型应用需求作为驱动，来构建经济社会建设内底空天地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说到起，咱来听报道。
1: 连云港海域面积达751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196公里，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视频回传、远程监控、养殖直播等业务根本无法开展。如今记者站在船头打开移动终端，现场测试显示，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2: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网络规模、技术代际、应用落地均处于第一梯队，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1: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过去海事部门主要依赖雷达进行监管，不仅设备昂贵，而且难以精准识别小型船舶。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无人机沿航线自动巡航，每一帧画面都实时回传，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3: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凭借边缘算力的实时分析，哪里有异常，系统会第一时间标出来。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1: 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深远海养殖和新能源融合发展的图景也正在徐徐展开。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渝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茫茫海面上深水网箱星罗棋布，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渝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4: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搭配 AI 精准投喂模块，可实现3万余养殖的精准投喂。
1: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全国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 行政村100%通宽带，95%以上通 5G， 26.9万个重点场所深度覆盖，65.4万公里公路铁路和316条地铁线路连续覆盖。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1: 据测算，仅 5G 商用前5年就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6万亿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14万亿元。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王志勤说，加强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要兼顾超前布局与普惠发展，针对移动、固网等不同网络领域，将按照服务能力需求、发展阶段和技术特性等针对性推进。
6: 新一代通信网络能够为人工智能普惠应用筑牢底座，同时带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诸多的领域创新发展。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第二部分，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是中国空间站顶无偌久启动第二摆扩容升级的代志。咱怎讲五年的时间吼，安尼一万年都过去了。那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来13杯载人飞船。那现主席执行任务的是神舟23号神舟的这个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那详细呢，高飞天舟客运飞船吼也小连续到访。那顶无偌久停靠的吼是这个天舟10号啊，也得到香港航天员的加入吧。中国空间站也正咧走向做地区、做背景的航天员的新的抗战。那澳门航天员和外籍航天员也陆陆续续的参与任务，也五年来啊，这个中国空间站这座起伫个400公里的关空的国家太空实验室哦，伊是承载着空间科学实验、航天员驻留、天地科普、国际合作等等真侪项使命。那带着各类科研项目的增加，对外合作的持续深化。现有的空间和功能是豆豆无法度满足发展需求。那最新的消息呢，是讲按照规划啊，中国空间站未来要来去启动这个扩建的工程，为现主席的 T 字构型豆豆升级，打造功能更加完善、综合能力更加强的太空平台。那中国空间站的扩建整体规划是甚么款呢？会面对什么样的难点，扩建以后的价值又是什么，说下去我们来听报道。
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2: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1: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
2: 除了实验，空间站还承担的航天器的维修、设备的检修这些在轨的服务，那么现有的布局在舱外作业、物资的存放等方面是有限的。那扩建之后呢，可以进一步的去丰富功能，朝着综合性的太空枢纽方向发展。
1: 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3: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

0: 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啊，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啊更多的舱，因为新增的舱段呢，就是本身就有多个停泊口、一出舱口，远期呢可以再对接两个试验舱。使空间站呢由这个十字形呢升级为更大的干部的干字形，这样呢就容量又大大的提升了。
1: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字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2: 随着它的这个扩容呢，应当说这方面的我们的科研的机会会更多，我们科研人员来进行这份研究也会有更加的这个从容的步伐，应当说呢，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科学事业都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3: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89，福州马祖请坐 FM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用哈道电件，那是讲想要回听暖网的相关内容，你也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用哈道电件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文化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乡亲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文化好生活，也够闽南风，点一个关注。就有我们最行最在地的文化好消息跟乡亲时代到顶分享。好了，这一点钟我们融合到顶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感谢我们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我们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节目，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月妹。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3: 中国电商物流指数连续四个月环比回升。
2: 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在贵阳开幕。
3: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请听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